0: 此刻，我们的新疆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奔忙在向西开放的经贸一线，她们的身影正是这片土地上最生动的注脚。
1: 说到开放，明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就要在乌鲁木齐盛大开幕了。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呢已有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国内外客商的规模再创新高。新疆向西开放的脚步正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响亮。
0: 今天还有一件事牵动千家万户，全疆中考迎来收官日，4.5万名乌鲁木齐的考生上午外语科目考完呢，就能正式卸下这3天的重担。孩子们沉着应战，稳稳发挥，交上自己最满意的答卷。青春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你们认真写下的每一笔都算数，加油。
1: 说到天气呢，大家一定要上心。气象部门昨天连发2道预警，雷电黄色、大风蓝色同步生效。预计未来12小时，市区可能遭遇雷电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局部区域呢还有短时雷暴、暴雨或者是冰雹。那出门办事、通勤、短途游玩，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带好雨具，避开树下和广告牌这些危险区域。傍晚时分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长时间逗留，安全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远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昌吉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
0: 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昌吉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哈密市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
0: 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北部、巴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博州东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23号12点19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月20号14点11分升级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北坡、巴州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累积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天山北坡、东江等地的部分区有高温的天气，火险气象等

0: 及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以及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四川东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及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有4到5级风。
0: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北京时间2026年6月23号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卫星26号 A 型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
0: 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达63%。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国家能源局消息显示，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氯氢、氯胺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号起施行。
1: 6月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新疆乌鲁木齐在列。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在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
1: 本节最后来关注重点项目进展情况。昨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通车之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随着天气越来越高，小龙虾、凉拌菜、生腌海鲜、冰镇水果成为了大家夏天最爱的爽口美食。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夏天呢高温高湿是细菌繁殖最快的时候，也是像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的高发期，稍有不注意呢很容易病从口入。
1: 专家就提醒大家，夏天的食物呢特别娇气，常温之下放2到4个小时，那细菌数量呢就能达到致病标准。气温超过32度，短短1小时，食物就可能滋生大量病菌。那轻微呢会恶心、腹痛、拉肚子，严重还会发烧、身体脱水，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在这里给大家划重点啊，夏天呢4类食物一定要多留心。首先呢，就是街边和商超的凉拌菜、卤味熟食，大多呢开袋即食，不再加热，一旦制作存放不卫生呢，细菌会直接入口。其次呢，像生腌啊、醉制海鲜啊这类的吃法呢，没有办法彻底杀菌啊，很容易携带致病菌。
1: 还有商超的现切水果，还有奶油甜品，切开的水果呢没有果皮保护，加上高糖高水分，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奶油蛋糕、鲜奶制品更是细菌的天然培养皿。那夏天呢，常温放置很容易变质，而且千万不要久放。
0: 很多人还有一个大误区啊。

0: 觉得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其实冰箱不是保险箱，冷藏层呢温度不稳定，湿气重，细菌照样生长，冷冻呢也只是让细菌休眠，不是彻底的杀灭，反复的解冻啊冷冻啊反而让细菌大量的翻倍。
1: 专家也给大家分享了家庭食用存粮的小技巧，买回来的肉类食材提前按量分装，一次呢只解冻一份，避免反复冻融。那解冻呢优先选择冰箱冷藏慢解冻，冷水密封解冻，或者是微波炉解冻，千万呢不要用热水或者温水来泡冻肉，容易在表层细菌快速繁殖。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今天结束以后中考就落幕了。
1: 是的，
0: 高考呢今天也将来公布成绩啊。有一些呢针对像今年应届的中高考生呢，新疆的多家的文旅综合体推出了暑期的专属福利，说这个都喜欢啊，这个有一些半价呀折扣礼包等等啊。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对考生的专属优待？
1: 有这么四个选项。 A 呢是室内综合游乐场馆项目半价，B 呢是文创商店限定学生折扣礼包， C 是景区配套高端私人会所免费使用权， D 呢是户外拓展研学营报名费立减。
0: 到底是哪一个？各位如果你去玩过或者家里有考生的啊，来聊一聊这个问题。那如果答对的朋友们呢，今天依然是有机会获得929为您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夏天了去游个泳也不错，那各位加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6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聚焦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时间节点。新疆2026年的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将在6月25号中午12点正式开通。
3: 考生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进入公众服务大厅即可填报。那需要注意的是，志愿填报分批次截止，本科提前批次截止到7月1号中午12点，其余所有批次截止到7月3号中午12点。
2: 提醒大家，每天凌晨的2点和早上8点是系统维护时间，无法填报。考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分数、位次、身体条件，仔细的核对院校的招生章程，理性填报，避免滑档的风险。所有填报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另外呢，三校生考生要严格的按照对应批次规则来进行填报，避免错报误报。
3: 关注新疆品牌产业发展的好消息，目前全疆地理标志保护产业持续提质升级，已经形成完整的培育、溯源、保护、推广体系。截至2026年5月，全疆累计认定1119个地理标志产品，近800家经营主体规范使用专用标志，覆盖率超80%。
2: 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南疆农业迎来精准的技术帮扶。6月22号，自治区专家服务基层示范团在克州正式启动服务工作。来自全国和疆内的农业专家来聚焦盐碱地改良、中药材种植等本地核心的需求，手把手为农户授课，下地实操指导。
3: 重点针对菊芋、甘草、艾草、青苎玉米等高原特色作物，解决盐碱地种植枯叶、产量不稳、管理不规范等实际难题。
2: 再来看霍尔果斯口岸的外贸亮眼数据，今年前5个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过1865万吨，实现稳步的增长。口岸班列通行量稳中有升，高新产品、新能源设备、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的货品出口大幅增长，外贸货运的含金量在持续提升。
3: 其中商品车出口表现格外亮眼，累计出口16.8万辆，同比增长24%。新能源汽车远销亚欧10多个国家。针对新能源车辆、鲜活果蔬等特色品类，口岸持续优化专属通关模式，开通农产品绿色通道，实现鲜果蔬菜快速通关，抢先上市。
2: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6月23号晚上8点，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无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
3: 国道217独库公路依旧执行白天通行、夜间施工管理，全线每天8点到19点允许社会车辆驶入，19点之后所有入口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北段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从6月25号起正式实施预约通行，8点到16点进入必须线上预约，16点至19点可以直接驶入。计划走独库北段的自驾朋友务必提前预约，避开劝返。
2: 国道312线达坂城到大河沿路段持续全封闭施工，封闭工期持续到7月15号12点，双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前往哈密小枣湖方向的车辆，请提前从20里店互通驶入国道30连霍高速绕行。
3: 另外新增一处施工提醒，国道3012土河高速库尔楚至轮台路段实施单向分段管制，库尔楚往轮台方向车辆需要借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途经该路段留意变道提示，减速慢行。
2: 出行前，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新疆路网公众号或小程序，实时查看最新路况，避开拥堵。祝大家一路平安，顺利通行。互动环节有奖猜题，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针对2026年的应届中考中高考生啊，全江多家的文旅综合体呢推出了暑期的专属福利，那下列哪一项不属于考生的专属优待呢？ ABCD 四个选项一起来看一下。
3: A 呢是室内综合游乐场馆项目半价， B 是文创商店限定学生折扣礼包， C 景区配套高端私人会所免费使用权， D 户外拓展营学研学营报名费立减。
2: 哪一个是正确选项呢？或者您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的，来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蒙库铁矿的千米井下，有一位扎根矿山一线14载的产业工人，他以工程师的专业素养、一线带头人的责任担当，直面极寒环境与复杂生产条件，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用实干与匠心推动矿山高质量发展。他就是富蕴蒙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开拓回采作业长、工程师、中级工吕维刚。2026年，他荣获全国5亿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矿山硬汉的奋斗征程。2011年，吕维刚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毕业后，毅然投身

矿商行业，进入富运锰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从一名采矿见习工程师起步，正式开启了矿山一线的奋斗之路。锰库铁矿地处阿勒泰极寒地区，冬季漫长寒冷，近夏环境潮湿，地质条件复杂，开采难度大，安全要求高。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生产任务，吕维刚没有退缩，而是扎根井下埋头苦干，从生产调度爆破监督员到爆破专业工程师，一步步成长为矿山的生产骨干。2022年1月，吕维刚担任采矿场开拓回采作业区作业长，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线生产带头人，他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现场安全监督，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筑牢矿山安全的防线。同时，他深耕技术创新，聚焦矿山生产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牵头开展了技术革新与工艺优化，破解爆破、运输、采矿等多项生产瓶颈。针对矿山极寒环境下开采效率低、成本高的难题，吕维刚带领团队反复调研、试验论证，优化开采方案，引入智能检测设备，有效提升了开采效率和矿石品质，实现了矿石品质提升0.67%。他牵头的多项创新成果，每年为企业节约成本超千万元，推动矿山年产量稳步攀升2倍以上，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扎根矿山14载，吕维刚始终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矿为家，默默奉献，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矿山事业。他是矿山深处的坚守者，更是新时代劳模精神的践行者。他用匠心筑梦，实干前行，为新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有色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0: 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六月二十六号是国际禁毒日，第十六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15到28度，西南风3级。塔城小雨17到33度，西风3级。伊宁多云转小雨，19到34度，东南风3级。博乐多云转小雨，19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克拉玛依多云，23到38度，西风3级。奎屯晴转多云，21到36度，西南风3级。石河子晴转多云，21到35度，东风3级。昌吉晴，21到35度，西北风3级。哈密小雨转晴，15到28度，南风3级。吐鲁番晴，24到40度，西南风3级。库尔勒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风3级。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6到31度，南风3级。阿图什小雨，16到31度，西风3级。喀什小雨，17到31度，西风3级。和田晴，16到28度，东北风3级。
1: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建，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2: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4: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5: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4: 嗨，资讯来了。
5: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聚焦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首府展区亮点。本届博览会乌鲁木齐市投资合作展区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12号馆亮相，集中展示首府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民生发展的丰硕成果。
0: 本次展会，乌鲁木齐优选148家优质企业参展，汇聚大批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混动采棉机、重载无人机、智能外骨骼机器人、高端防务车辆等硬核科创装备集中亮相，全面展现首府高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实力，多款产品高度适配亚欧市场需求。
5: 端午假期，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新鲜出炉，3天累计运送旅客28.13万人次，货油0.4万吨，起降航班1935架次，较去年端午分别增长了20%、超50%和近20%。
0: 客流峰值出现在6月19号，单日达9.52万人次，航班放行正常率超98%，起飞正常率超93%，同比均提升10个百分点以上。国内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地，国际及地区航线中，香港、阿拉木图、第比利斯热度不减。
5: 关注创新创业领域的亮眼成果，近日自治区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选拔赛正式启动，作为主赛场的乌鲁木齐创业就业成果扎实亮眼。
0: 十四五期间，首府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1.6亿元，助力近10万群众创业，带动10余万人稳定就业。目前，乌鲁木齐跨境电商、数字经济、文旅商贸等创业赛道多元丰富，创业孵化载体、高校创业园区实现全覆盖。
5: 眼下，购在中国智慧新疆家电家居换新节正在乌鲁木齐火热开展。各大品类推出了以旧换新、折上折、满减补贴等多重的惠民福利。看完了城市产业和消费升级，再来关注暖心的创新模式。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将2年级的期末测评搬进了新疆科技馆，摒弃了传统的笔试考试，开启了沉浸式素养闯关测评。
0: 现场通过机器人展演、实景答题、趣味打卡的形式，把语文、数理、科学知识点融入新疆本土场景。学生集章通关即可完成测评，重在锻炼表达、实操以及协作能力，贴合低年级的学情，真正实现减负提质、快乐育人。
5: 本届最后再来关注亚欧博览会的出行提示。本届博览会呢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期间呢，交警部门将根据实时的车流，对会展中心周边路段适时开展临时的分流与管控。
0: 交管部门梳理了会展中心、吴越广场、益民大厦等8大备选停车区域，车位饱和之后可以按照现场指引顺向临时停放，同时倡议市民优先选择公交、地铁绿色出行，错峰避拥，同时文明礼让，以整洁有序的城市风貌，畅通高效的交通环境，吸引8方宾客。
5: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那今天说了针对2026届的中高考生，全疆呢多家文旅综合体推出了暑期的专属福利，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考生的专属优待？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室内综合游乐场馆的项目半价。 B 呢，文创商品限定学生折扣礼包。C 呢是景区的配套高端私人会所免费使用权。 D 呢是户外拓展研学营报名费的立减。 ABCD 四个选项，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0: 正确答案就是 C， 景区配套高端私人会所免费使用不包括在其中哈。因为学生福利呢集中在游乐、文创、研学、景区门票、观光项目，那景区高端私人会所呢属于商业付费的高端服务，没有考生免费政策。您答对了吗？

0: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
1: 6月22号，石榴子工会杯2026新疆职工运动会气排球决赛在塔城开赛。全疆36支职工代表队，近400名选手参赛。那未来几天呢，开展69场比拼，气排球赛事搭建起各族职工交流交融的平台。
0: 6月22号，同步传来全国赛事的捷报，出征全国 U15 摔跤锦标赛的新疆小将拿下了4金2银4铜，两名队员斩获了跨项目双冠王。参赛选手来自乌鲁木齐市体育运动学校、克拉玛依等地，青少年摔跤后备力量表现亮眼。
1: 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0: 小组赛 L 组第二轮的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了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有听众咨询，能不能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婚前房产、婚后房产的产权归属呢？签订协议有哪些注意事项？详情欢迎收听稍后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二零

0: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电波架起桥梁，我们准时守候在这儿，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里的疑难小事，日常当中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咨询。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的时间，节目开始，首先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实时气温18度，体感温度呢在14度左右，稍稍有些凉意，建议大家早间出门呢多拿一件衣服。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现在还没有进入早高峰的拥堵路段，所以此时的南北东西外环和河滩快速路通行一路畅通。具体的几个道路呢，现在逐渐在车流量的积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一个是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0， 时速呢是在19公里左右。另外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2.1， 时速呢在20公里每小时左右。还有一条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2.1， 速度呢时速在25公里。这几条道路现在逐渐出现了车流量增大和积压的现象，所以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同时呢提早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同时大家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事儿、哪些问题，或者是此刻您需要和我们说说您身边通行的状况情况，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后呢可以发微信给我们留言。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听众咨询的问题。有听众咨询说，能不能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婚前房产、婚后房产的产权归属，签订协议有哪些注意事项。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局回复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5条，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和婚前财产归各方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所有，部分共同共有。这些规定呢，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把婚前个人房产约定成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归其中一方所有。这个约定呢，应当是采取书面形式，并且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要具体明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是无效的。所以这个问题呢，针对这位朋友提出的这个婚前婚后房产归属的问题和签订协议的问题，就给您回复到这儿。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要和我们沟通交流，平时生活中衣食住行、健康就医、教育等等各方面的一些疑问困惑，包括您想了解的、您想知道的，都可以发送微信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其实都特别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生活中的百态事儿，您所有疑问的事儿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市场下载思路视听，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身边大家有哪些想说的、想了解的、想知道的，可以及时的走进到节目里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微信听友咨询说社保业务到底到哪去办，该怎么办，需要在手机上怎么操作，这些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针对这些听友关注的问题点，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社保中心天山区分中心党支部书记刘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刘书记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您好，刘书记，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在线上如果大家要办理社保业务，需要下载 APP 还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可以实现，是通过哪些媒介可以办理？
1: 咱们现在办理社保的业务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首先非常方便啊，大家可以用的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咱们微信的小程序里啊，搜索咱们新疆智慧人社啊这个小程序啊，像咱们平常遇到的停保、续保、失业金申领啊等几项业务，都是可以在这个小程序里快速办理完成的。
0: 那么另外除了这个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 APP 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服务号等等，这些媒介可以选择来办理社保业务呢？
1: 有呢，也是咱们小程序里面还有咱们的电子社会保障卡，也可以通过 APP 方式下载。电子社会保障卡是支持咱们这个失业登记啊，比如有一些跨省的业务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养老关系的转移啊，都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小程序里面的电子社会保障卡。这个功能啊，这个功能是咱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投放的一个这个小程序啊，办理这个各类业务的养老保险的这个转移是非常方便的。
0: 那么如果说咱们有一些这个参保职工或者是参保群众啊，他需要查询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情况，这些在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线上办理的途径当中能不能够查询到，具体能不能做比如说像查询之后的合并呀、申请等等，这些功能可以实现吗？
1: 都是可以实现的，查询功能两个小程序都可以实现稳定的查询啊，并且是实时数据啊。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业务的种类来说的话，那么您要是办相关的转移类业务，肯定是要通过电子社会保障卡，因为这是一个全国平台。如果是通过咱们的那个这个新疆智慧人社 APP 的话，主要是咱们新疆的一些参保登记啊、失业金申领这类业务啊。
0: 那么疆内的这个社保转移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新疆智慧人社实现，还是需要通过咱们的电子社保卡来办理这个业务呢？
1: 疆内的转移也要通过电子社会保障卡啊，咱们所有的转类业务只能是在这个咱们全国的这个电子社会保障卡这个平台里实现。
0: 好的，好，今天具体办理的情况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社保中心天山区分中心党支部书记刘伟，针对以上问题和详细的操作流程给大家做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刘书记，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大家如果是有涉及到社保，就是养老保险的业务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微信小程序新疆智慧人社，或者是电子社会保障卡。电子社会保障卡呢，既有微信小程序，还可以下载 APP， 就是 APP， 通过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之后呢，办理相关的业务。因为电子社会保障卡呢，是咱们全国范围内的。那么刚才刘书记特别强调了，就是比如跨省或者是在省内，您从乌鲁木齐把您的社保转移合并到地州，或者是把地州的社保转移合并到乌鲁木齐的社保，这些呢都是需要通过电子服务电子社保卡这个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来实现的。所以在

0: 这里呢，我们也请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在您办理相关的事宜的时候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您办理到哪卡壳了，不知道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或者是一些复杂的需要办理的养老保险的业务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把您这些信息呢传递到我们的社保部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专业人士的解答来掌握咱们如何快捷方便的在线上办理各种社会保险的业务。像昨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咨询关于失业保险金领取的这个问题，那这位朋友呢就可以通过线上这两个小程序，一个是新疆智慧人社，还有一个是电子社会保障卡，这两个小程序呢可以来查询这个失业保险的具体情况规定，包括呢在电子社会保障卡这个功能上可以去办理失业金的领取啊。这些问题呢给大家暂时回复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今年呢是全国第36个土地日，这一次土地日确定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那这个主题这次安排了哪些活动？我们自治区耕地保护有哪些亮点的成绩单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具体的情况来连线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副处长滕胜栋，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介绍具体的情况。滕处长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你好，接下来的时间您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明天在第36个土地日，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会在吐鲁番市葡萄沟举办全国的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宣传活动具体会宣传哪些点，这点首先您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呢联合吐鲁番市人民政府在6月25号上午10点呢，在吐鲁番市葡萄沟举办主场活动。活动呢设置了然后启动仪式、土地日微讲座，还有土地市集等环节，并且呢在新疆农业大学设置了校园分场活动，同时呢还拍摄了主题微电影，将在6月25号的主场活动中首映，敬请大家期待和积极参与。
0: 嗯。具体的时间是明天什么时间开始？上午还是下午？
1: 明天上午的10点。
0: 明天上午10点啊，大家呢，如果是要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和参与主题活动的朋友呢，可以到吐鲁番市葡萄沟参加这次土地日的主题宣传活动。那么，另外，这一次活动当中，我们自治区有没有一些耕地保护亮点的一些成绩单？这些成绩单在这儿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近年来呢我们自治区耕地保护方面呢确实取得了很多大成就。一个是呢就是在国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考核中呢，自治区从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取得优异档次。二是呢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呢，自治区是9个超额承担国家耕地保护任务的省区之一，获得了国家耕地保护奖励资金9.51亿，资金呢主要用于耕地保护资源调查、评价、监测、监管、执法等耕地保护活动，有力的支撑了全区耕地保护工作。
0: 那么在这些成绩单的背后，我们想请教一下滕处长啊，这些成绩亮眼确实让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背后影射着一些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呢？
1: 成绩单背后呢主要是反映出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牢记国之大者将耕地保护工作作为必须扛稳的政治责任，持续压实压紧各级党委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层层签订然后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责任书。同时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呢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全力以赴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安全基石，为 严守18亿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出了新疆力量。
0: 对于这个耕地保护和耕地的权利，粮食安全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是耕地保护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副处长滕胜栋，针对这一次的第36个土地日，举行的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详细的介绍。谢谢您，滕处长，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再见。大家如果针对这个耕地的土地保护啊，包括和土地相关的一些内容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说一说，或者您想问专业人士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身边事儿和身边人。您有问题的时候，您有疑问的时候，或者是您有想说的、想了解的、想知道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包括您平时的日常健康保健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稍作片刻的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6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周五6月26号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社会工作部将举办志愿服务巴扎公益活动，免费便民服务、特色志愿项目全部都有。不少的市民呢可能很好奇这次的活动地点、服务内容、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斯纳尔塞利克，为大家介绍关于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可以参加的一些项目和一些亮点。您好，斯部长您好。您好，
1: 你好。
0: 接下来的时间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举办的志愿服务巴扎公益活动都有哪些

0: 民的服务和特色志愿的一些项目。
1: 好的，我们这次的志愿服务八闸，我们的主题是汇聚志愿微力量，子子同心，暖邻里。我们的八闸活动呢是6月26号上午11点，在我们沙依巴特区平顶山街道清河路社区中央郡小区红十六广场开展。中央郡小区呢，居民居住的比较集中，这个集中场地也比较开阔，方便各民族的群众来参加活动。我们这次的八闸活动一共开设了16个志愿服务的展位，我们的展位主要包括政策法制宣传、口腔义诊、爱心义检、非遗剪纸，包括图书义卖、亲子手工、新业态外卖小哥兑换这个积分物品等。多种的文艺汇演、志愿者集体宣誓的特色环节也包括在里头。我们这次的活动主要是这个持续的深化我们爱在沙区志愿服务品牌，将各类的惠民服务送到居民群众的家门口，切实解决群众的生活难题。
0: 嗯，好的。这一次活动呢，如果大家需要参加，我们想请齐纳尔部长呢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在本周五的什么时间在哪里大家可以去参加这次活动。
1: 在本周五的上午11点，在我们这个沙依巴特区平顶山街道清河路社区，就是我们在科西路的中央郡小区的红十六广场。
0: 科西路中央郡的红十六广场举行啊。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齐纳尔塞利克跟我们听众朋友呢介绍这次志愿巴扎服务的公益活动。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6月25号周五上午的时间呢来到这个中央郡小区红十六广场来参与这次活动。再次感谢齐纳尔部长在节目当中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谢谢。
0: 对这次公益巴扎这个活动啊，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服务内容和现场的一些特色志愿活动来体验便民服务的便捷。这周五的上午大家呢可以到沙依巴克区中央郡的红十六广场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其他朋友呢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稍后在半点之后和我们来共同关注您身边事儿，您想了解的事儿，您想知道的事儿，您想问的事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微信平台继续为大家互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您的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丝路视听 APP， 通过我们的丝路视听终端客户端呢来收听和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再回来。

0: 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 FM 九二九。此刻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9度。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收听百姓热线，有问题您及时的联系我们。
3: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嘿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5: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6: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

0: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用我们百姓的视角解决百姓的问题，同时呢，我们更多的会聚焦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和一些您想问的、想知道的事儿，和我们通过微信平台留言之后，我们找寻专业人士的帮助。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筑牢辖区安全防线，科普便民安全知识。在今天上午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街道办事处在天山公园开展主题公益活动，活动的主题是安全护航生活，禁毒守护家园，妨碍守护健康。现场呢，专门设置了安全生产科普、禁毒宣讲、妨碍科普趣味问答的互动环节，寓教于乐，引导辖区的居民呢守住安全底线，远离毒品，关爱自身健康。活动现场的具体详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街道办事处综治科网格化服务中心副主任阿布拉江，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阿主任早晨好。
1: 早上好。
0: 早晨好。阿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您把咱们这一次举办的这个安全护航生活，禁毒守护家园，妨碍守护健康的安全活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大湾街道办事处在天山公园准备组织开展安全护航生活，禁毒守护家园，妨碍护航健康，这个安全生产禁毒妨碍主题的文体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大湾街道办事主办，天山区禁毒办、卫健委、公安分局、大湾街道派出所、天山公园及辖区五个社区共同协办。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一是文艺宣传，情人心，各社区代表这个居民代表以赛来的舞蹈安全主题朗诵、禁毒主题朗诵、歌曲演唱、乐曲表演等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平安、健康、无毒的正能量。二是呢，现场科普精准宣讲，我们对居民日常生活

0: 高频隐患，重点讲解，居家用户，用火安全、用电安全、楼道消防通道管理、电动车安全充电等安全生产知识，同时重点普及新型毒品伪装陷阱、试毒剧毒技巧，以及艾滋病传播途径、科学预防、反歧视关爱知识。三是呢，趣味文的巩固成效。我们围绕安全、禁毒、妨碍，设置勇俗易懂的现场活动题目，居民积极参与，踊跃答题，现场学习氛围肯定是浓厚的，宣传效果也是非常扎实的。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街道办事处综治科网格化服务中心的阿布拉江主任，在节目当中针对今天早晨的公益活动给我们做出的介绍。谢谢阿主任，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1: 欢迎大家，如果想了解这次趣味公益活动的朋友啊，另外天山公园的这个风景呢也是非常美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今天上午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街道办事处的天山公园来参加这次公益活动。活动的主题呢是安全护航生活，禁毒守护家园，妨碍守护健康。各类的安全生产科普，包括禁毒的知识的宣讲，我们在这里都可以充分的了解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候鸟发来微信呢，说想咨询一个问题，说之前是在兵团交的社保，现在呢在乌鲁木齐上班，单位也要交纳社保，又想保留兵团的身份，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这位候鸟这个朋友啊，稍后的时间我也会通过微信交流的方式给您留下这个解答和解释的这个回复。因为在这儿呢，您所说的以前在兵团交社保，我不知道您交了多长时间，是否是10年以上还是10年以下。现在在乌鲁木齐的单位上班呢，单位肯定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是需要给您交纳社保的。那么两方的社保是在现阶段，就是您还在职身份工作的时候是不能重复的，也就是说兵团的这个社保是需要暂停之后呢，转成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单位，由单位来缴纳社保。那么为什么我要问您在兵团交社保有没有达到10年以上呢？您给我回复一下微信啊，同时回复微信还有一点，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么在我们咨询了专业人士之后呢，会电话联系您，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的文字回复方式呢告诉您。因为在今后如果说您到退休之前需要办理退休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把兵团的社保和乌鲁木齐的社保看是不是能够合并起来一起计算，那么是不是能够选择，比如说我在哪里退休，那我是在兵团退休还是在这个乌鲁木齐现在工作的这个单位或者以后工作的单位退休呢？那么所以这一点就要直接涉及到您在兵团缴纳的社保一共缴纳了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候鸟再回复一条微信，并且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至于这个今后是不是可以合并，选择怎么合并，怎么办理这些方式呢，我节目下来之后帮您咨询咱们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之后通过微信或者是电话回复的方式给您做出确切的解答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和候鸟交流到这儿，您继续给我们留微信来告诉我们具体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来关注身边事儿。在乌鲁木齐市大巴扎步行街呢，15天无理由退换货，美食街不好吃全额退款，同城同价的三项承诺已经深度的融入了街区的日常运营的各个环节。其实这三点都是和咱们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事儿。美食街不好吃全额退款挂牌有1年多了，15天无理由退换货同步推行，而同城同价首批的16家品牌商户也已经正式推出2个月的时间了。1年多的时间跨度，那商户游客反应怎么样，执行的情况怎么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联系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企划经理卢佳丽。 陆经理您好，早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您好，陆经理，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回顾介绍一下，在这一年多来咱们的美食街不好吃全额退款、15天无理由退换货、包括同城同价这几点情况，现在执行的情况和咱们游客商户的反应怎么样？
2: 大家好，就是我们这几项承诺也已经执行了有一年多了。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对游客来说反响还挺好的，因为我们一直会去街区随机采访一些游客的感受。像那个大巴扎美食街不好吃全额退款，我们是无理由的，就比如说咱们游客来觉得不适应我们新疆的这个口味儿，然后想要退，觉得不好吃，我们就可以直接退。这个推行到现在一年多以来，我们的退货率截止今天不到300起，就相当于非常非常少，大家对我们这里的认可度还是挺高的。这个15天无理由退货，说实话提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团部的内部争议也比较大，因为常规来说像食品这些确实不应该退换，但是我们最后问了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游客在离开新疆的火车上，然后懊恼或者是冲动买多了东西怎么办，他的遗憾呢，所以我们就推出来这个，就是想要打掉这个游客的顾虑。截止到今天，它的退货单率也非常的低，大概也只有10几起的样子。我们就是在巴扎步行街，就想用我们的真心，想用我们的真诚，让所有的来这儿真心购物的这种游客能够彻底放心。我们也愿意为极少数的可能去买单。
1: 那么以前在一年前可能推出这一系列的一些举措的时候啊，咱们的商户肯定是有一些商户同意，有些商户是抱有顾虑的，就是像刚才您说的这样，大家呢觉得有些食品我怎么去退换，这些易过季的或者是易过期的一些食品如果退换了，那给商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在现在执行了一年多之后，咱们的商户对这几项举措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反馈吗？
2: 我们的商户从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疑虑啊，到现在就是因为已经执行一年多，也有了一些反馈，他们对这个也比较满意，因为就是好多人，就是尤其是咱们本地游客啊，对我们这个大巴扎比如说价格偏高这种还是有顾虑，但是我们每家商户只要参与的都会挂上这个牌匾，就游客看到这个牌匾的时候，对现场的下单也会非常有促进。
1: 就是其实促进了咱们商户的成交量。刚刚同您的介绍当中，我们也感觉到其实退货量包括换货量件数并不多，反而是咱们的商户也在其中受益了。
2: 是的。
1: 那么刚才我看到咱们同城同价这个首批啊，有16家的品牌商户已经正式推出了。那么在今后，咱们其他的商家是不是也逐渐会推行在咱们大巴扎步行街当中同城同价的这个举措呢？
2: 是的，我们第一批16家现在已经试行有2个月的时间了嘛，然后后期呢，我们还会逐步的再推行后期的所有的商家。
1: 好的，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企划经理陆佳丽参与节目，并且为我们大家介绍咱们大巴扎步行街不仅有亮眼的景点，而同时还有这些亮眼的举措。谢谢您，陆经理，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再见。
1: 大家今后啊，再去逛这个大巴扎的时候，了解到现在已经实行了一年多的这3项举措之后，相信大家会更放心，更积极的去在购物的同时享受到服务的乐趣。那么这一点，既是我们大巴扎这个景点打卡拍照之外，我们又给咱们的游客，给咱们的百姓提供的一项更贴心的服务。那大家也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在晚间的时候呢，可以到大巴扎步行街去畅游一下。其他的朋友，如果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和我们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关注更多的身边问题和您关心的事儿，那么有问题的时候，您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嘿，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0: 8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六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您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另外一种收听方式呢，不仅通过您的手机收音机或者身边的收音机或者是蜻蜓 FM， 还可以在应用市场当中下载 APP 丝路视听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身边事儿。今天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警大队和天山区禁毒办、天山区法院等单位将重点围绕酒驾、毒驾开展专线的宣传，以案普法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筑牢树立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的理念。接下来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警大队民警米尔耿之，和我们来关注这次活动的详细情况。米尔耿之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早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咱们三家单位联合围绕这个酒驾毒驾开展的专题宣传的详细情况好吗？
1: 好。咱们6月26号是咱们国际禁毒日，所以6月24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16点，我们天山区交警大队联合天山区禁毒办、天山区法院、天山区公安分局等多家单位在天山公园开展安全生产、禁毒妨碍主题宣传活动。我们天山区交警大队将在现场重点讲解这个酒驾、毒驾的危害与法律后果，结合这个实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劝导群众拒绝危险驾驶。现场还有文艺汇演、趣味问答、宣传物资发放等内容。全方位的提升居民的安全出行、防毒防碍意识。
0: 在这我们想再咨询一下米尔耿之警官啊，如果说这个酒驾或者是毒驾，那么酒驾大家知道有醉驾、有酒驾，那么像这些行为是不是不仅仅有可能会接受这个治安管理的处罚，同时严重的还有可能涉嫌刑事案件，协商刑事处罚，是这样吗？
1: 对，是这样。
0: 好的，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天山区交警大队的麦尔耿之警官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关于这一次的重点活动宣传的内容，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继续关注身边事儿。在这我们要跟大家说一条讯息啊，这是在6月25号，就是明天到29号，咱们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呢，在乌鲁木齐举行了。所以这一次咱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在这次博览会期间的道路交通情况。在6月25号到29号之间，乌鲁木齐部分路段呢将视情况采取临时的

交通管制。具体的情况是这样，为了确保本届博览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广大市民呢和来宾优先选择公交出行，合理规划错峰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教导员王琦介绍说，这一次的博览会期间呢，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道路的实际流量，看情况对会展中心周边和部分的重点路段适时采取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和分流措施。乌鲁木齐交警呢将加强会场周围的疏导和维护，并且通过各个媒体平台和导航软件等渠道高频次的发布路况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交通管控对日常出行的影响。王琦提醒大家，咱们的市民出行前呢需要密切关注实时的路况提示，合理的选择出行的时间、出行路线和出行方式，主动的避开管制路段和高峰时段。需要驾车前往的市民呢，会展中心的周边设有社会车辆的停放区域，优先选择这些停车场。一个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停车场 P1P2 两个停车场，另外还有五月广场停车场、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停车场、乌鲁木齐文化公园南停车场、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水磨沟区准格尔街777号这个停车场，另外呢，益民大厦的停车场和红星美凯龙的停车场，另外绿地中心宏泰停车场。以上的这些停车场，如果饱和之后呢，请大家到现场的朋友配合现场交警的指挥，在分流区域的路侧，比如说会展北街、七道弯路，单排顺向的临时停放。另外呢，乌鲁木齐交警还向全体市民发出了3项倡议：一是做绿色出行的践行者，及时关注交通信息，主动选择公交、步行这些低碳方式，为盛会贡献一份力量；第二呢，做绿色出行的示范者，在展会期间呢，尽量减少私家车出行，缓解交通压力，展现新疆绿色交通的风貌；第三呢，做绿色出行的倡导者，传播绿色发展理念，带动身边人加入低碳出行行列，共同守护美丽家园，让生态文明为盛会增光添彩。那么这些提示呢，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具体情况的啊，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会通过文字恢复的方式，把具体停车场和具体的停车临停的这个路段的信息呢发送到您的微信当中。那其他朋友，生活中您还遇到了哪些问题，有哪些困惑，有哪些事需要和我们沟通的，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可以走进来，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收听方式呢，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 APP 在您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来联系我们就可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了，大家咨询的问题、问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节目下来之后无缝链接，我在明天上节目之前呢会收集大家的问题，一并提交给专业部门来处理并解答，答复您的问题和您的疑问。那节目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交流和沟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9点我们再见。

0: 心。
1: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1: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 PM。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0: 夫人的。
1: 这唱的是个什么内容？我一直在听歌词，我努力的听歌词，没有一句能听明白。
0: 没听明白，但是这首歌你听出来是哪首歌了吧？这首歌你也不知道吗？
1: 当，我会唱呀，但是什么歌呢？
0: 啊、大风车嘛，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大风车。
1: 对，想起来了，一个动画片，不是一个少儿节目，
0: 少儿节目
1: ，对。
0: 然后呢，它的歌词也非常好理解啊，大风车吱呀吱溜溜的转、
1: 哎，对，嗯。
0: 然后你听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散装的英语唱出来的嘛，天好看，地好看 ，sky beautiful， 冷的 beautiful。
1: 我说怎么一句没听明白，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是六一儿童节到了的感觉，
0: 是吧？
1: 哎呀，听着就好开心哦，是吧？你还别说，儿歌还真的是有这个愉悦心情的作用。
0: 啊、对，今天呢是翻三日嘛，再加上我今天心情也非常的好啊，今天我如释重负。
1: 咋了？
0: 真的如释重负。前两天压力大的呀。
1: 你什么压力啊？
0: 哎呦，前两天
1: 谁给你的压力？
0: 前两天梅西。梅开二度，姆巴佩梅开二度，哈兰德梅开二度，就连英格兰的凯恩也是梅开二度。哦呦，作为 C罗的球迷，简直为他的压力就是我的压力，
1: 捏了一把汗是吧？
0: 昨天梅西终于进球了，而且也是梅开二度，也是独中两元，而且整体呢打得非常好。昨天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0: 然后呢，葡萄牙队是昨天一点钟啊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嘛，最终是哎呀，我们都知道5-0大胜。虽然说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第一次进世界杯，但我觉得踢的也蛮好的，也是咱们的旁边的这个亚足联的一支队伍嘛，啊，一支队伍。然后，但是真的是为 C 罗感到高兴嘛？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因为一直过来6届了，各位，
1: 嗯，
0: 如果说真的不是球迷，也不是死忠的话，或者说我觉得也应该从一位球员的现役的一位球员的身上看到他的这种拼搏。真的是看到他很多的这种足球的精神。41岁了，各位想想，41岁的我们在干什么？人家还在踢世界杯。
1: 嗯，
0: 而且据他第一次登陆世界杯，距今现在24年了。24年前，各位是什么样子？人家现在还在踢，不差钱啊 ，C 罗，
1: 对
0: 吧？
1: 对呀，对呀，
0: 全世界排名前三，
1: 也不差名气，
0: 排名前三的这个收入的职业球员。然后他还在踢世界杯，
1: 纯属于我觉得个人
0: 的
1: 爱好，
0: 真
1: 的
0: 跟我们同龄、啊、
1: 职业敬业是吧？
0: 他的这个个人的叫什么？就是我觉得对自己的要求是吧？
1: 嗯，
0: 对自己的严苛的要求，
1: 对足球的敬畏，
0: 的确特别值得我们去怎么说呢？去学习一下或者说崇拜吧啊！
1: 嗯，
0: 昨天终于梅开二度进球了，然后呢，他也是成为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正赛啊，正赛，我觉得这真的是前无古人，后面也不太可能会有来者了。你说你像是客观来讲，像很多很多世界杯，包括咱们今年这一届的奥乔亚，墨西哥的奥乔亚也是连续6届踢世界杯了，因为他门将嘛，
1: 嗯，
0: 那门将是不是活动量比较少一点？我个人认为、嗯，你像 C 罗这种打这个前锋和这种中这个穿前插的攻坚的力量。还在踢6届，而且每届都有进球，真的特别了不起、啊，
1: 太难了，
0: 特别了不起。所以说、
1: 嗯、
0: 啊，今天心情也特别好，我也如释重负了啊，如释重负。
1: 好吧，我们跳皮筋吧，我们打沙包吧，快乐起来。听着这个音乐就好想跳皮筋啊、
0: 哎！不过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世界杯特别卷，各行各业都很卷，卷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跟不看球的看球的朋友分享一下，今年的世界杯超巨，什么叫超巨？就超级球星们，
1: 嗯，
0: 他的 KPI 和这个。小组赛的标准就是踢世界杯的标准都是必须在同一场要进2个梅开二度、
1: 哦、
0: 这就太厉害了、啊、
1: 这真的是要求太高了、
0: 啊、梅西、姆巴佩、哈兰德、 C 罗、凯恩、维尼修斯，这全都是包括德国的这个凯，还有咱们西班牙的奥亚，
1: 嗯，
0: 可能刚才我说的姆巴佩、哈兰德、梅西、 C 罗算是超巨了吧。你看在每一场小组赛正赛里面，必须本届世界杯必须是独中2元，梅开二度，这个要求 KPI 太严苛了，你说卷不卷吧？
1: 嗯，
0: 压力大不大？
1: 真的，我听着都觉得压力大，
0: 挺好的，
1: 我都冒汗了。嗯，好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说：“金龟子、橘萍姐姐。
0: ”哦，对，这个
1: 动画片少儿节目，对。
0: 这个歌叫做大风车，但是那个节目叫做七窍版，
1: 对对，
0: 是七窍版吧？
1: 是。
0: 然后主持人就是橘萍姐姐，
1: 嗯，
0: 橘萍姐姐到现在她还是橘萍姐姐，没什么变样啊。各位上网搜一下。嗯，
1: 然后来看这个久违发的啊，他拍了个图，他说今天早高峰啊，庐山街这个路上车少得可怜哦。哎、
0: 嗯，
1: 是的，嗯、那这个你看路上车不多，开车也心情挺好的啊，不堵嘛、
0: 嗯，
1: 是吧？那大家呢，这个时间
0: 想堵，各位到团结路来，
1: 嗯、别来啊，
0: 团结路。从这个咱们就晨光花园那个路口，整个这条线路应该是北向南，正好路过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这个路口，哎呀特别堵，哎呀堵的基本上是你整个一块过来，从那个红绿灯路过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路口要将近有20分钟的时间，
1: 还是没事别懒啊。然后大家这个时候在路上开车吗？在哪里？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咱们都可以说说路况，相互提示一下。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嗯、当然今天我们也有好玩的互动话题啊。
0: 对，今天我们说
1: 动画片都看了，皮筋也跳了、
0: 啊、吃看着动画片，小时候最喜欢吃
1: 小零
0: 食，这两天的网络上爆火了一个咱们新疆本地产的零食。
1: 啥零食啊？
0: 过来旅游的朋友们基本上人手啊，它不像老汉瓜不好带、
1: 嗯、
0: 基本上人手1箱2箱的往回寄托运、
1: 嗯、这什么
0: 我不知道，你吃过就是咱们那个阿尔泰哈巴河产的那个手撕豆干没？
1: 哦，我吃过了，
0: 对吧，咱们超市都
1: 有，嗯，
0: 特别好吃，就是看着世界杯、
1: 嗯、
0: 追着剧是吧，
1: 嗯，
0: 特

0: 超市小商店估计都有卖。
1: 对，
0: 这个人家外地来的朋友真是如获至宝啊。哇，那
1: 我喜欢
0: 吃
1: 那个，
0: 还得往回家拖。
1: 五香味和孜然味的。
0: 对，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块的那种豆干，吃起来跟那个牛肉块一样，
1: 吃肉一样。对，它有点吃肉的感觉，那个味道做的也很像肉。
0: 哎，
1: 嗯，
0: 是咱们新疆哈巴河县远程豆制品厂产的。没关系，你如果记不住尝尝，你哈巴河县你知道吧？
1: 嗯，
0: 你网上你就
1: 搜
0: 哈巴河县产的豆干，
1: 嗯，
0: 啊，你搜你就知道，绝对吃过。
1: 对，
0: 它这个包装非常的朴实，简简单单，但是里面的口味绝对不简单，
1: 嗯，
0: 啊，非常好啊，大家推荐给大家。就借着这个小零食，因为它今年又出圈了，
1: 嗯，
0: 哦，就真的出圈了。大家搜那个网络平台，搜那个新疆的零食，除了咱们传统的一些果丹皮啊、酸奶粽子啊等等等等之类的，
1: 嗯，
0: 还有一些瓜果以外美食以外，今年最火的就是这个豆干了。
1: 好吧，大家最近吃的什么小零食呢？也可以推荐推荐啊。
0: 嗯，
1: 微信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那小喜发来了，小喜说那个手撕豆干啊，哇塞，跟肉一样，肉肉的感觉，
0: 啊，
1: 好。好多口味，原味、麻辣、香辣，还有黑鸭味，
0: 嗯，
1: 我们家一直必备，因为又解馋又健康。对，就是的，我也很喜欢吃。
0: 我跟大家，真的，我跟大家这个道个歉，为什么呢？我觉得我挺惭愧的。
1: 你又咋了？
0: 这个我们家也是年年必备，
1: 嗯，
0: 包括这段时间我们家那个抽屉零食柜子里面就经常有，
1: 嗯，
0: 我时不时的我会来上一颗一袋两袋的，
1: 嗯，
0: 但是啊，我真的我一直以为什么要跟大家道歉，我自己惭愧的，我一直以为这个豆干是四川那边产的，我真的没有去看它的
1: 房子，啊，没有看地址，
0: 也没有去看地址啊，我就知道叫新远城吗？还是什么？我品牌我知道，手撕豆干，
1: 你在哪买的？
0: 超市嘛，就超市那个散称的。
1: 哦哦，
0: 对，就散称的。
1: 对对对，有、
0: 啊，
1: 是
0: 牛肉散称，
1: 嗯，
0: 因为它便宜，它比那个牛肉干那个便宜巨。牛肉干比方说一公斤120，它这一公斤肯定40-30-20多。
1: 嗯，
0: 就具体多少钱我还真没过。
1: 那酱园超市就有吗？
0: 全都有，因为每次都是我们家那位啊，特别喜欢买这种小零食。
1: 嗯，
0: 买回来我就天天吃，这段时间吃的也不少。
1: 你只管吃不管买是吧？
0: 直到我昨天刷到网上这个。这个豆干特别火，我才定睛一看，原来是咱们阿勒泰哈巴河产的。
1: 赶快把你们家豆干拿出来看一下，袋子上
0: 是
1: 不是
0: 这
1: 样写的？
0: 哎，对，就
1: 这个
0: 哈巴河县产的。
1: 你吃的啥味儿的？
0: 我至少吃了5-6年了，就是我特别喜欢吃它的那个香辣味儿的，
1: 嗯，
0: 还
1: 你还是喜欢吃带辣的，哦，
0: 对，还有那个孜然味儿，它，
1: 嗯，孜然味儿好吃，
0: 它的原味嘛，其实也不错。
1: 嗯，
0: 但是真的，原来我这就。我才知道这是咱们本地的特产，我一直以为这个口感口味是那种四川呀，啊，重庆那边过来的小零食，
1: 不是啊，
0: 好惭愧啊，所以我也重点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啊。
1: 嗯，然后来看微信平台啊，这位听众是万军说了，说这个在哪买到哈巴河的豆干，
0: 嗯，超市你去买，你这样吧，
1: 超市商店，
0: 哎呀，
1: 网上搜，
0: 这样有请我们场外的值班编辑。值班编辑老师帮我扫一下码，因为我这里啊，我这里现在进不去，我进去之后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自动回复吧。如果大家还没有吃到这个豆干长什么样子的，我跟大家来做个自动回复。专门拍了几张照片，哇，这真是我感觉这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一种零食，似乎你。遗忘了或者说忽略了，就是咱们哈巴河县产的手撕豆干，哎呀，手撕才够味儿，而且它块特别的大，料非常的足，最重要是它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非常的干净，然后呢它的口味也很多啊，非常适合大家当成一个这种啊没事干就搂一袋的小零食啊，爱不释手。
1: 嗯，
0: 然后最近呢它在网络上也特别特别的火爆，之所以它火爆我刷到了，然后哎，我一看这个东西我们家不是有吗，我最后再一对比那个生产地址，我直接都惊了，原来就是咱们本地的豆干。哈巴河不说多，我这几年带着咱们自驾游是吧，
1: 嗯，
0: 咱们多多少少没有50回去也有30回去了，
1: 反正是每次去阿勒泰都有。嗯，
0: 就从来没有想过去带着大家到这个豆干厂去参观一次，下一回去哈巴河这个事儿我是真记住了。
1: 咱们能团购吗？
0: 就必须得带着大家到这个厂子里面去，团购一下或者哪怕参观一下都行吗？
1: 对，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行程当中的新亮点。
0: 嗯
1: 嗯，好吧，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哎，
0: 嗯，
1: 这个小喜发的微信，他说在抖音上搜就能搜到这个手撕豆干，
0: 是的，特别火。
1: 他，哦，对，你看他这个有这个旗舰店，在抖音上有旗舰店。这样子，我们把小喜的这个截屏也给大家发过去，
0: 哦，
1: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就很方便嘛。

0: 直接下单。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
1: 网络买各大超市都有，各大超市都有、
0: 哦、
1: 我们也帮着咱们本地的这个非常怎么说呢，算是很用心的厂家、
0: 嗯
1: 啊，很意外的一个美食的厂家、
0: 嗯、
1: 也是咱们的一个特产特色吧，而且最近真的是在网络上旅游圈很火，帮着他们做的宣传，如果大家没吃过感觉好奇的，您现在啊现在可以回复看看，我把这个豆干长什么样，品牌长什么样，包装长什么样，各个口味的都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好不好，做个自动回复，大家回复看看可以来自动获取。
0: 天降双侠好运来发了个图片、嗯，河川桃片，他说、
1: 啊、这是他
0: 河川桃片我的最爱，他就喜欢吃这个、嗯、他好像是第二次推荐了吧，是不是，上次我记得也有被听众推荐了河川桃片，
1: 就
0: 他，
1: 就是他、啊、
0: 嗯，看来你就喜欢这口
1: 河川桃片，我买一盒我能吃三年，我不夸张，
0: 我也是吃，我就吃一片两片、
1: 啊、
0: 就行了，
1: 但是他那一盒还特别扎实，
0: 对，厚厚的，
1: 密密麻麻一整盒，跟连火车一样、
0: 嗯、
1: 感觉越吃越多
0: 看来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们也觉得这个河川桃片挺好，很好吃，但是我反正吃的不多啊，但是还是好的，就是大家喜欢吃都觉得好、
1: 啊、
0: 只要你喜欢的你都觉得好。
1: 各位还有什么比较喜欢吃的零食、
0: 嗯、
1: 小零食，
0: 嗯，
1: 给我们分享推荐一下，
0: 嗯，
1: 如果能是咱们本地的一些特产小零食那更好了，
0: 对呀，
1: 更好啊，
0: 嗯
1: 啊，就今天重点跟大家推荐一个最近网络上非常火爆的哈巴河县出产的咱们这个豆干，手撕豆干，
0: 嗯，
1: 因为它物美价廉，而且它吃起来真的特别像大块的肉、嗯、
0: 对，大家如果说在这个超市里面没找见、嗯、就按小喜的方法，小喜刚才发了一个截图抖音上搜、
1: 啊、
0: 手撕豆干就能出来，这个特别明确的写着就是咱们哈巴河县手撕豆干，写的清清楚楚、
1: 啊、
0: 旗舰店下单就可以了，也很方便、啊、
1: 块特别的大，然后厚度特别的厚、
0: 嗯、
1: 吃起来的口感真的像跟吃牛肉干一样的啊。
0: 嗯，
1: 然后你为什么要手撕呢，因为它块特别大，可能很多嘴巴小的那个娇小的女士朋友们啊，一口还吃不进去呢啊，
0: 两口呗，
1: 他必须要手撕，你知道吗？
0: 为啥用手直接咬不就行了吗？
1: 人家名字底下包装写的就是手撕，
0: 我懒得用
1: 手
0: 撕，当时手撕的油油的还得洗手、
1: 啊、人家为什么叫又跟你讲手撕，上面也写了一行字解答你的疑问了，手撕它才够味儿
0: 对，那袋子上真的写了手撕
1: 才
0: 够味儿嘴咬的都不行
1: 对、
0: 啊、味道出不来
1: 对呀、啊、这就手撕的吃呢、
0: 来这样子我们听一下语音啊，这个是快乐行者发了个语音，听他说的什么。
2: 文成，你说的那个豆干，哈巴河县生产的豆干，那是我的最爱。
0: 嗯，
1: 是吧？
2: 前几年我一次买一袋，然后后来嘛觉得好吃，我后面一次买十袋。
1: 就是啊，
2: 吃的真的跟肉一样。
0: 嗯、
2: 哎呀，那下酒的好东西，
1: 真是下酒的好东西，各位。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但凡是备点这个豆干，啊。基本上就是千杯不醉了啊，什么硬菜大菜都可以没有了，就一盘花生米，然后各种咱们哈巴河县的手撕豆干，各种口味的这么一摆，哦呦，今天这顿菜也够硬的了，我跟你说。当然
0: 其实吃豆腐还挺顶饱的
1: 啊，这而且最重要是为什么它豆制品相对来讲啊，是不是也很
0: 健
1: 康？健
0: 康营养，
1: 低碳，就是什么热量比较低啊，它不容易长胖，
0: 嗯，
1: 最重要它便宜嘛，啊，你看要是这一包。牛肉干你想它成本肯定是上去了，它是豆制品嘛，便宜，所以满足了大家的口腹之欲的同时它又物美价廉、
0: 嗯、
1: 而且呢它也很健康，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咱们哈巴河县产的，
0: 嗯，
1: 一定要支持，
0: 这个特别好，
1: 就而且你看人家外地的朋友吃火了，真的是被外地旅游来的很多五湖四海的其他的朋友们吃火了。为什么刚才这个朋友我来说呢比较惭愧，刚才留语音的这位朋友是叫做我这还刷不到，因为
0: 快乐芒果，
1: 快乐芒果啊，我也是吃了将近多少年了，如果细细来想至少七八年十年有了吧，很多年了，一直在吃这个豆干、
0: 哦、快乐行者、
1: 啊、
0: 他叫
1: 快
0: 乐行者、
1: 啊、
0: 快
1: 乐行者是不是，我也吃了好多好多年了、嗯、至少七八年十年了，
0: 对，
1: 昨天晚上我才突然发现就是咱们本地产的，说说这
0: 哎，真的
1: 好
0: 真的好真的好好吧来看一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哈巴河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朋友家菜窖里的咸菜，
1: 嗯，
0: 豇豆辣椒啥都有，大冬天吃着肉喝着酒就着咸菜，真的太爽了，走的时候把人家家菜窖里边的咸菜全拿走了他说这个哈巴河的蚊子也是下酒的佳肴
1: 哎呦，哈巴河186/185那块是、
0: 哦、我上次去我被蚊子叮的、嗯、 我这胳膊上煮了鼓了像鸡蛋那么大一个包，后来到医院去了，还打了消炎针，然后这个处理了一下才好的，我回来都有点发低烧了，那蚊子真的
1: 好
0: 厉害。
1: 哈巴河县城的蚊子还行，你要到那个团场上，或者包括到
0: 那
1: 个西北至北啊，
0: 我就是在那儿被咬的。
1: 那块都不是咬你，你没有遇到蚊子季，你如果遇到每年那个蚊子季，就是远远的看你，你不穿防护服出去，你全身上下看不到本身你一点的那个衣服和肉，
0: 它是一片蚊子飘过来，
1: 蚊子能把你全部埋了，能把你吃了，
0: 就是一片蚊子，
1: 真的能把
0: 你
1: 吃了，
0: 一坨
1: 你
0: 就看像一坨云一样的过来，
1: 一
0: 坨蚊子，
1: 那个就跟那个
0: 密密的，
1: 就跟那个。叫什么？一团水墨画一样的，就向你飞过来了，好恐怖的。所以那一块的确也是蚊子，也是相当
0: 特别
1: 厉
0: 害，真的厉
1: 害。
0: 我上次被咬的，我那是我长这么大，就那一次被蚊子咬成那样，还去医院处理了。
1: 天降双侠好运来说，我也简单尝一下，好吃啊！下次多买一点。
0: 他是已经下单了
1: 哦，下单了，
0: 他已经下单了。
1: 现在网络购物的确是方便，
0: 方便太方便了。
1: 甚至这种各位下单的时候，不如登录一下，刚才就是小喜之前去买那个冰棍的叫什么？多多买菜是吧？
0: 多多买菜，
1: 多多啊，包括还有咱们京东有一个今日送，就京东上面有一个送达，你选今天，绝对超市里有卖这个。你买的就是你现在点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今天一上午就送过来
0: 到家了，
1: 那多好啊，是吧？还不
0: 中午都吃上
1: 了啊，对。
0: 好吧，大家最近吃了什么小零食呢？你们也推荐推荐你们吃的嘛。我发现现在新开了好多零食铺子
1: 啊，
0: 就各种名字，这里有名啊，好想来呀，然后还有那个彩丽人呐，都有好多这样的那种零食铺子。
1: 哦，
0: 它那个名是鸣叫的鸣，一个口一个鸟的那个鸣。
1: 还有很多这个明星是吧？
0: 好想来
1: 啊，
0: 嗯，
1: 明星代言他名字的一些零食的一些小铺子，
0: 彩丽人就好多好多的小吃铺子、小零食。大家最近都吃了什么好吃的？你也可以发送过来，让我们也知道知道啊。
1: 对
0: 啊，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
1: 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咱们新疆本地的，我非常骄傲自豪的，我们家孩子两个孩子都吃的零食，从小吃到大。零食啊，包括之前东方甄选上面也有这个官方为他撑过腰，也不撑过腰，官方为他带过盐啊，为他这个支持过，就是伊利的果丹皮。
0: 我每次去伊利都买，我每次到六星街买。
1: 对，他就叫不是你六星街买的呢，他这个品牌就叫伊利果丹皮啊，他就这个，
0: 就是
1: 伊利果丹皮。然后呢，淡蓝色的包装上面有一个红色的一个特别醒目的，
0: 它是一个小盒子，里面是各种口味的。然后那个里面还有单独
1: 包装，小盒子，
0: 它是一盒一方盒，里面有
1: 撕开以后呢，
0: 小包装袋，
1: 厚厚的两片粘到一块的，对吧？然后你可以把它撕开吃，给孩子撕开吃也可以。你如果要那个牙口比较好，喜欢那种嚼劲儿，你就两片合着一起吃。
0: 我都是两片一起吃，
1: 太过瘾了。
0: 它是有各种口味的
1: 啊，就它这个
0: 杏子味的、苹果味的。
1: 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本地的苹果、杏子、草莓、鲜果啊，然后熬制，然后压制而成的，口感非常的这个厚实啊，然后酸甜自然，一层一层慢慢你撕着吃啊，手撕也更香啊，手撕了，然后能回味好久呢。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就叫伊利果丹皮啊，就小时候的味道。真是大家可以去搜搜这个，我觉得配着刚才那个手撕豆干一绝。一绝，真的一绝，
0: 追剧的必备
1: 啊！这太好。那如果说那个比较咸，有点咸或者辣，你配着这个再吃一口，两个就着吃啊，
0: 中和一下。
1: 对，两个就着吃，那真是啊，黄金搭档啊！
0: 哦，来看这个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说吃豆干呢，我20年前坐火车长途汽车，现在自驾车里呢，这个短途的旅行都要打开这个零食豆干，家里下酒也少不了吃豆干。他也喜欢吃豆干儿，然后他说了打卡打卡了，惠美陈帅早晨好。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看球赛，最近几年呢都没时间看，昨晚忙到3点多才睡觉去了。书上说，俺回家吃饭晚点放小醋的这个故事啊，请看下图，俺吃饭发朋友圈都放醋了，稍后呢再来继续说啊。他吃饭就是喜欢放醋。他说他不管吃什么饭，米饭炒菜也好，还是拉条子也好，前半场吃原味儿，剩下一点那要拌辣子醋吃掉。昨天他不是说让我昨天中午吃丁丁炒面试一下放醋吗？
1: 对，
0: 我昨天
1: 丁丁炒面放醋好吃的。
0: 我昨天吃的丁丁炒面，然后我还点了一个漏鱼，我是在那个2077宴吃的，他们家的丁丁炒面特别好吃，他们家的漏鱼也特别好吃，我点了两个，我把漏鱼吃完了，丁丁炒面上来了，我吃丁丁炒面，我突然想起来他给我说的让我加点

0: 辣子醋试一下，刚好漏鱼不是还有汤，就是辣子醋嘛、
1: 嗯、
0: 我就舀了一勺那个醋汤，然后又舀了一点那个丁宁炒面，把那个放到那个勺里头和了一下，我一口吃下去、
1: 哦、
0: 我感觉就是漏鱼的味道了，只是把粉换成了面、
1: 嗯、
0: 所以他每天辣子醋拌面呀拌米饭，我感觉都是有点吃凉粉吃漏鱼的那感觉，
1: 对，喜欢酸辣爽、
0: 嗯、就是 那种感觉、
1: 啊、口味就特别喜欢酸辣爽酸酸甜甜、
0: 嗯、
1: 啊，
0: 对，
1: 嗯，挺好的，开胃嘛，开胃啊。
0: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小喜说，哎，我就说之前买都是当天发货嘛，他买豆腐干他不都是在这个抖音上那个旗舰店买的吗、
1: 嗯、
0: 他说这
1: 不是豆腐干就是豆干，
0: 就豆干嘛，
1: 豆干、
0: 嗯嗯、他说了这次买呢要预售了，原来是被卖断货了，
1: 卖断货了啊、
0: 嗯！
1: 各位去超市买也行，超市的就是那种散称的，散称的那个零食区、
0: 哎、等我周末的时候我到酱园回去的时候我到七酱园超市给大家转转、
1: 嗯、
0: 看有没有啊。
1: 他的这个就是真是再跟大家推荐一下，就哈巴克，咱们哈巴克现产那个手撕豆干，它嚼起来那个吃起来口感啊很紧实，就有两
0: 咯吱咯吱，
1: 对，哎对，有两种口感，一种就是比方我刚刚之前说的可能四川重庆那块的小零食豆干、
0: 嗯、
1: 吃起来比较趴糯软死啊，就是趴糯比较软趴，但是咱们这块的豆干呢吃起来就特别紧实啊，形容一下就是那个海绵然后把那个水全部拧干掉以后那个紧巴那个状态，你想这种它腌制进去的它嚼起来就非常够味嘛，
0: 你咋不说囊干掉了，
1: 不，囊是那种脆的，它这个吃起来还比较就
0: 还有点弹性，
1: 对，有点弹性，就吃起来味道非常的醇香，
0: 反正很好吃。
1: 就一小块你如果是一小块，你紧就着吃一小块，你能吃差不多一两分钟的，你一点四十。
0: 磨羊羔，
1: 对，一袋你要是
0: 磨牙用的，
1: 对，一袋紧着吃的话，能看个上半场的球赛呢啊！
0: 我感觉这个要长牙的小朋友，不是拿个饼干的磨牙棒，就是磨牙，你拿个豆干磨牙。
1: 九十分钟的全场比赛，我只需要两袋豆干就够了。
0: 你两袋吃下去，你就很饱了，我跟你说。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
1: 啊，精吃啊，
0: 久违说了，说我本来呢就喜欢吃卤味儿、
1: 嗯，
0: 前几年偶尔吃过一次手撕豆干，好吃，就买了好多。
1: 嗯，
0: 你们都是当零食，我是当菜的，每顿饭开一包，米饭馍馍搭配真的好吃，早上吃包子都要来一袋，活生生吃伤了，吃太多了给吃伤了、
1: 啊、就你就是这个手撕豆干是吧，
0: 嗯，
1: 哎呦，那真是
0: 应该是各种口味的
1: 零食嘛，零食就零食，还得提醒一下，它、
0: 嗯、
1: 毕竟是零食，不能当正餐主食吃。
0: 嗯
1: 啊，对啊，你如果当正餐主食吃，估计的确会被吃伤，肚子也罩不住嘛啊。
0: 嗯，然后再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果丹皮呢要这个树枝子压里边的才香哦，就有点像草样东西在里边，你说的那个是树枝子，
1: 就是他们回去应该自己做的，你看他后面又说了、
0: 嗯、
1: 我家里面我们家小时候自己也做过、
0: 嗯、我们也做过那个，对、
1: 啊、
0: 它就是有点像树枝子一样的东西，
1: 不是，
0: 那到底是啥，
1: 那是因为你拿回来的像是那个苹果汁啊，包苹果呀、啊、
0: 海棠果、
1: 啊、海棠果、啊、没有清洗干净，海棠果里面的那个小瓣给这一块煮到汤里了、
0: 哦、
1: 干的时候压的时候就压进去了、
0: 哦、
1: 就这么简单，
0: 我还以为
1: 不难理解啊，
0: 我还以为那咋了呢，反正小时候就那样吃的呢，都全吃掉了，
1: 对对对啊，挺好吃，因为小时候、
0: 嗯、
1: 的确这种果丹皮啊、
0: 嗯、
1: 都是家里面家家户户应该都是自己做啊，
0: 嗯，他说那个
1: 纯原料就做出来也很好吃、
0: 对，这个飞腾也说了，说小时候呢就是植物园摘回来的海棠果自己做那个果丹皮、
1: 嗯、就是苹果杏子草莓啊，然后煮一锅，煮的浓浓的，然后晾了以后拿压，压了以后压成咱们这个果丹皮的这种条状形状、
0: 嗯哦、
1: 想怎么宽的长的方的正的圆的三角形的
0: 自己弄形状吧，
1: 想压什么形状什么形状，
0: 好吧，报时了，
1: 好啊，
0: 马上报时了，报时之后回来哦。

0: 道，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

0: 象。
1: 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21到32度，风力3级。明天是晴转多云，22到32度，风力3到4级。后天26号的白天到夜间晴，23到32度，风力3级。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我是维晨。
1: 来看微信平台，小喜发了一个图片，两个图片啊。他说给你们分享一下，这是昨天我跑步遇到的一棵圆乎乎的长得很标志的树，还有一棵很孤独的树。这两棵树长得截然不同啊。
2: 对啊，一棵
1: 圆圆的，
2: 圆圆的，肉肉的，很可爱，
1: 像个扇子一样那种感觉啊。
2: 然后另一
1: 圆的团扇的那种感觉，
2: 另一棵就像一个弹弓叉一样。
1: 对，弹弓叉，刚才我也在说
2: 它的那棵
1: 好像弹弓叉。
2: 另外一棵圆圆润润那棵树呢，这棵树同就类似的一棵树啊，现在网上也非常的火，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特克斯县城，大家上网搜，上次我们自驾到特克斯县城上，到那个临街也拍照了。哎呦，当地的文旅啊，包括当地的这个怎么说呢，城市市政的这个设计人员，包括工作人员，他就会特别会想。来，小慧，我给你看张图，你就一下一目了然了。这棵树上面如果比它再宽一点、肉一点、厚一点的这样的一棵类似的树，上面挂两个小眼睛，是不是就非常可爱？来看吧，直接看。
1: 对，
2: 是吧？
1: 一下成小精灵了。
2: 对，这个你看，它是两棵这样肉的树组到一块，正好是个小桃心，
1: 对，
2: 像一个小桃心的脸一样。
1: 对。
2: 然后它这个眼睛上面那个眼珠，黑眼珠还要来回转。
1: 对，给它安了两个灯，会转眼珠的那种灯。
2: 特克斯八卦城的这棵网红大树，那真的现在去旅游的每个人必须去打卡的，世界独一份，而且它非常的可爱，很有灵性，就像是一个活本身树就是有生命的。
1: 对，
2: 现在就更加赋予它这种具象化的这种表情了。
1: 然后我就觉得，小喜，你昨天发来的那个树啊，就差两个眼睛，
2: 对，
1: 长两个眼睛，你看安两个灯，会转眼珠的灯，就跟你这个一样了。
2: 我给你同样再发过去，把这样特克斯的八卦城的这个网红的这个树啊，会动眼球的这棵特别可爱的树发过去，你看像不像你给我们拍的这个树？回头你明天跑步，你也去把这个树挂上两个眼睛去啊！
1: 你设个看看吧，让大家都看看吧。
2: 看看银杏豆干的太乱了，
1: 要不然大家就是发看看都能看见。然后这个我看看啊，这是谁呀？这是马安平说了，说起吃果丹皮呢，小时候吃的必须去五建大市场买。
2: 五建啊，自治区五建那个市场。就是正门口左边那个现在没了，现在你还能找到类似的，就是大板厂旁边那个市场也是那样的，里面也有果丹皮呢啊，可以去买。
1: 好吧，
2: 长大再也不想吃果丹皮了，为什么？吃甜的吃太多
1: 了呗，吃够了呗。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了个图片，他说这个是香辣棒，也是新疆的，非常好吃。
2: 看一下，
1: 这是他发来的零食，新疆的香辣棒也很好吃。
2: 什么品牌啊？
1: 这个看新疆特产上面写了，钟献忠
2: 是一个人名字啊，
1: 应该就是应该是他这个创开发的吧，
2: 对，
1: 应该是他这个原创的美食，对吧？火爆登场，还写了几个字啊，
2: 是吧？挺好啊，这个也是豆制品做的啊，就跟那个辣条一样啊，就跟辣条一样，我感觉是同一类食品啊，挺好的。
1: 这个应该是喜欢吃辣的朋友们很喜欢，
2: 对。
1: 应该这个没有五香味的，我看了。
2: 辣条一般都是辣的，甜。
1: 谁做五香味的？
2: 甜辣的啊，甜辣甜辣的。
1: 对。
2: 吃两个就比较怎么？就辣条，反正我也喜欢吃，但吃一两块，无论是那种条的还是那种片的，吃完我就特能拒喝水，因为它太咸了。估计里面味精放了不少。太味儿了，太味儿了也不行。是吧？太味儿了。
1: 好吧，大家。

0: 最近吃了什么好吃的小零食啊，都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吃了这么多好吃的，跟大家推荐几个喝的吧。啊，喝的，吃了豆干、果丹皮，包括刚刚那个香辣棒，哎呀，那估计想喝点饮料。大家还有没有记得？我跟真的，我这么一说啊，从小喝到大的，有一款饮料叫
0: 神
1: 内
0: 胡萝卜汁，
1: 是吧？这么一说，你都想起来了，
0: 谁都喝过吧？
1: 啊，
0: 对吧，
1: 都喝，没有人没喝过神内胡萝卜汁吧？小时候就家家必备，真的是我从小喝到大，就感觉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反而都不是太珍惜那种了。你现在让我搞一瓶，真的有点喝伤那种，都不太想喝了。但是这个东西对于咱们很多外地旅游的朋友来，哦呦，那也是如获至宝，它在网上也很火。过来旅游的很多的朋友，哎呀，给家里面的孩子、亲朋好友、老人、小孩送礼品首选的，这是其中之一啊，其中之一，真的，拖回去的、邮寄回去的、快递回去的、带回去的，因为在他们那边买不着，而且这个神内胡萝卜汁，本身这个胡萝卜汁在同类的竞品就很少，很少用胡萝卜做饮品的这样的一个饮料，对吧？只有咱们这儿有，然后配料表一看，哇，还这么干净，就特别健康纯天然那款饮料产品，在网上也现在火得一塌糊涂。小喜再搜一搜看是不是以前也是今天当天发货，现在估计也是这个也得隔天发了。
0: 我还觉得有一个特别好喝的，就是去清河自驾游在那喝的清河的沙棘果汁，它就叫沙棘果汁，清河出的那个，它那个是酸酸甜甜的，因为咱们都喝那个沙棘原汁的话，它特别酸，特别酸，
1: 不止酸，沙棘原浆还有点冲呢。
0: 反正就是你很难喝下去，
1: 酸臭酸臭的。
0: 然后呢，但是清河做的那个沙棘果汁味道非常好，酸甜
1: 酸
0: 甜的。我每次回来都买一箱子。
1: 你知道它为什么甜吗？就它里面
0: 放
1: 砂糖
0: 了
1: 嘛，
0: 蜂蜜
1: 放糖了。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0: 果汁它里面有
1: 果
0: 汁，果汁。
1: 从健康的角度来讲，还是推荐大家喝那个纯沙棘原浆。
0: 哦，
1: 你如果觉得太臭，你回来可以调着喝。
0: 我兑水我也很抗拒，太酸了。
1: 就是对着，就是你比方说500毫升的水，你兑上那么一两滴滴，
0: 太酸了。
1: 然后买回来一桶或者是一瓶，喝了将近一年，
0: 真的真的就是那个效果。然后，但它沙棘果汁它是有沙棘汁和果汁在一起的，所以那味道中和了，有果子的那个香甜味儿。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味道口感非常好。然后呢，结果还有人推荐啊，来看这个飞腾，飞腾说 V18，
1: 对，
0: 那个巴旦木汁，
1: 巴旦木的。
0: 他说我外地来朋友的话呢，喝完酒都给他们喝 V18，直接他们就喝
1: 上
0: 瘾
1: 了。
0: 确实可以。
1: 这 V18又有营养，而且又上头，冰镇一下，而且呢，老人小孩最好的饮品了，
0: 还真的挺不错的，
1: 还很有营养，
0: 马兰平说了，哎，15间那个大商场不是大市场，说错了
1: 啊，
0: 他说围城你肯定知道那个比较大的商场吧？
1: 5间有个大商场呢，你这爸说的好尴尬，我真没印象了。
0: 围城，因为他四处流浪啊，巴拉古，所以他想不起来。
1: 对，我估计我流浪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几年5间大商场。
0: 他错过了，
1: 错过了嘛？
0: 到现在没进去过。然后这个，小喜说了，说还有一个不得不推荐的酸奶，就是我特别爱喝宜家的酸奶，特别浓郁。还有就是小时候喝的一种一瓶一瓶的酸奶，然后一板一板的，就跟娃哈哈那种一板一板的那种也很好喝。
1: 说到酸奶，小喜，我给你推荐一个最近一段时间我疯狂喜欢的一个酸奶。之前不是还经常吐槽过说，哎呀，咱们本地的奶源这么好，是吧？这么多品牌为什么就不出那种配料表非常干净的酸奶呢？就得天独厚的嘛，非要里面又是什么卡拉胶，又是什么古源提取物，又是这个那个的，你看人家就出了。现在我最爱的一款酸奶其中之一就是天润卡拉菌，听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天润的酸奶，
0: 然后呢
1: 叫卡拉菌。
0: 对，我想起来，我在超市见到了，我见到了，对，
1: 他那一罐，而且价格很实惠的，那一罐好5块6块的，我一个人反正喝到顶，我把这一桶喝完，我估计饭都不用吃了。一看配料表，生牛乳，然后白砂糖，后面就全是那个菌，就是那个酸奶菌嘛，各种那个酸奶菌就没了，就这4种配料就非常干净的一款老酸奶，它就叫新疆老酸奶。这款酸奶就是2-3个月刚出来的时候，各大超市都卖断货，现在当然货源慢慢补充足了。
0: 哎，现在味道可多了。
1: 对，
0: 就
1: 是
0: 我昨天买了一个天润新出的酸奶，天润哈密瓜酸奶，奶皮子哈密瓜酸奶。
1: 就是你怎么老喜欢喝那种添加后面，
0: 没喝过的我都会喝一遍的，
1: 怪怪的东西的啊。
0: 只要新出品的我都会喝一遍的酸奶，我不是吹牛。

0: 超市所有的酸奶，只要柜台上有的，我没有没喝过的，我全部挨个来了一遍。
1: 就看后面那个配料越多的，你越选喝。
0: 我管不，我不管配料，我不选了，没喝过的我先喝一遍，然后呢，我再选一个我最喜欢的。我一般我是这样的啊，我不会为了就是配料去买东西，我会为了新鲜感，就是我想喝的去买单。
1: 还有就是，说到咱们这个手撕豆干，跟大家再推荐一下嘛啊，除了咱们阿尔泰的哈巴河县的手撕豆干以外，然后我发现我每次去自驾游到和睦喀纳斯，特别是在布尔津县城，很多的外地旅游的朋友来买的最多的那个乳制品的一款，就是咱们叫做哈纳斯，它叫哈，
0: 对，
1: 哈纳斯啊，哈纳斯蛋奶粉啊，全脂蛋奶粉，就是咱们哈纳斯乳业出产的。它那个奶粉，各位如果有机会尝一下、冲一下，就老小孩都喜欢喝，冲出来就是就浓浓的那种，
0: 有奶皮的
1: 奶味儿，还带点奶心味儿。
0: 这个我买过了，
1: 是吧？
0: 冲出来那后你放一放，放凉，它还可以有点奶皮子的，真的非常好，纯，比较纯。
1: 这个现在网上也卖火了，火爆了。随着网络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这样的包括旅游，咱们新疆旅游特别火，外地来咱们新疆旅行的朋友们，除了这个看这个好山好水以外，美食以外，像这种咱们新疆本地产的一些零食、特产啊、副食品，突然间也被大家发现了，就是一下子就火了，就网上一发就火了。
0: 来看微信平台久违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时候那个神内胡萝卜汁可贵了，我妈都把那个胡萝卜擦成丝儿，然后煮，然后放糖给我喝，味道一样一样的。
1: 那对，那个胡萝卜汁也是这样做法。对，就是这样做。
0: 你这个手工自己做的还挺好的啊，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呢，
1: 有营养啊，真有营养、啊。
0: 来看这个。阳光满格发的，阳光满格说沙棘原浆呢，我买回来也能喝一年，就像围城说的那样，喝一年，
1: 打开一个，而且
0: 一大杯水兑几滴沙棘原浆，补充维生素贼棒，感觉缺维 C 了就喝它，很有效果，很健康。他说我也喜欢喝维18，补充能量，健康的我都喜欢，不喜欢添加太多其他的。
1: 就是酸奶你就喝，我跟你说酸奶甚至。天润后面可能还要出那个连沙子糖都不放的、
0: 那个我喜欢、我喜欢喝无糖的、
1: 现在很多的酸奶你看后面配料表，就第一项生牛乳大于等于99%，那剩下1%什么，就是各种菌，就是那做酸奶菌没了、就是、
0: 可以，
1: 其他任何一配料都没了，
0: 很好、
1: 这种就是最纯天然的。再加上刚刚说的那个沙棘纯原浆，我真的建议这商家纯原浆的商家们能不能出一些小包装的，
0: 太大桶
1: 纯原浆，要么就一大桶啊，要么就是6升3升2升，对，本身它就特别怎么说呢，很多朋友不容易接受，像我在家你包装特别大，你打开真的你那一桶我们都是喝一年，
0: 真的放不住啊，放不住，
1: 真放不住，都坏掉了、到最后、
0: 我都放冰箱，放冰箱最后也在那放着，就一直在那放着，
1: 但是一打开的确不能喝了，
0: 对，
1: 肯定不
0: 能喝，你就放在那也喝不了了，就感觉那个味道实在是
1: 也是浪费啊。
0: 我还是喜欢喝那个沙棘果汁，
1: 出一些那种小包装的啊，一小瓶估计能喝两三次那种、
0: 有点像那个一袋那个浓缩咖啡那种小袋袋，一次一袋那种、行不行，
1: 挺好挺好，
0: 是吧，
1: 是、
0: 然后来看这个飞腾说的，他说那个五建商场应该是五建农业，五建兴业农贸市场吧，
1: 不是啊，你刚我刚就说那个农贸市场，
0: 他说不是、
1: 马老师说不是，非要说一个商场、是那种商场，意思就是那种几层楼那种的、
0: 对对，
1: 几层楼、
0: 跟市场不一回事儿。
1: 我印象当中那块哪有一个几层楼的商场、
0: 不知道，
1: 以前经常去逛，那就是坐车到铁路局，铁路局的二工商场嘛，铁路局那边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西单商场啊，小时候经常去逛的、
0: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天润也有个景点专门接待游客参观的，
1: 对
0: 对，就在西山那边，我们还在那做过活动啊，做过自驾游的。
1: 天润西山有一块，然后去昌吉的，去昌吉的那个、个路上，武昌快速路上的右手边，也有一个厂区，它也可以啊，让小朋友们去进去看看研学，怎么样，就是从这个牛奶是怎么样生产加工出来的啊。
0: 然后这个蛮平说了，准确的说五建商场算是卡子湾周边比较大的商场了，位置在五建学校楼北边一点儿。
1: 你等会儿，五建中学学校楼北边不是人家以前自治区五建的办公楼吗？
0: 他说那是商场。
1: 那什么时候那是商场，那就办公楼啊，北边办公楼啊，对啊，办公楼，办公楼再往前走，再往北一点，再往北 哦，那是南哦哦，南北不分了啊，南边是办公楼。
0: 你好好说啊。
1: 北面有个商场吗？
0: 反正你已经阿巴拉古了，你已经四处流浪了，你已经不知道了。
1: 那个时候我已经搬走了，我们家搬走了，搬走了。
0: 好吧，然后这个小喜说啊，小喜说我不爱喝饮料，还以为是吧，我也不爱喝，因为小时候在重庆喝那个花生牛奶喝吐了，就喝不了这种类型的饮料了，觉得可腻可腻了。小时候抢那个花生牛奶还和自己的表妹打架，结果现在根本不爱喝。
1: 就像就包括那个神秘胡萝卜汁一样，就是从小喝到大，感觉就是包括你在家里面自己还熬还做嘛，九位刚刚说自己在家做，所以呢你看现在也不稀罕了。但是对于很多外地来的朋友来讲，一看到这个神秘胡萝卜汁，两个眼睛都是那样放光了都。的确这个饮品在其他地方没有，人就喝一个新鲜，而且一看的确哎呀又健康又美味，
0: 对，
1: 多买一点嘛啊。
0: 然后这个九维也说了，九维说五建中学没有商场啊，
1: 就是呀，你记差了吧，你
0: 反正呢我也没去过，我也不知道。然后这个哎呀来了一位新朋友啊，穷库市台霍斯堡屋民宿，
1: 哦呦，
0: 他应该是在这儿做民宿的吧啊。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有和我一样喝沙棘原浆不兑水的吗？
1: 有，我认识有几个车友都是的，
0: 真的太厉害了呀，
1: 我愿称他们一声，包括你啊，称一声猛将兄。太猛了，
0: 大哥，
1: 能喝这种沙棘原浆，就纯原浆汁啊，一滴水不加
0: 的，
1: 那真是我觉得比喝那种56度的，哪怕就生命之水还要更猛。他喝不下去啊，又酸，而且又冲，还似乎还带点小臭味，
0: 对，就怪怪的那个味道。好吧，你厉害，
1: 太厉害了、
0: 我想问问你是在穷库市台做民宿的老板吗？你们这儿民宿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在这里做民宿？风景如何呀？
1: 穷库市台现在包括那个晚上住宿是一房难求啊。
0: 你这有房吗？
1: 上一回我们去的时候，上回我们去，而且穷库市台它现在分上个片区下个片区了。各位提示一下，说到这儿说哪儿咱们分享到哪儿啊。大家如果自驾去的话啊，如果你订的民宿一定要问一下老板，你的民宿是停在你的车停在那个他一进门那个就是那条河的上面的停车场方便，还是停到下面的停车场。很多的民宿里面包括吃饭的地方车现在是开不进去了，他把车也分流截流了，人需要走上去。当然它里面有个桥，那个桥是一个捷径啊，人直接可以从那个桥直接走到民宿区那块整个那个集中片区，还有一个下面的停车场。如果把车停到下面的话，如果你定的是上面，你走上来估计稍微远一点，所以要问清楚，然后再把车停到哪个停车场比较方便。
0: 好，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马老师说的对啊，84中北边最早是个门市部，是那一片最大的商店了，下来呢就是水泥厂电影院右边的门市部。说你们
1: 我想起来了，
0: 他说你们太小了，那个市场门市部的位置呢现在是个小市场，就是那个保安烧烤在那个市场。
1: 人家这是谁，九维说的才
0: 飞腾，
1: 飞腾说的才对。刚才让马老师给我直接带沟里去了，
0: 他说的位置不对嘛。
1: 那个门市部谁没去，我们都去过，但它不是个楼啊，什么楼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房嘛。对，有，它甚至都没有两层楼。刚才那个马老师估计在那
0: 看花里了、
1: 不是，估计在逗我呢啊，在逗我呢。他让我一想没有一个楼啊，商场是吧，
0: 我感觉他记错了，
1: 很大，的确是很大，是一个像是四合院一样的，像是那样，你懂吗？四合院平房的那样的一个门市部，
0: 一个院子嘛，是吧？
1: 叫做一个，也不叫商场了，就是一个叫做什么
0: 门市部，
1: 门市部啊，叫做合作社吧，是不更加复古一点的名字？里面反正什么都有卖的。
0: 然后满屏马上发微信了，说哈哈哈，围城你阿巴拉古了。对啊，他
1: 是
0: 四处流浪阿巴拉古，因为他长大的地方太多了。
1: 哎呀，我知道那个，但不是大商场。你刚才说哦有好几个楼，怎么可能嘛？他就是一个平房。
0: 然后这个九维又说了，九维说你们说的那个我们叫大商店。对，不是商场，
1: 商
0: 是商
1: 店、
0: 对对对。
1: 然后穷市台这位朋友说了，对啊，去穷市台一定要问清楚。是停离一号停车场近还是离二号停车场近的一个位置，要问好，要不然停好之后它不好倒。停到二号停车场上不来了。它是单向啊，
0: 对，
1: 单向，你停到二号你就上不来，上来你就把所有车都堵死了。但凡你的那个民宿或吃饭地方在一号停车场附近，你停到二号停车场，你一路走上来，哦，那一溜反正说长不长说远不远，走上来还挺费劲的。
0: 然后咱们穷库市台这位朋友说了，现在是穷库市台风景最美的时候。对，就是的。现在7月份都是最美的时候啊。
1: 哎呀，你们穷库市台最往里面那个马队那块开了个咖啡馆，你一定知道。 几个小钱年轻人开的咖啡馆，我觉得真太棒
0: 了，还挺氛围感的吧。
1: 他做的那个首先做的各种的咖啡啊，就很正，咖啡豆啊水啊，包括我看他们用那个牛奶用的全都是说是从那个县城里拉过去的天润的纯牛奶，挺好的，一袋一袋的。然后他做的各种拉花的，包括各种咖啡饮品，非常的香醇，同时呢环境是真好。

0: 是真的觉得，
1: 咱先不说价格，不说咱
0: 这个不提价格这个事儿，你去了你就你打个卡嘛。
1: 你买一杯，或者说那天我们几个人买了一杯，
0: 嗯，
1: 我那一杯喝了三，
0: 你们几个人买了一杯。你也太抠了，
1: 对，让你发现了啊！
0: 一句话暴露了，怪不得批价格。
1: 没有开玩笑的，我们几个人各买，那有点过分了。四五个人买一杯，然后来回轮流那样轮流转那样。
0: 我是老板，我都拿眼睛瞥你呢。
1: 就我们各买了一杯，然后那一杯咖啡我们喝了两个小时。
0: 我觉得
1: 坐在那儿
0: 要的就是那个氛围，那环境。
1: 因为它后面有那种露营区，就自个儿，它那个自个儿有那个叫什么月亮椅，你拿个月亮椅随便选出位置，你就慢慢的享受风景，慢慢的静下来啊，品味一下呀这个咖啡的香醇，再看一下咱们美景的这个厚重，就特别的舒服。
0: 我就特别喜欢在这样环境特别好的地方来个咖啡，发个呆，然后呢看看远处的风景，想个小心事儿，是吧？
1: 对，老板，
0: 然后再刷个手机。
1: 老板听了我们这个节目，回头挂了一个招牌，说禁止四五个人购买一杯。
0: 老板说一人一杯才卖，几人一杯不卖。
1: 对，
0: 这个是我当年去那个青海旅游的时候，晚上吃那个夜市嘛。然后因为那个青海的夜市上，它有个特别特色的美食，叫做牦牛粉汤，牦牛肉粉汤。你知道它那个粉汤的碗有多大吗？真的就端上来是一盆那种感觉。然后我们是三个女士，真的就是一人一碗，绝对吃不完。我们就说我们点上一大碗，一人拿个小碗舀一点吃，分着吃嘛，然后再点点别的烧烤什么的，是吧？结果我们说来一碗牦牛肉粉汤，老板抬头看了我们三个人一眼，说你们三个人一碗不卖，一人一碗才卖。然后我们三个人看了他一眼，说哎呀那行吧，一人一碗吃吧。然后呢就把那个牦牛肉粉汤，反正是也说实话是真的好吃。
1: 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好。
0: 哎呀，我也觉得不太好，
1: 是吧？你
0: 对呀，
1: 你买怎么了？是刚才那个咖啡啊，我们是开玩笑，你十个人买一杯也行的，
0: 人
1: 家不管你，人
0: 家不会说这个话的
1: 啊，不会说。
0: 所以在我们新疆旅游，我觉得这话在哪儿你都听不到，
1: 就
0: 你放心来。
1: 就曾经有一个炒米粉，他不让在里面两个人吃一碗，我就再也没去过。咱们就是这么硬气啊！
0: 对，
1: 我就这么硬气啊！
0: 我们这炒米粉多得很。
1: 他哪怕做出花来啊，吃出金子来，我再也没去过。
0: 但我们这儿啊，一般不会的。我们这儿的老板都大方得很。
1: 就是啊，
0: 都不会的。你说几个人一杯咖啡没问题，你坐，
1: 就是啊、
0: 你想
1: 坐
0: 坐坐坐。
1: 因为一会儿去，有些人他不喜欢喝嘛。对吧？
0: 像我就不喜欢喝。
1: 但我要声明一下，我们那天是五个人各买一杯啊，不是五个人买的。我刚才说错了，说
0: 你好好说，到底是不是？说实话。
1: 这五个人各买了。
0: 你说实话没关系。
1: 实话，其中一个我老板给我那个不要钱免费的冰水。刚才我们四个人都买了，你给我给杯冰水吧。
0: 这个可以有，可以有。小喜发的微信啊，小喜说，我爱喝的新疆饮料呢，必须杏皮茶。
1: 对，
0: 我第一次喝的时候啊，就惊讶了，酸酸甜甜，太好喝了。还有石榴汁啊，但是有的时候太涩了。
1: 石榴汁，我跟你说，涩是为啥？因为它压的时候，鲜榨的时候，它把那个石榴的皮儿和籽儿，以及石榴那个石榴是和那个包裹的那个肉房，叫那个肉房的那个就肉皮，它一起
0: 压
1: 了，压
0: 上了，
1: 那个肉皮里面也有汁汁子呢，它有汁水，所以就掺着那个汁水的话，它会有涩味儿。
0: 对，
1: 如果说你不太喜欢那个涩味儿，那你讲究点，你回家自个儿压，完了你把那个石榴籽一个一个剥下来，你这种单压是绝对没有涩味儿的。
0: 对对对，我昨天吃的那个丁丁炒面还给我送了个石榴汁，团购29，哎，可以的，送了个石榴汁，就是现榨的，很好喝。我跟你说，我昨天吃了一肚子酸酸的，因为吃了那个漏鱼嘛，又把那个醋汤汤喝了，还拌了点那个丁丁炒面吃了，然后喝了石榴汁。我回家我买了杨梅，昨天那个杨梅也好酸，昨天吃了一肚子酸酸的。
1: 马老师说，我啥时候说几层楼了？是我自己想的。对，刚才是我自己想了一下，那借着你的这个形容，我发挥了一下，结果把我自己带着
0: 装进去了。
1: 对，装进去。对，他那没有楼，他就是
0: 咋想也想不明白了，到最后想不懂了。
1: 类似于四合院，
0: 想不通了。
1: 四合院形式的那样一个，对，一个挺大的一个叫合作社，大商店，对，叫大商店，里面真的什么都有卖的。那是那一块80年代末90年代初吧，时间我可以精确到，对吧？那一块武建那块。包括皮革厂对面，大班厂对面还有个橡胶厂，对吧？就整个那一片东山区那块衔接口那块最大的一个门市部了所以附近的周民方圆四五站的朋友们都喜欢到这个商场里面买一些物资商品。
0: 然后这个蛮平又说了，他说我第一个口琴呢就是在武建那个比较大的商场门市部买的。
1: 对，就是你像

0: 这种
1: 这种乐器之类的其他家真没卖的、
0: 嗯、
1: 只有他这个商城有啊。
0: 然后这个人家马安平说了，围城你阿巴拉鼓去吧。对，围城就是阿巴拉鼓四处流浪。
1: 飞腾，你看我们的听众现在跟我们都是这种精神灵魂共鸣了的、
0: 嗯、
1: 刚刚说完有一个我再没去过的馆子，他是路过的，刚路过，你说多巧，
0: 他拍了个图片过来、
1: 啊、咱不说名字啊、
0: 嗯、
1: 咱不说名字，
0: 他拍了个图片来，
1: 正是啊，正是这一家竟然还开着呢。
0: 因为两个人吃一碗的人不多吧、
1: 哎、是多没骨气各位、啊、
0: 然后他说围城你那个两个小时咖啡没喝完，手机内存没了，我没理解错吧？
1: 对，差不多，照片拍的也不少。
0: 嗯，
1: 不少。
0: 嗯，
1: 那个对，手机内存直接，我手机内存的确挺少的，但是的确在这样的风景优美的地方啊，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0: 嗯，
1: 好吧，今天看了一下时间，马上要到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总结和梳理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很不少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啊，特别好的特产的美食、
0: 零食饮料，
1: 对。除了那些大菜硬菜和那个美食以外，我们今天推荐的都是一些小零食，
0: 嗯，
1: 是各位比方说工作生活啊，包括旅游出行啊，哎对，在家追剧看电视看世界杯啊，非常不错的一些
0: 小
1: 零食小
0: 陪伴，
1: 哎、
0: 嗯、
1: 居家生活出行旅游啊，不二之选呀，
0: 小陪伴。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饮料也是不可少的陪伴、
1: 嗯、
0: 是吧，不管是酸奶还是石榴汁、
1: 啊、
0: 咱们都觉得非常好。
1: 嗯，
0: 好吧，那祝大家每天好心情吧，明天早晨再来喽，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6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5: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7: 929同城转。

0: 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十一点钟来到我们九二九，继续跟我们一路前行。这里是同城转转，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这声音啊，来自我们新疆本土的歌手 Max 马俊啊，唯一的港湾。
1: 哎，我刚才听到有一句话啊，歌词是冲啊冲啊，所以我们冲到了十一点，又和大家相约了。
0: 哎呀，昨天真的是啊，你看昨天回到家之后呢，先是收到了好多好多的，就是家长圈子里面的讨论啊，中考的这个进行第二天的时间嘛，
1: 对，
0: 大家在讨论昨天的数学，
1: 嗯，
0: 然后呢到了傍晚的时候呢，数学卷子啊，就是考试的卷子呢，已经是在朋友圈当中已经传开了哈，
1: 嗯，
0: 我通篇看了一下，我说哇，现在的孩子真的好辛苦，好多题我都觉得没有见过。
1: 对，希望孩子们不要因为数学难，而这个心里啊就是多想，就考一门忘了它。
0: 对，
1: 然后今天的这个英语能够一路过关斩将，
0: 是这样的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这个考试时间了啊，反正我是这样去考虑的，反正难大家都难，
1: 对
0: 吧？简单大家都简单，是不是？
1: 哎，
0: 啊，你要这样想的话，可能心里面就会觉得平衡一点了。
1: 是的，其实人生的考试有很多。
0: 对，
1: 这只是其中一场，没
0: 事的啊。道路漫长，道路漫长。然后呢，考试是这个人生道路当中的一小节儿啊。
1: 对，
0: 未来的这个选择还会有很多。
1: 是的，我们也为中考的学子们加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当然，今天是周三啦。
0: 哎，
1: 周三我们要说点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
0: 因为好久以来呢，我们这个在乌鲁木齐同城转一转的街巷啊，我跟佳妮没有在一起合体一起去逛过了，
1: 嗯，
0: 但是呢，在端午节放假期间呢，我自己去了趟和田二街，
1: 嗯，
0: 因为和田二街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和田二街夏天都属于游客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想一想，特别热闹的烟火气儿的这种的这个街巷哈，如果说到了冬天，比如说我们旅游高峰期过去之后再去逛的时候呢。你就是会少了很多的乐趣和热闹了。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尽地主之谊，
0: 哎，
1: 反而要带上我们家里的小朋友，
0: 哎，
1: 一起去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气。
0: 是的，去感受一下热热闹闹的乌鲁木齐，感受一下夏天就旅游高峰季来临的时候的这种的街巷。
1: 对，
0: 你看一下外地游客那么多啊，不远千里来打卡的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特色街巷啊，
1: 嗯，
0: 你会觉得哇，我的家乡如此之有吸引力，
1: 嗯，
0: 会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啊，
1: 对，
0: 那在游客当中坐着，然后呢你去点点好吃的那种感觉也不一样，仿佛你也是一个游客一样啊，你也去会感受到很多的新奇和发现。
1: 是的，今天早上坐着61路车来的时候，穿越二道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降落城门口，已经有很多叔叔阿姨批发了好多的小羊
0: 啊，
1: 在门口卖着，然后想这个暑假我一定要带这个孩子
0: 来一个
1: 现场去定制一个，让他感受到新疆的小羊是怎么样诞生的。
0: 是这样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俩把和田二街给大家也去转一转啊，转一转，然后呢有空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中考结束之后，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新疆的孩子们来说的话，很多的孩子这两天在忙着复习，可能大家也没有时间能够去逛一逛咱们比如说新疆国际大巴扎，是不是也没有时间能够去逛一下和田二街。
1: 说实话，我还想开车开远一点，想去一下天山野生动物园，而且我发现这两天它也有优惠的票价，所以我们就卯足劲儿啊，迎接暑假的到来。
0: 是这样的啊，咱们先浅逛一下啊，然后呢等到孩子们考完试之后呢，
1: 对，
0: 再带他们啊去深深的逛一下啊。
1: 对，
0: 来我们就一起走一走。那天我到和田二街呢，我觉得就是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满眼的多巴胺的颜色啊，我觉得现在和田二街的装饰越来越好看了，很多家店家他把那个门头是越做越有喜感，越做越有这个新疆本土的一些特色了哈。
1: 对，如果再让我逛一趟和田二街的理由就是我想看一下那个大哥怎么样
0: 用盘子是吧，
1: 转盘子的，把那盘子扔起来

0: 在街口
1: 啊，
0: 河边儿街的游客浓度是越往里面越低，就是说门口到中段聚集的全部是游客。
1: 对，
0: 你再往里面越走，你会发现越接地气儿，就是新疆本土很多，就是咱们本地的朋友越往里面走啊，
1: 嗯，
0: 就是吃饭的本地人会越多。
1: 是的，你就把这条巷子逛完，
0: 哎，
1: 好不容易去了一趟，我们要走深走远一点。
0: 对，是这样啊。
1: 我记得到现在我还对那个一把抓回味无穷，还有一家拌面馆子是西餐的摆盘，叫右街拌面。
0: 右街拌面，
1: 嗯，左右的右，右街拌面啊。
0: 你发现了没有？其实那几家一把抓的烤包子啊，
1: 都挺好，
0: 他们都是并排在一起，但是唯一就中间那一家人口人排的特别多，
1: 是一进去以后右手边
0: 啊，
1: 是不是？
0: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我那天去了一趟友好，友好的那个三三子肉夹馍也是，
1: 嗯，
0: 就隔壁那家其实也很好吃，
1: 劝业市场的巷子里，
0: 不是劝业市场，是那个劳动街市场里头，
1: 嗯。
0: 劳动街市场，劳动街的那个夜市里头有一家，然后呢，就是佳妮说的友好的那个小巷子里面，那叫什么街道来着？
1: 我就
0: 友好大酒店
1: 旁边，对对对，旁边，就是劝业市场的后门
0: 啊。对，那里面也有一家哈，这家装修的更好一点，
1: 对，
0: 夜市里面那一家更原生态一点。
1: 嗯，
0: 我说的是夜市里面那一家，明明两家这个就是肉夹馍味道都差不多，但是三三子家排队排的特别长，
1: 啊，
0: 有时候是一种网红效应，对吧？
1: 对，可能就是因为做一个专心做一样美食，他做到了品牌，
0: 对，
1: 这个年头长了，
0: 还有就是名气大了，大家用互联网的思维在经营的话呢，大家很多朋友会去追这个网红店哈。
1: 对，
0: 你看现在的网红店面呢，咱们说和田二街第一家就是那个，鲁日曼无花果抓饭。
1: 对
0: 啊，酒红色的招牌，
1: 嗯，
0: 然后呢，大盘的抓饭油羊排是又油又亮，
1: 嗯，
0: 每次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在家怎么样能够做出这么油亮的抓饭来？
1: 对，其实抓饭我们都吃过，但是抓饭上面握着几颗甜甜的无花果的这种特色的抓饭，可能不是常吃，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偶尔想尝个鲜。就去尝一下，
0: 就是那个抓饭呢，油润金黄的，羊肉也是给你煮得很软很烂
1: 啊，
0: 底下再握上几颗甜甜的无花果，咸和甜放在一起也不打架，反而特别搭，
1: 对，
0: 而且有一种水果的清香，哎，你吃过那种抓饭了没有？
1: 哪一种？
0: 里面放了那个南疆种的那个温婆。
1: 啊，温婆抓饭，我还没有，
0: 哎，你没吃过哈？
1: 没吃过，
0: 你去尝一下，就是在和田二街里面有放温婆的那个抓饭，那个温婆感觉就是新疆的土梨子嘛，然后呢，它切成大块儿之后也是握在抓饭里头，你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梨的清香在里头。
1: 哦，我最近一次吃抓饭是在西大桥，在这个红山汇里面，然后就是这个红山新世纪的负一楼，它是也是一个美食一街，里面有一个。黑抓饭，
0: 黑抓饭，
1: 对，特别好吃。
0: 哎，在哪个？在红山新世纪
1: 啊，负一层，
0: 负一层，
1: 它整个是一个美食街嘛
0: 啊。
1: 然后有一个就是一下电梯，左手边有几个维吾尔族小哥哥，他们长得很帅，他们厨艺更精湛，然后每天新鲜做的几大锅的这个
0: 黑抓饭，
1: 黑抓饭特别好吃。
0: 哎，我也特别喜欢吃黑抓饭。
1: 黑抓饭他给你送一份这个酸奶，然后送一份小菜，就是你在现场买可能得40多块钱一份，但是你在美团27-28，
0: 就是我券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你券就是很优惠啊，就是就是建议大家团购一下，
0: 对啊，
1: 一份小菜，一份酸奶，而且这个酸奶不是一口的那种，是一大碗。
0: 一大碗
1: 送给你，对，
0: 哇，好实惠啊！
1: 黑抓饭，哎，很香，
0: 哎，更正一下，温婆是土木瓜哈，不是土梨，新疆的土木瓜，
1: 木瓜，对对对，
0: 新疆的土木瓜。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努日曼无花果抓饭，好多朋友呢把这家店收藏之后来打卡的时候就端端的就去了，
1: 对，
0: 他们家隔壁还有一个就是薄皮包子
1: 啊，
0: 哎呀，我觉得薄皮包子做起来是一种手艺啊，
1: 对，
0: 那个皮薄的像纸一样，里面包着满满的羊肉馅儿，蒸出来以后呢，就是你光闻那个香味儿啊，3米之外都能够闻得见，就给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每一次去和田二街，我不能点那种大盘的那种的饭，因为我想留更多的胃啊，
1: 对，
0: 就是1GB的胃去了以后不够的，我跟你讲，
1: 就是各种都尝一下，
0: 哎，
1: 就比如说那个薄皮包子，我觉得像一般南瓜肉的、皮鸭子、羊肉的都特别好吃，
0: 对啊，就是你要点的时候少点一点，咱们呢要一路逛下去，一路都要逛吃逛吃，不能一下子一份抓饭打饱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这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艾丽家的特色馕，这家店也特别的火爆，因为他们家的那个馕

0: 种各样的，大的小的，带馅的不带馅的，
1: 嗯，
0: 有的囊边上还印着特别好看的花纹，不是传统花纹哈，
1: 嗯，
0: 有的囊皮呢烤得又焦又脆的。然后呢就是那天我，哎呀，我跟你讲，我就是不能抗拒刚刚打出来的囊，
1: 嗯，
0: 然后就买了一个刚刚出炉的，
1: 没有一个完整的囊
0: 的，对，没有一个囊能够完整的
1: 走回家。
0: 撕一块下来之后呢，表皮嘎嘣脆啊，里面是软的，嚼着有面香啊，
1: 嗯，
0: 什么菜都不用配，就吃这个囊本身就已经特别好吃。
1: 是，
0: 老板说我们家的囊可以全国发货，
1: 啊，
0: 你邮费自理就可以了，全国给你发货回去，
2: 真好，真空包装，
1: 嗯，
0: 是的。
2: 我有一次还买过一次肉囊，
1: 嗯，
2: 啊就觉得不用炒菜了，就吃那个肉囊，
1: 嗯，对，
2: 就挺好。
0: 新疆的囊披萨嘛，
2: 啊，对，
0: 就是，
2: 是的。
0: 还有就是到这以后要停下来吃一碗缸子肉，
1: 嗯，
0: 哎，我之前就觉得那个缸子肉哈，就是在夏天吃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上火，
1: 嗯，
0: 但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就在乌鲁木齐的那个南湖，
1: 嗯，
0: 吃了一碗缸子肉，
1: 嗯，
0: 当时吃完以后，我觉得就是背上出了一层薄汗，
1: 嗯，
0: 一下感觉就人整个就觉得清凉下来了，
2: 嗯，对，
1: 嗯，
2: 其实越是三伏天越是热的时候，
1: 嗯，
2: 反而要吃热的食物，
1: 嗯，
2: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生发的会更好。
0: 然后那个缸子肉啊，每次经过的时候我都要特别去观察一下，
1: 嗯，
0: 那个搪瓷缸子摆在炉子上，
1: 嗯，
0: 一个个冒着热气，
1: 嗯，
0: 里面炖着羊肉、卡麻菇、黄萝卜。缸子肉呢不像别的菜，就它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慢火炖出来了哈，
1: 嗯，
0: 炖到肉烂了汤清了，端上来的时候呢热气会扑你一脸，
1: 嗯
0: 嗯，
2: 对，其实很多外地游客朋友不明白说为什么是缸子肉，缸子肉到底是，
0: 嗯，
2: 其实简而言之就是清炖羊肉，
0: 对，清炖羊肉，
2: 只不过它放到了缸子里，
0: 对，
2: 这样的话每人就是一缸子，就是是吧，不争不抢，
0: 嗯，
2: 刚刚好。
0: 哎，你说人家的缸子肉清炖羊肉怎么能炖得那么好吃？你都没有感觉到有膻味啊？
2: 可能就是小火慢炖，
1: 嗯，
2: 还有本身咱们新疆的羊肉好吃
0: 啊。
2: 对，
0: 然后呢，人家说了标准吃法啊，
1: 嗯，
0: 拿一块囊蘸着汤吃，
1: 嗯，
0: 然后囊泡到肉汤里面，吸饱了这个汁水，一口咬下去，羊肉的鲜和囊的面香就全部混合在一起。
2: 你看，
0: 嗯，
2: 一路走上吃了这个一把抓肉囊，
1: 嗯，
2: 囊披萨、缸子肉，怎么样解腻呢？
1: 嗯，
2: 逛到一半的时候来上一个酸奶刨冰，
1: 嗯，
2: 酸奶刨冰的小哥哥也会给你展示他的技巧，
0: 哎，
2: 抛在空中再落到碗里，
0: 对对，
2: 而且你全程看精彩的表演，再加最后的付款只要5块钱一杯。
0: 对，哎，
1: 嗯，
0: 你在家有没有试一下就是抛那个？
2: 没有，我怕刚拖完的地还得再来一遍。
0: 有，我在厨房试过抛水，我说，哎，我说人家和燕儿姐怎么抛的这么好，我在家里也抛一下啊。
2: 你那是偶尔为之，
0: 嗯，
2: 人家是天天是吧，一天上百碗的抛，所以都形成经验了。
0: 人家那个酸奶刨冰里面又有奶油，人家是有粘性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抛上去抛下来以后是能接住，你抛水就不一样了，全给撒光了啊。
2: 对，自由落体，
0: 嗯，是的。那个酸奶刨冰目前就是5块钱一杯，
1: 嗯，
0: 酸酸甜甜冰冰凉凉的啊。
1: 是，
0: 一杯下去刚好中和了吃什么烤包子呀、吃抓饭呀、吃缸子肉的这种的感觉，就中和了啊，
1: 嗯，对。
0: 然后呢我去买的那家店呢，老板是个大姐，就动作特别利落，
1: 嗯，
0: 一勺一勺刨得很快，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在拍他，他说，哎呀你别拍我了，拍这个囊坑子吧，囊坑子比我更有意思。
2: 是，如果说酸奶刨冰大家吃完以后还想吃点特色的冷饮啊，
1: 嗯，
2: 我们可以再来一碗冰淇淋，
0: 对，
2: 伊兹海尔冰淇淋在街上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位置，
0: 对，
2: 它呢也是纯手工制作的，用料扎实，满香的奶味，
1: 嗯，
2: 所以经常你要去排队，因为喜欢吃的人太多了。
0: 是的，因为他们家的冰淇淋是那种，
1: 嗯，
0: 口感啊属于呢很绵密很扎实，
1: 嗯，
0: 然后吃下去你会感受到有那个奶油的味道，
1: 嗯，
0: 而且就奶的味道，
1: 嗯，
0: 还有点鸡蛋的味道，
1: 嗯，
0: 和现代我们吃的那个冰淇淋就很不一样了，
1: 嗯，
0: 如果喜欢果干和坚果的朋友可以试一下他们家有那个桑葚味和杏干味的，
2: 哎，这两个
0: 特别有特色，
2: 我很喜欢
0: 啊，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开心果和奶皮子口味也值得一试啊，
2: 对对对，
1: 嗯，
2: 他家的冰淇淋呢口感啊就特别的顺滑，所以有的时候他很就是其实很便宜，
0: 对
2: 啊，包括我去那个喀什古城，
1: 嗯，
2: 我记得也就是大碗是5块，小碗3块，
1: 嗯，
2: 就是新疆的哈根达斯，
0: 对。
2: 我觉得很醇厚，而且性价比很高，
0: 嗯，
2: 它不贵，
0: 嗯，
2: 又好吃
0: 啊，嗯，还有呢隔壁还有一家店，
1: 嗯，
0: 也是新疆的网红的甜品店，叫做苏必怡，
1: 嗯，
0: 大家如果在美团上去看啊，他们家是有外卖的，
2: 哎，
0: 他们家也是就是柜台里面摆了各种各 样的点心，裹着坚果的传统点心，
2: 嗯，
0: 淋着糖浆的小蛋糕，
2: 哎，
0: 还有那种切开里面是紫色的无花果酱的馕，
2: 哇哦，
0: 啊，
2: 嗯，
0: 啊，这个也是很有特点的啊。
2: 对，还有就是每次去大巴扎，
0: 嗯，
2: 去和田二街，
0: 嗯，
2: 我们都会喝到鲜榨的石榴汁，
0: 嗯，
2: 大瓶呢就是是10块钱，
0: 嗯，
2: 就是还有15块钱的中瓶儿，
0: 还
2: 有最大瓶20块钱，
0: 是的啊，
2: 嗯
0: 嗯，每次呢经过的时候就是，哎呀，你得来，尤其这样的天气，来一个冰镇的石榴汁，
2: 嗯，
0: 一下就觉得爽了啊。
2: 对，
0: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颜色那种特别深的红，喝起来酸酸甜甜，冰的特别特别解渴，
2: 嗯，
0: 但是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要是就是控糖的朋友，你不能经常喝这个，因为它的糖分确实是要高一些。
2: 嗯，
0: 你偶尔尝一下是可以的啊。
2: 对，
0: 嗯，
2: 好啦，喝完以后也解解腻了，
0: 嗯，
2: 但是还有余地，再吃点儿，
0: 嗯，
2: 我们就往这个和田二街的中段偏后的位置走去。
0: 对，
2: 这里呢有烤包子
0: 啊，
2: 嗯，然后有这个外皮烤的比较焦，然后热热的，
0: 嗯，
2: 啊，一口生香的烤包子。
0: 对，
2: 啊，同时还有各种烧烤，还有卡拉斯可以喝一喝。
0: 是的啊，
2: 嗯，
0: 然后因为小杨哥把这个小杨带火了，所以现在你在和田二街上面会看到很多摊位上，
2: 嗯，
0: 几乎每一家都会挂满了华丽的各种白色小羊挂件，
2: 嗯，
0: 小羊有穿裙子的，
2: 嗯，
0: 有穿新疆民族特色服装的，戴着各种民族小花帽的，
2: 对，
0: 还有呢亮片装饰啊，
2: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今年夏天必须得带一只羊回家。
2: 对，我觉得必须要人手一个，是不是啊？
0: 对，然后因为我看到有个大哥提了满满一兜子，然后我在后面就追着他，
2: 嗯，
0: 我想拍个短视频啊，说新疆满街都是羊羊羊，
2: 嗯，
0: 我就追着他，然后大哥走得特别快，大步流星的，我追着他，
2: 嗯，
0: 我说你咋买了这么多小羊？他说我买了12个，
2: 嗯，
0: 我说你家这么多的亲戚？他说不是，因为同事说他来到新疆了，对吧？
2: 嗯，
0: 所以让他帮忙带，一个科室里面12个人，人手一个。
2: 就你带我带他也带，
0: 对，说每个人都要一只不一样的小羊，所以买了12只带回去之后，
2: 嗯，
0: 一桌子一办公室都是羊羊羊，
2: 哇，
0: 我每天上班不心情好吗？
2: 嗯
0: 啊，说给大家都带了，都带了啊，
2: 你看多好，
0: 嗯，
2: 但是我们还是诚挚的邀请没有来过新疆的朋友都能够来一来，
0: 嗯，
2: 亲自看一看小羊哥是怎么制作的。
0: 对
2: 啊，
0: 而小羊哥人家没涨价，
2: 嗯
0: 啊，价格一直都是同一个价格哈。
2: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要来乌鲁木齐有时间，你就去排个小羊哥，而且人家现在开通了网上售卖了，
2: 是
0: 每天有限量啊，你也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下，
2: 哎，
0: 就挑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吧，我跟佳妮可能因为咱们是新疆人嘛，
2: 嗯，
0: 咱们有时间咱们去 DIY 一个，
2: 嗯，
0: 咱们也去试试咱们的美商在不在线，
2: 我们要现场去看一下，
0: 啊，对呀，啊，
2: 我们可以自己把自己的想法融入进去，
0: 就跃跃欲试。小时候在家不是扎布娃娃吗？
2: 嗯
0: 啊，把妈妈的那个剩下的布料不是往人家身上裹吗？
2: 嗯，
0: 我要去创造一只属于自己的小小羊。
2: 对，我们可以自己设计一下。如果说大家自己动手制作了，
0: 嗯，
2: 或者是已经定制到了一个可爱的新疆小羊，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微信
0: 晒一下啊
2: 啊，晒一下照片，
0: 嗯，也许是别人给你送的，也许是你自个儿 DIY 的。总之，
2: 嗯，
0: 我们每个人得有一只属于自个儿的小羊啊。
2: 对，
0: 给大家说一下逛和田二街的攻略啊，
2: 嗯，
0: 就早点去，白天人流量会小一点，
2: 嗯，
0: 一些老店下午3-4点钟它的就是存量的货就卖完了，
2: 哎，
0: 你想吃的东西卖完了，那种感觉就哎呀，让人觉得猫抓一样的，
2: 嗯，
0: 说哎呀我好不容易来了一趟，你看他们家关门了，
2: 对，
0: 卖完了那种感觉。
2: 还有逛街的时候呢，带一个，
0: 嗯，
2: 薄的外套或者防晒衣，
0: 嗯，
2: 哎，有的时候会很热，你就脱了；有的时候在树荫下有点凉，你就可以及时穿上，啊。
0: 关键还是要防晒啊，
2: 嗯，
0: 和田二街没有那么多可以遮阴的地方啊。
2: 对，
0: 还有就是一定要就是你。也不能眼睛大肚子小嘛，
2: 嗯
0: 啊，就是每个摊位上的东西呢少买一点，
2: 对，
0: 就一直逛吃逛吃逛吃逛吃，然后呢，
2: 嗯，
0: 匀速前进，
2: 嗯，
0: 这个就跟你去吃自助餐一样啊，
2: 对，
0: 就是你不能一上去就被各种碳水打饱了，
2: 嗯，
0: 就得慢慢来，
2: 对，各样都尝一点，
0: 嗯，对
2: 啊。还有就是，看人排队，有些摊位永远有人排队，那种往往是真的好吃的，但排队超过20分钟的，有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就算了。
0: 其实
2: 整个街上好吃的太多了，
0: 太多了，
2: 不要为了一家耽误时间，
0: 哎，你不要执拗的就排一家，说哦这家店这么多人排，
2: 嗯，
0: 有的时候啊，有些朋友排队，人家就是很耐心的，人家就是想去把这个品牌打卡到。
2: 嗯，
0: 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有时候吃东西是一种情绪价值，就是他为了完成自个儿 个的一种情绪价值，说啊，我在网上做攻略，我就要把这家店打卡到，
2: 嗯，
0: 至于味道怎么样，那是后话了，
2: 嗯，
0: 我完成了我自个的小目标那种啊，
2: 嗯，
0: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看排队别太浪费时间，
2: 对
0: 啊，当然就是注意营业时间啊，
2: 嗯
0: 嗯，
2: 营业时间就是有的像。

0: 抓饭像它中午就卖了嘛，
1: 嗯，
0: 然后有些甜品店呢它可能下午晚一些才开门，
1: 嗯，
0: 咱们别着急都逛一圈然后再决定吃哪家。
1: 最好玩的是有一天应该是夜市吧，
0: 嗯，
1: 晚上我去，我看那个和田二街上还蒸了一锅油亮的抓饭。
0: 哇，
1: 是我当时哇，谁晚上十一点多还要吃一盘抓饭？后来我一看抓饭熟了以后，轰，人就上去了。
0: 也有比如说加班一天的，
1: 啊，
0: 没吃饭的朋友，
1: 嗯，
0: 也或许是千里迢迢而来刚下飞机，
1: 嗯，
0: 是吧，
1: 深夜食堂嘛，
0: 哎，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抓饭不管啥时候吃都挺好吃，吃完大家再逛一逛，
1: 嗯，
0: 走一走消
1: 消
0: 食，消
1: 消食啊，
0: 嗯，
1: 人家会说外地朋友说新疆的夜宵都这么扎实吗？其实商家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逛夜市的需求啊，
0: 对，
1: 所以尽管是夜里了人家还给你来了一锅这样香喷喷的抓饭，
0: 嗯，对，
1: 不过我看了一下去吃的都是年轻人，
0: 嗯，
1: 啊，年纪大的朋友可能这个大晚上吃一盘
0: 不好消化，
1: 就不好消化啊。
0: 嗯，
1: 好嘞，关于和田二街的这个逛街的小小攻略，就是我说的是我自己去逛的一些攻略啊。
0: 嗯，
1: 因为我跟佳妮从去年开始，我们俩逛了林馆巷，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逛了
0: 永和巷，
1: 秀和巷，
0: 嗯，
1: 对对对啊，
0: 还有和田二街，
1: 哎，新疆国际大巴扎，
0: 对，将来城，
1: 嗯，哎，对。
0: 啊，
1: 每一次逛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就是每个街巷呢去逛的时候，有的是烟火气儿很浓，
0: 嗯，
1: 有的是人情味儿很浓，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有的时候逛的时候呢，会收获很多意外的快乐，还有感动和惊喜。
0: 对，
1: 嗯，
0: 这两天，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计划再逛一逛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永和巷，我发现有一家面肺子做了好几十年，据说爆炒面肺子特别好吃，
1: 嗯，并排有三家，
0: 有三家，
1: 对，
0: 有
1: 三家。
0: 我说的那一家是，说是在韩梅椒麻鸡对面，
1: 对面的
0: 有吗？
1: 对面，对面是阿舍面肺子，
0: 啊，
1: 隔壁是伊犁河，
0: 对，
1: 和伊犁胖嫂，
0: 是这两个短视频我都刷到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还要深入再去大家尝一尝，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因为暑假快来临了嘛，如果说孩子们考完试之后，我跟佳妮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啊，然后呢去寻找城市里的街巷啊，到时候跟大家一起来逛吃一下。
0: 是的，
1: 我们热心听友马恩平说，哦，叮当看了孩子们的卷子有感慨啊，说了真话，嗯，确实那个数学卷子真的不会做，
0: 挺难的，
1: 有些哎呀那个题我一看我说当时我咋没学过这个呢，就那种感觉，
0: 还给老师了。
1: 好了，我们快到半点时间了，稍后半点之后见啊，哦，
0: 好嘞。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温32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明天的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然后到了26号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32度，低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0: 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

0: 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2: 九二九同城转。

0: 好嘞，半点之后先回到我们正在直播 FM 九九的同城转转，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我们回来啦。
0: 是的啊，看到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啊，阳光满格。
1: 对，
0: 他说就是周六带着从绵阳回来的小姐姐姐姐啊，去这个小小逛了一下大巴扎。
1: 哎，
0: 将来城小杨哥那里排了好长的队伍啊。
1: 嗯，
0: 中午呢小杨哥去吃饭了不在。
1: 嗯，
0: 下午再去一看呢，又是一堆人围着。
1: 嗯，
0: 小伙子是咱新疆人的那种帅啊。
1: 嗯，
0: 慕名前来的人是着实很多。
1: 是，
0: 他说坐落的小杨怎么说呢，审美真的在我之上。
1: 我想知道最后的答案，就是你见完他以后，你有没有等上那个排队的队伍，最后有没有买到一只他亲手做的小羊？
0: 对啊，有时候我觉得你看，他的面前摆了那么多的材料啊，如果让你在里面去挑选出一部分的这个，比如颜色搭配呀、东西呀，全部粘到小羊上面，而且速度要非常快，
1: 对，
0: 这真的是挺考验人的。
1: 而且游客选好了帽子，他就要搭配裙子、服装还有配饰。
0: 对，
1: 而且做一只小羊，他说最快也就两三分钟，你想他要急中生智，瞬间爆发搭配的灵感，哇，真的是审美在线。
0: 对啊，我觉得得有美商，对吧？
1: 对，
0: 要是我两三分钟做一只小羊，哎，我觉得我可能不行，颤抖的手。
1: 对，当时记者问他是多大了，他说我19岁，然后1.88米的身高，好帅。
0: 对啊，
1: 然后他说有的时候粉丝看我那个大背头没有帅梳起来，还给我专门带了一瓶发胶，
0: 就是喷一下，
1: 要时刻保持颜值在线。
0: 对啊，小伙子挺辛苦的，眼袋都熬出来了。
1: 他的口头禅现在火了，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0: 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还有点意思啊。
1: 对对对，就生意特别好，整个带动了咱们的新疆旅游行业啊。
0: 算了，这个大夏天咱就不去凑热闹了啊，
1: 对，
0: 把时间和这个
1: 留给游客。
0: 等到时候咱们到了淡季的时候啊，咱们去邂逅一下小杨哥，我也要现场去听一下，做完你的，做你的。
1: 真的，哎，我们俩带着任务去吧，我们采一篇新闻稿。
0: 可以可以啊，可以可以啊。
1: 他是怎么瞬间然后把这些灵感再集结在一只小羊身上？
0: 我们可以问一下大家，哎，你们最想问小羊哥有啥问题？到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大家的问题去采访一下。
1: 对对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热心的听友马云平说，暑假即将到来啊，你俩准备就绪了吗？去诗和远方撒欢打滚儿？没有吗？
1: 我们还在准备中。
0: 对呀，我们休假得排队呢，批假呢，还没批上呢。
1: 对，我们俩还不能一起休，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来，如果说大家在暑假期间有遛娃的好地方，也可以积极的推荐给我们啊，线路攻略啊，我们要分享给更多的家长朋友。
0: 对，世界这么大，我们也要去看看。
1: 对，我们也想去看看。其实上节目啊，主持节目是一个不断输出的过程。
0: 对，
1: 所以我们也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输入，然后再给大家输出。
0: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你看，除了咱们去逛各大街巷之外啊，佳妮，那个第9届中国亚博览会，明天起就要开幕了。
1: 哎，
0: 明天是25号嘛，明天起到29号。然后呢，每一年的这个亚博览会，我几乎是年年都去。
1: 这两天身边朋友还问我呢，说你手上有没有票呀？我说我们也没有。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你在网的微信里面去搜索，就是第9届中国亚博览会，它有这个门票预约，你可以去预约一下，
1: 大家试一下。
0: 是的啊，你看，商贸优惠是有100余家的餐饮酒店可以享受到8.5%到9%优惠，60多家的特产门店呢推出了专属折扣券，合作加油站的油价每升只降0.3到0.6元。
1: 哇，还有我特别想再去一次的盐湖景区，它是免门票的。
0: 是的，
1: 这里特别好拍，如果暑假的话，家长也可以带孩子们去到这里，然后感受一下漂流。
0: 对，还有天空之镜啊。
1: 对，
0: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呢是免预约参观，
1: 而且
0: 南山民宿低到6折。
1: 对，而且你持证还可以免费乘坐全市的公交、地铁、BRT。
0: 对，就是你要是有那个参展商啊的这样的这个
1: 证件
0: 啊，有一个门牌，有一个挂在脖子上的牌子，
1: 对，
0: 然后可以享受这优惠。
1: 是，
0: 演艺方面的展览呢是 26号到28号乌鲁木齐文化公园夏日音乐会是免费的，大巴扎歌舞、杂技、脱口秀演出同步上线。
1: 嗯，
0: 演唱会呢，凭着票是可以享受折扣优惠的。
1: 哇哦！所以亚欧博览会的到来，其实很多的福利政策都特别好。
0: 是的啊，
1: 大家都可以感受感受啊。
0: 除此之外，你看今天呢，咱们先等着啊，12点半英语就考完试了啊。
1: 对，
0: 英语卷子我还是可以看懂的，佳妮。
1: 我
0: 确定
1: 吗？
0: 对。中学考英语卷子我还是不错，我还可以，我还可以覆盖到哈。高中英语可能我单词就忘光了啊。然后呢，我们会邀请家长和考生们，咱们考完试之后呢，啥都别想，先让孩子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呢，咱们安排一点外出玩游玩的攻略。
1: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天山野生动物园，它放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政策啊。从6月10号到8月31号，就整个覆盖了2个月的暑假假期。
0: 对，
1: 凭借着本人的中高考的准考证，比如说高考结束的孩子们，
0: 对，
1: 还有今天中考结束的孩子们，把这个准考证留好，就能现场以15块钱的门票价格，不含车票啊，畅玩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0: 哎，
1: 而且非常贴心的是，每位考生还可以携带最多2名家长同行，那你就一回把爸爸妈妈带上，
0: 对，
1: 加孩子，大人享受5折的优惠，
0: 对，
1: 半价。
0: 我们俩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啊，就是当时呢，野生动物园有一个勇闯猛兽区，
1: 对对对，
0: 刚开始进行的时候呢，我们俩就做过采访，对吧？
1: 是的。
0: 你看，如果是大家凭着准考证可以享受半价，当时我记得是100多块钱嘛，130多块钱，然后半价69块钱，大家可以去买这个勇闯猛兽区体验车票，
1: 对，
0: 而且你还能够获赠一份什么呢？就投喂的那个肉盒，给猛兽去喂个食儿，坐在车里面近距离的去投喂一下猛兽，
1: 对，
0: 感受一下心跳扑通扑通加速的个瞬间，
1: 对。你喂的可是森林之王啊，是不是啊？狮子老虎都在呢，
0: 你近距离看一下它的爪子长什么样了。
1: 真的，你又害怕它挠着你，你又害怕它咬你，哎，但是你们又隔着一个笼子，真的是特别刺激。
0: 人家说会成为你毕业季当中最野的一夜。
1: 对，而且他们很贴心，而且还设置了专门的打卡点和许愿墙，孩子们在毕业季也可以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中高考的孩子们和同学家人一起在这里留下最美的毕业纪念。
0: 对，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就你看上学的孩子们，说实话周末现在都是在什么写作业呀，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培训的课程啊等等的，可能对于自个儿的家乡

0: 能够去
1: 很了解、
0: 哎、玩的地方其实没有玩那么多。
1: 对，
0: 假期一放之后呢，
1: 嗯，
0: 您说把他的这个生活能够安排的丰富多彩一点啊、
1: 嗯、
0: 尤其是高考结束的孩子，你得让他先把家乡先给逛够了吧。
1: 对，我们一定要看世界，这样的话比如说你在日后写作文也有素材、
0: 嗯、
1: 是吧，你哪怕高考结束你考大学考出去了、
0: 嗯、
1: 你给别人介绍家乡的时候你也是显示出自己的文化底蕴和了解度。
0: 是的，我觉得哈、
1: 嗯、
0: 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孩子们考完试啊、嗯、家长也有时间
1: 啊、
0: 嗯、你带他去看一趟薰衣草，
1: 对，
0: 晃晃村去转一下
1: 啊、哦、我今天还看到、
0: 哎、
1: 有很多朋友去到了晃晃村，
0: 对，
1: 拍到了紫色的薰衣草、
0: 嗯、
1: 而且你看紫色也是美好的寓意。
0: 对，
1: 因为这两天我刷到了一位好朋友，他也是一个中考的家长、
0: 嗯、
1: 他穿了一个紫色的旗袍、嗯、他说孩子你紫定能行。
0: 对啊，紫气东来啊。
1: 对
0: 就是你可能在很多年之后，
1: 嗯，
0: 你再去回忆现在去看新疆的薰衣草的这种的这个感觉，
1: 嗯，
0: 你记忆当中还有淡淡的薰衣草的味道萦绕在你的这个就是身旁啊，感官当中。你像我应该是很多年前去看薰衣草的，
1: 嗯，
0: 去看解忧公主的那个薰衣草园子，
1: 嗯，
0: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现场买的香包的味道。
1: 对，
0: 就记忆当中特别的深刻。
1: 嗯，我也是，嗯，大概是六七年前啊、
0: 嗯、
1: 住到了这个以薰衣草为主题的民宿里。
0: 对，
1: 一进去就有很多薰衣草的干花、
0: 嗯、
1: 有送的香包，现在想来都是美好的。
0: 是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孩子们还可以去逛一下比如说文化场馆。
1: 嗯
0: 嗯，你看啊，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预约入到这个乌鲁木齐市的博物馆，并且提供免费的语音导览。
1: 哎，
0: 凭借准考证呢可以享受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演出10块钱优惠票价。
1: 哇、
0: 哦、还有这个阿拉木汗剧场、
1: 嗯、
0: 阿拉木汗在哪里，旅游歌舞秀可以享受 C 区29.9元 ，B 区39.9元 ，A 区49.9元的这个票价。
1: 对，
0: 同行人员享受门市价5折，限两位啊！
1: 哇，太优惠了。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景区景点方面。
0: 嗯，
1: 凭借着中高考的准考证，还有应届毕业证的原件或者是复印件，可以享受到的是阿麦隆幻想乐园180元的青春纪念票优惠。180块钱、
0: 嗯、
1: 我记得我当时都去200-300呢。
0: 青春纪念票多好呀，把这个票一定要回来之后要把它留好啊。
1: 对，而且时间会一直持续到8月末，也就是8月31号。
0: 嗯，
1: 全国的中高考的考生游玩白水涧古镇，也就是达坂城的这个白水涧古镇啊，
0: 嗯，
1: 门票仅需要10块钱。
0: 对
1: 啊、嗯、性价比很高。
0: 哎啊、
1: 嗯、
0: 哎呀真的棒。还有呢，给大家说一下南山。南山呢是白云四季休闲度假区，6月22号到30号之间，
1: 嗯，
0: 两个时段呢推出了毕业季超值福利活动，就是最低你花188块钱可以体验家庭房车。
1: 嗯
0: 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啊，17799148959。
1: 对，
0: 真不错呀，
1: 考完试想开养啊、
0: 嗯、
1: 家长都带着孩子们去放空一下吧。
0: 对，山不见我来见山
1: 啊我就想到那远山呼喊我。
0: 对，然后看一下大家的微信信息。刚才呢阳光满哥说就是他去体验了，在小杨哥那去排队啊。
1: 嗯，
0: 他说他那个要提前排队在那买，但是因为他带姐姐去逛街嘛，没有太多时间。
1: 嗯，
0: 说有人在大半夜还在排队啊，一人限购3个。
1: 哇，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更不要去挤了、
0: 嗯、
1: 就还是把时间让给游客朋友。
0: 对，让给游客啊，等到淡季的时候、
1: 嗯、
0: 咱俩去排个队。
1: 是
0: 啊，跟小杨哥得好好聊一聊。
1: 嗯
0: 啊，聊聊人家的创业思维。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聊人家的审美在线。
1: 小杨哥说，哎，我也没有啥经验，就是帅吧。哎呀
0: 好嘞，11点50分了，我们放首歌给大家啊，然后呢，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 FM99 的同人转转，为大家送上一首翻唱的歌曲啊，迪克牛仔《爱如潮水》，
1: 来听听看。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

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哎，节目的最后时间，把这首《小甜蜜》送给大家。
1: 嗯，
0: 这因为是我们的这个新疆本土歌手张阳阳，
1: 哎
0: 啊，携手妙金欧一起演唱的啊。说到这儿呢，为什么要放他的歌曲？你看，杨洋以前是景观学院的这个学生，
1: 对，
0: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个人爱好，后来呢，走了不同的这个专业道路啊，现在也是。在音乐创造上面非常非常有自个儿的造诣，
1: 是的，
0: 我想说人生真的有很多种可能。
1: 对，所以呢，我们也再次为大家加油鼓劲儿，
0: 哎，
1: 也祝愿大家每天的心情都是甜甜的。
0: 是的哈，中考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中午的时间12:30，随着英语考试的结束，那么今年的中考要落下帷幕了。我们再次把歌声送给各位考生还有家长们啊，希望在未来的灿烂的7月和8月份。大家都能够不负夏天的时光，
1: 对，考试之后我们就可以解解压了。
0: 好嘞，
1: 不知道去哪逛吃玩的朋友可以锁定每天的同城转转。
0: 是的，明天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给我100块，哎，2块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
8: 人人都是知识家。
7: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8: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此时呢，我们来想象一下啊，骏马嘶鸣，酋长翻飞，四季对阵十人，尽在电光石火间逆转取胜。这不是电影特效，而是7年前长安梨园亭里的真实较量。马背上单腿倒立，飞车间凌空穿梭，绳索上敌人抛球，
7: 这些惊心动魄的绝技究竟如何练就呢？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穿越时光，直接那些风驰电掣的马上传奇，看古人如何把速度与勇气玩到极致。

0: 在唐景龙三年呀，十一月的长安，因为一支远道而来的吐蕃迎亲使团显得格外的热闹。据《唐人笔记》有记载啊，为款待这支千余人的使团，唐中宗不仅于宫院内大设筵席，更在庭园亭的梨园亭球场当中啊，安排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马球表演。吐蕃使者尚赞多看得寂痒，就当场向唐中宗就申请了啊，说我的部下中有擅长打马球的人，请求与唐朝的选手进行比赛。中宗是欣然应允，命表演的球手出战。不料数局过后啊，吐蕃球队是连连取胜啊。
1: 见此情形呢，中宗又命临淄王李隆基、四国王李雍，还有驸马杨慎交和武延秀四人组成一队迎战吐蕃十人。只见啊，李隆基在场上东西持突，峰回电击，所向无且。吐蕃球员虽奋力阻截啊，却难以挡其攻势。尚赞多表情由喜转忧。最终呢，李隆基带领四人小队赢得比赛，中宗大悦，赐强民卷断百段。学士沈全期据此献诗一句：“俯身迎未落，回佩逐棒流。”将人在马上俯仰屈身，球在身旁，流星闪烁的动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击球手呢，不仅要俯身迎击尚未落地的球，还需随时击打地上滚动的球，其难度可想而知。
0: 就据学者来考证啊，这种讲究人马高度协同，展现驾驭者身体控制力的竞技运动啊，最早呢可以追溯至古代的波斯地区，是安息王朝皇室与贵族阶层热衷的体育项目，其后啊渐次东传，可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国，但当时恐未广泛流行，文献是鲜有记载，直到唐代才风行于世。而在此之前啊，在宫廷与民间流行的是另外一种马上运动，马戏。
1: 马戏也就是专指马上技艺表演这个词汇啊，虽然最早见于汉昭帝时期，作为皇宽对当时社会扶持之风的批评，但它的出现呢要远早于此。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之后呢，不仅普及单骑作战，也带动骑马风尚，为马戏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0: 当年如果没有发达的养马业支撑，马戏呢也可以说是难以流行起来。当初马匹的数量极度匮乏，连天子都难以配备几匹像样的纯色马，更别说人们用良马来进行马戏的训练了。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鼓励民间养马政策之后呢，民众养马的积极性是大大提高，牧马业得以迅速发展，以致种树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人们呢有更多的机会了解马的习性，掌握并驾驭它。加上汉武帝时期为彰显国威，常在节日期间邀请外宾来长安观赏百戏表演，并大力的推广五岳杂技，马戏表演日趋繁荣。
1: 从汉代留存的各种图像资料来看呢，当时的马戏表演技艺已相当高超。1975年，在陕西咸阳马群一座西汉晚期墓葬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一件残破的漆帘，其上绘有两幅马戏图，其中一人单腿立于马鞍上，两臂半身，右手拿一短棒在马背上巧妙地维持平衡，另一人在奔驰的马背上，双臂紧握固定在马鞍上的短棍，身体悬空，还有侧身倒立，在周边的云纹衬托之下呢，显得姿态更加的轻盈。而在被誉为嵩山三阙之一的邵氏阙石刻上呢，刻有两位马戏演员，一人倒立在马背之上，身体做出反弓状，一人伸出双臂，身体后仰，舞动长袖迎风飘扬。画面上两马前蹄高高扬起，后蹄全部腾空，表明他们正在急速的奔驰，观者呢却全然感受不到演员们的慌张，他们以飘逸自如的姿态展现出人马合一的精湛技艺。
0: 在举尺的马背上表演只能算作是汉代健儿们的基本功，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不是在举尺的马车间做攀高跃低、行走绳索等惊险表演，引得观众是心惊胆战。对此，张衡在《西京赋》当中有生动的描绘：“而乃借戏车，束修章，昌童成才，上下偏翻，突大头而更挂，并引绝而复连，白马同配。”骋足并驰，同墨之际，态不可迷。弯钩射乎西腔，右钩发乎鲜卑。
1: 但见场中戏车并驱，车上高杆耸立，彩旗飘扬，幼童们在杆上上下的穿梭翻飞，一会儿从底部快速地爬到顶端，一会儿由顶端向下坠落，同时呢将脚倒挂在杆上，仿佛即将跌落，却又倏然相连。这些马戏演员在数量极齐的戏车间纵跃自如，每只一杆即表演不同的动作，或弯弓射箭，或极目远眺，惊险纷呈。那些令人屏息的绝技，我们无法亲眼得见，汉代画像砖上定格的身姿，却为我们转播了千年前的精彩瞬间。

0: 从现在藏在河南博物院的一块东汉的画像砖上啊，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一场有多人参与并由多车同时演出的马戏表演是如何进行的。画面的右下角有一骑者扛旗导行，四位戏车前引，正引导队伍上桥，紧随其后便是这场马戏表演的高潮部分。两辆马车在御手控制下是飞驰向前，每辆车上都安排了一名演员，以不同的姿势负责拉起一根倾斜度达50度左右的鞋索。
1: 在这根陡峭的绳索上呢，一位上身赤裸的妓人仅靠脚尖支撑，身体前倾，口衔木棍，一边优雅地舞动双臂，一边轻松地向上攀登。更加惊险的是啊，在他的左侧，一名艺人用脚倒挂在马车的顶端的横木上，双臂平伸，掌心朝上，两掌心处呢都托着一个拳头大小的圆球，而在这两个圆球之上呢，竟然分别站着一位妓人，一人叉腰半蹲，稳如磐石，一人单腿站立，双臂半举，手上还在熟练的抛接小球。

0: 切啊都是在飞驰的马车上完成的。一手需要精准的控制两车的速度，拉锁的一人呢要全力的维持绳索平衡稳定，而在斜锁横木和圆球上表演的几位啊，则是在克服车马跑动的颠簸下完成了各项高难度动作，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为人们呈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表演。
1: 不难猜想，当时的马戏表演已经具备了一套精密的演出分工流程，每位演员只需要恪尽职守，便能保障整场表演顺利进行，不出差错。

0: 晋南北朝时期啊，尽管社会动荡，马戏活动呢并没有完全的消失。据《三国志·文昭真皇后传》裴松之著，贞姬八岁的时候啊，未有猎骑马戏者，家人诸子皆上阁观之，后独不行。汉晋时期，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马上游戏，有在行进的马背上站立并完成各种惊险动作的，也有在摇晃不定的奔马背上进行书法表演的，如《太平寰宇记》所记载，一人立于马上，屈一脚而书，而字皆正好。而在十六国时期后赵石虎时，还流行一种名为元骑的马戏表演，一人呢是扮作猕猴模样，在马奔跑的时候，或立于马身两侧，或跃至马头马尾，让人啊是应接不暇。
1: 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当中记载，一个姓夏的军官，既能够立马写字，又能够走马击前。他曾在球场上礼前十余，走马以击车仗击之，一击一前，飞起六七丈，技艺十分高超。另一本《唐人笔记·英化录》也记录了军中设宴时，人们会用刀剑搭成一道门，其人乘小马指门审夺，马吊道端下边而进，只听得刀剑铮铮声，人马穿过之后却毫发无伤，令人惊叹。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
3: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
1: 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2: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要论唐代最具有代表性的马戏节目啊，当属舞马表演。马的节奏感强，想要让它随着韵律舞动啊，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青海自古以出产良马著称，河曲马、青海葱等名局是驰于天下，历来被视为上乘良马，由当地作为贡品进献中原王朝。
0: 早在南北朝时，吐谷浑首领就将调训好的舞马进贡给刘宋。宋孝武帝刘骏在观看舞马表演之后啊，兴致大发，不但让王公大臣做舞马赋歌颂，还做舞马歌让乐府演奏。从隋至唐，吐谷浑与中原屡有接触，时而进献地方特产，时而请求联姻和亲，舞马也在进贡之列。这表明呢，吐谷浑是有意识地驯养他们，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外交工具。

0: 据记载啊，唐中宗时期啊，曾设宴款待吐蕃，宴席上着五色彩丝，配金骏马鞍，带领首凤翅的舞马，随着音乐的节拍缓缓入场。当场上响起饮酒乐的时候啊，舞马是以口衔杯，双腿趴下，然后再慢慢起身。吐蕃人见此奇景大惊，由此可见啊，舞马衔杯之计在中宗时期已经不属于罕见了。几十年之后，唐玄宗干脆亲自调教舞马，为其贺寿庆典助兴。他们呢会在乐曲的旋律盘伴奏之下，踩着节拍翩翩起舞。
1: 乐官们为这些演员披上锦绣，系上金铃，在鬃毛之间缀上明珠。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啊，舞马一登台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们奋首鼓尾，纵横韵节，时而奔腾，时而旋转，时而双蹄腾空，引颈长嘶。
0: 当表演达到高潮的时候啊，少年骑着舞马跃上三层相叠的板床，就类似于今天的木桌啊。人马在狭窄的舞台上是腾转起伏，尽显骑术之妙。有的时候还会有大力士出场，将板床双手托起，人马在骑上舞跃不息。此时啊，领头的舞马便会衔起地上盛满酒的酒杯，到玄宗的面前来祝寿。曲中一匹匹健俊的舞马口衔酒杯，踢踏舞动，彩带飘扬，垂头吊尾，仿佛喝醉一般，众人也陶醉在浓郁的酒香当中。
1: 可惜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呢，这类大型舞马表演便逐渐的销声匿迹。不过我们可以借由西安何家村出土的舞马衔杯无名壶，窥见其灵动风姿。反观同样盛行于唐的马球，却意外的保有长久的生命力，不仅因为它是备受帝王贵族喜爱的娱乐项目，更源于它本身就是一种军事训练。在马球场上的激烈对抗之中，球员的骑术、马上砍杀技术与团队协作能力都能得到有效锻炼。

0: 唐太宗第一次接触马球，就认为他呢是训练骑兵提升军队战斗力的利器了。闻西伯伦好打球，他呢便派人去学习，并命令军队皇室子弟和王公大臣等都要习得这项技能。考虑到唐代初年兵进战争是时有发生，唐太宗此举啊，实是为了提高大唐与游牧民族作战的能力，但又怕王位丧志，顾及帝王形象，焚球自戒。
1: 无论如何，在他的提倡之下呢，马球开始东传中原。至唐中宗时，玩马球在长安成为一种风尚，《资治通鉴》将其归结于上号击球，由是风俗相上。皇帝的个人兴趣固然重要，良马的引进与培育也是当时马球运动风行的加分项。
0: 在唐高宗时期啊，魏元忠就向他进言了。魏元忠认为不出三年，人间畜马可50万，若王室大举，一招可用。那在他的提议下，唐代的农民就开始普遍的饲养司马了。
1: 到了唐玄宗年间啊，民间养马积极性在政策刺激之下呢大幅提高。如《新唐书》所言，秦汉以来唐马最盛，不仅皇亲贵族、官员广设私人牧场，富户呢也是踊跃养马，甚至连军中的将领也是自备司马。而渊驹、季俊等来自西域、河北的良马，更是为马球运动增色不少。
0: 他们呢，不仅身体矫健，而且性格温顺，能够配合球手完成各项技术动作，争得主动权。相反，由于体格与习性的差异，产自中原和南方沿热地区的本土马匹，因为不耐冲刺，灵活性欠佳，不被球员们看好。也有人统计过啊，在唐一代，一半以上的皇帝都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

0: 如果我们以为马球运动只是男人间的游戏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唐代，女性也会上场打球。唐代诗人王建公词有说：“新调白马怕鞭声，供奉起来绕殿行。为报诸王清早入，阁门催进打球鸣。”描绘的正是宫中宫女打球的情形。从出土的陶俑啊、打马球、铜镜等文物也可以得出结果、啊，可以看得出来，女子马球在当时是一种时尚的运动。
1: 1959年，考古人员发掘唐代淮阳郡王韦迥墓的时候啊，在甬道东西壁的第二小龛内发现了19件女子骑马俑，其中呢部分俑人所持球杖虽已朽坏，但从他们身姿仍还可以辨出，有的在阳壁挥杖迎击高空落下的马球，有的呢俯身低探，顺势追打低处的滚球。五代时期呢，马球风气依然盛行，尤其在秦蜀宫廷内，后主王衍时常将大臣还有宫女组成男女马球队，让双方对阵。此外呢，他在宫苑蓄养数百匹良马，甚至经常练习击球，精进球技。
0: 秦蜀啊是沿袭唐代旧例，凡皇帝参赛，必须由他来夺得头筹。女子马球队不能争夺首功，但在比赛结束之后会得到皇帝的赏赐。唐代女子马球也是一种时尚运动。根据现藏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的唐代彩绘打马球女俑，可以看得出来，俑人所持球杖虽已朽坏，但是从他们身姿仍然可以辨出，有的正俯身低探，顺势追打低处的马球。
1: 别看宋徽宗能说善话，在组建并挑战女子马球队方面啊，他也是得心应手。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呢，这些训练有素的女子马球球手以贵妃崔修仪为队长，一律仿男子装束，服饰华丽，装备也就是马匹优良。每年在东京城宝经楼前的绿茵球场都会举办大型的女子马球比赛，那里草地平整宽阔，是绝佳的比赛场地。场地东西呢，两边分别竖大木为球门，门高一丈有余，顶尖呢刻有金龙，下部设石林花座加以彩饰。
0: 球门两旁呢放个24面绣旗，每中对方球门一球啊，就是中了对方球门一球，就在架上插一旗以计分，球评及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当夜由皇帝开球，教坊乐队奏凉州曲，两队各16人，甲队穿黄衣，乙队穿绿衣，人人那是摩拳擦掌，手持木质彩画球杖，整装以待。比赛开始之后，但见女球员们人人成其精熟，持咒如神，雅态轻盈，言姿绰约。当球将近对方球门的时候，现场是擂鼓声加急，每当攻球入门，杀鼓三通，呐声啊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1: 女性的加入为马球赛事带来了不一样的观赏体验，她们擅长一种称为背身球的技巧，即在回身反击中击球。正如南宋命宗杨皇后宫词所描绘的，击居由来起坐息，不忘鞍马是神机，千江绝尾失新桥，被打新球一点飞。不过由于打马球的危险系数大，带球者呢无头盔可戴，小者伤面目，大者残形躯的事件时常发生。
0: 那比如唐

0: 宣江的时候啊，金吾将军周宝玩马球的时候被打瞎了一只眼，又如重夺节度使李宝臣弟弟李宝正跟未夺节度使田承嗣儿子田维打马球的时候，李宝正的马受惊了，误杀了田维，导致重夺与未夺两家节度使交恶。有的胆小柔弱的男子和女性干脆是换马为驴，改玩驴驹。唐敬宗爱打马球，也热衷于看驴驹，驴比马矮小得多，但性格倔，骑驴击驹者常以激怒驴的脾气来增加比赛的激烈程度，难怪唐敬宗会从白天看到天黑，至一更两更放罢。
1: 根据《旧唐书·郭英义传》记载啊，唐代宗时期呢，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义为人骄纵，曾聚女人骑驴击驹。为使这项活动呢频繁举行，他不惜耗费数万钱财，命人特制精美的鞍垫，又为女球手置办华服与精巧的球杖，令他们个个装扮艳丽上场击球，以为上乐，未尝问百姓监视，人颇怨之。
0: 若是嫌骑驴打球危险，那就改为徒步执杖击球，就是疾步打球了。如王建的公词有云：“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工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王建是进士，按照当时的惯例啊，新科进士在参加完曲江宴会之后，还会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提名于雁塔，同时呢还会去位于曲江池东岸的月灯阁打马球。唐僖宗潜伏四年，前宰相刘烨二儿子刘清考中进士，在父亲赞助下，刘清花大价钱派人购得数十束樱桃，单独摆樱桃宴来大会公卿。那个时候樱桃初熟，卖的还不是特别好，刘清呢就给樱桃里加一点糖酪，让参加宴会的人们是大饱口福，大出风头。
1: 樱桃宴之后呢，刘谭与新科进士们按照旧例相约到月灯阁打马球，到那一看啊，球场已被人捷足先登，打球者呢是神策军中的打球将军，然后他们呢兴致正浓，根本没有把这群书生放在眼里。有人相要一战，刘谭挺身而出，对同僚们说：“不能为群公小错比较，必令解去，如何？”主动起因，杀杀他们的威风。众人应允，只见他快马执杖，飞驰击球，急如风电。对方看的是目瞪口呆，打球军将只能是悻悻离去。他们围观群众，引的是欢呼大笑。
0: 从宫廷宴会到军中训练，马球身影遍布大唐的各个角落。据学者考证啊，除首都长安之外，在河南道、河北道、淮南道、江南道、山南道、剑南道、岭南道等地区，皆可见其风行。说它是唐代国球，绝非虚言。
1: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所长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
5: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5: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5: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0: 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今天真的要开唱了。
5: 就是今天自己唱是吧？
0: 哎，你不唱？
5: 我五音不全，我是属于五音不全的那种类型啊。
0: 你是个伴舞是吧？
5: 就害怕吓着大家啊。
0: 好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然后大家就来猜猜这首歌的名字吧。
5: 就是你来唱，让大家来猜猜看这首歌的名字，对吧？你确定啊？都一定要在调上啊，而且呢，要让大家能够听明白啊。别太高难度。
0: 好
5: 嘞。好，各位来听听看，整点开唱小东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将歌名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这个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小东准备好了吗？
0: Yes，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开唱吧。

0: 哇，此刻该有点掌声啊，真的很好听。虽然这是一首带着方言我听不太懂的歌啊，但是我觉得那种意境是非常好的。你说实话，这首歌是练了多久了？
1: 练了多久啊？一个星期吧。因为它其实它是潮汕话嘛，它跟客家话还有点相似。因为呢它这个口音呢是来自汕头的潮阳。这个潮阳这个地方呢是一半客家一半潮汕人，所以它的这个潮汕话里面含有客家的发音。所以学起来有点简单。
0: 是有点简单。对，其实小东唱歌是蛮好的，但是今天是挑战了一个他并不是特别熟悉的方言的歌曲，而且唱完了全曲。很厉害啊。我觉得以后特别是你看听众朋友当中，微信的这个丁丁就说了，他特别想听到说小东唱的好好听，每天都唱一段好不好？
1: 真的，这不把林夕的风头都抢了嘛？林夕也要轮流唱一唱嘛，对吧？
0: 我给你打节奏，我给你鼓掌。不是你这个唱歌和学歌的节奏要提高了 一个星期一首可不行啊！这个要不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就挑你会唱的，我们每天来为大家猜，好不好？
1: 我谢谢你给我增加了工作量啊！但是最重要是大家猜测这首歌曲的名字，因为最近这部电影很火，这首歌是出自这部电影，对吧？
0: 是，你知道你唱的很标准，所以大家真的是搜索到了这首歌啊。你看哇，你看 A 半分利茂业的茂氏又改，不是之前是茂业嘛，又改成茂氏了啊。这个装饰的是，他说小东啊，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太好听了，鼓掌鼓掌鼓掌，发了三排，对吧？然后他还发来了这个我已经陶醉了啊。
1: 哎呦，谢谢你的陶醉。
0: 谢谢啊。还有 smell 这个答案不太对哦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花开富贵啊，还有天道酬勤一生阳光啊，这个好运来还有丁丁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妮妮，以及包括一米阳光多多鱼温柔的心，还有这个幸福来敲门，蓝宝石这么远那么近，还有芙蓉，还有芳芳，都是答对的哈。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花开富贵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1: 是这首月下煮茶呀，它呢是出自给阿嬷的情书，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最近是火得不得了，
0: 真的太火了，
1: 因为它其实投资只有1400万嘛，主创全部是素人，就包括演员主演对吧，还有这个路人甲路人乙以及配角全是素人。全程呢它原版是潮汕方言，第一天的这个排片是不足2%的，也就是一天可能有一场。但是呢大家靠自己就是对这部影片的喜爱，硬是把票房给这个凑起来了，然后现在排片是特别厉害了。第一天是票房只有377万，现在已经超过18亿了，
0: 哇，太厉害了！
1: 对，因为我是二刷了嘛。
0: 对，我刚才想说，其实小东是第一遍去了电影院当中看了这个普通话的版本，然后又第二遍去看了这个原版的原音版，
1: 潮汕方言版本
0: 啊。什么感受？跟大家说说看。
1: 什么感受？就是我觉得普通话版本已经很动人了，就是眼泪已经流得停不住。但是呢，这个潮汕方言的版本，因为原版嘛，可以说坐在那里是接受了情感暴击，就是不是说你看电影的时候哭，你出了电影院之后大概2-3个小时你缓不过来。
0: 对，其实小东是这个出生于广东地区对吧，但是这个潮汕方言也并不是他小时候能够听懂的，包括现在可能听不太懂，但是呢他也坚持去听原声，然后他都已经有感同身受的感受了，好像在电影院还有旁边一个女生，她应该就是咱们新疆女孩子，她应该也是听不懂的，但是什么感受，她
1: 一直
0: 在哭。
1: 对，就是跨越了这个方言的障碍，其实情感的共鸣是一样的，对吧？
0: 是，这部电影呢，其实很多人不管是听到它口碑好去看了，还是当初就看了，出来以后眼睛都是哭肿的。故事很简单，但是里面的一些真。

0: 木生去世后呢，他是不忍心把噩耗告诉远在故乡的阿嬷，也就是叶淑柔嘛，对吧，就模仿木生的口吻继续写信，继续寄钱，一写就是18年。
1: 18年、
0: 嗯、
1: 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就这样隔着一片海用一封信撑起了一个家。所以有人说这部电影其实本质上讲的是两个陌生女性跨越山河守望相助的故事哈。
0: 嗯，最戳心人心的就是阿嬷得知真相那场戏，她没有崩溃大哭、
1: 嗯、
0: 没有歇斯底里，那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淡淡说了一句，哎呀，橄榄菜凉了，我去看看
1: 啊、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啊，就是当得知一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处理的方式就是这种默默的，他们不应该是大哭大闹，而是可能这么多年的等待虽然扑了一场空，但是可能也许早有预料，也许是有一点沉默，字是假的、
0: 嗯、
1: 但是这些情都是真的。
0: 对，
1: 所以这样一句话让很多人都破防了啊。
0: 是，你知道导演蓝宏春，我在很久之前就关注他了，这是他的这个三部曲当中第三部啊、
1: 嗯、
0: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第四部。
1: 嗯，
0: 他在之前呢还拍了一个四海朝味的纪录片，目前释出了15集、嗯、在某 app 上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呢就是走访了全世界各国的这个华人街，寻找潮汕味道以及侨胞，
1: 嗯，
0: 华侨在那边过的日子，还有他们如何到达那个地方的，然后，所以他这个电影90%以上情节都是以真实原型来描摹的。他从2019年开始拍纪录片，走访了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好多国家，听了很多老华侨的故事。有一些老人虽然是不认识字的，却是能够把珍藏多年的侨批一字不差的就背出来。
1: 哦，那说到这里，侨批是什么呢？在潮汕方言当中呢，批就是信的意思，
0: 嗯，
1: 而侨批呢就是海外华侨寄回国内的家书和汇款凭证。这个时候呢，信和款是合一的。从1864年到1911年，潮汕地区大约有294万多人背井离乡下南洋，而他们寄回来的每一封侨批，每一分的血汗钱，都撑起了故乡无数个家庭的守望和美好的生活啊。
0: 嗯，所以这部电影表面上是一封情书，实际上是在讲情义，
1: 嗯，
0: 亲情、爱情、友情、家国情。导演自己也说，这不是一个关于等待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情义的故事啊。
1: 嗯，是。那其实呢，这部电影啊，这个上映之后啊，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哈。
0: 对，6月18号已经是在咱们中国港澳上映了，而且呢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也上映了。
1: 嗯，
0: 你知道新加坡首映去了多少人吗？
1: 嗯，
0: 1400多人、
1: 嗯、
0: 就是个电影院挤得水泄不通。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很多人看完以后啊，就流着眼泪出来的。
1: 嗯，
0: 然后而且特别用心的一个设计，就是当时这个电影票设计成了侨批的这个外形。
1: 哦，嗯，
0: 然后很多人说都要把它珍藏起来。另外有很多这个老人啊是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的蹒跚的走过去看。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说，我是替我阿公阿嬷来看的。
1: 对，
0: 嗯，
1: 可能在这部电影当中有着他们的这种思乡情，有着他们的共鸣吧哈。
0: 嗯，那接下来这部电影还会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一封潮汕方言的情书啊，就这样走向全世界。
1: 是，就像刚才说的，电影院当中可能很多人听不懂潮汕方言，但却哭得像个孩子，因为有些东西不需要太多的翻译。对亲人的牵挂，对故土的眷恋，对承诺的坚守，这些情感全世界都听得懂啊。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封感人的家书，就是在木生去世以后，然后呢结果呢这个南芝收到了木生的爱人，就是远在家乡的爱人嘛，
1: 嗯，
0: 淑柔寄来的家书。于是呢在祭奠这个木生的时候，南芝呢就为这个木生读了这封信。
1: 嗯，
0: 然后这封信读的时候也是让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眼泪直流的一个爆点。
1: 哦，
0: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原版，原版之后再有请林夕来用普通话再读一遍啊。
2: 白色景色家，直笔应笑角，七月秋色，大门出花香，以亭亭极密，大地花碎地。

涛出挑，强浪冲昏，强子弄独掌成将，险月回乡。这是了我共受之骄傲，七色光芒，乐已经归来。

菜，今日在门仔，我靠水长长。

0: 养乐安康。我们一起再走。
1: 无夫木生，展姓家。七月初七，大妹出花园，已亭亭玉立。大地和细地亦各头出挑，见郎聪慧，见子女茁壮成长，欣慰非常。这是你我共修之骄傲。七夕当夜，梦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寨门前，闻溪水潺潺，方觉夜深。念你安康，好梦，记已知足。七，舒柔。
2: 无聊，请将某一个情景感，光阴如流逝，细数寂寞落霜，而你们恶的傲。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一封桥批》。
1: 哎，是，这也是来自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
0: 片尾曲
1: 啊。而这一部电影大家有去看吗？如果没有看的话，真的值得走进影院去看一看。据说呢，一直都在延期上映啊。
0: 一直现在延期到7月31号了。
1: 对，所以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带上纸巾，去影院来感受这封跨越山海的情书。
0: 说到电影呢，其实呢还有一部电影很值得大家一起去看的，就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被王源和文琪的组合吸引进去的啊。这部电影呢，我是关注了，因为是科幻软科幻青春爱情片啊。导演严艺之、王源、文琪领衔主演，张颂文来特别出演。那么影片讲的什么样的故事呢？
1: 那王源饰演的这个阿志呢，这个坚信自己身处在虚拟世界当中，而且他是唯一的真的人，那每天都在寻找逃离的方法，直到文琪所饰演的这个神秘女孩小一出现才让他放弃了寻找真相的念头。但是问题是呢，这个女孩到底是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系统程序运行下的一个假人呢？其实这个设计也是虚拟和现实交织，真假难辨啊。那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0: 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1、2、3、4，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3: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4: 别再自欺欺人了，你想一辈子生活在假象里吗？
5: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2: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3: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91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
3: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人。

0: 播第一台。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一点，
7: 精彩不止一点点。
6: 来撒来撒，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7: 我是林夕，我们是
6: 东西组合。
7: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
6: 那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接下来一起来听歌猜曲，听听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
7: 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好，这是来自于文文演唱的《体面》。
1: 嗯，那一首很简单的歌啊，因为前段时间呢，于文文刚刚好已经来过乌鲁木齐，在一场演唱会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他的一些作品，而他的这几首作品当中，最后一首啊就是《体面》啊，相信大家也有感受过现场版本的。那有哪些朋友参与互动回答正确了呢？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 Kitty、蓝宝石、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这个还有静待花开。多多鱼、一米阳光啊、北方狼、拌面爱加面啊、还有丁丁啊、还有花开富贵。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有朵云像你等等，各位朋友都是回答正确的哈。最快回答正确的要恭喜到的是 Kitty， 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喽。
0: 嗯，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部影片，刚好于文文也参演了
1: 哦。
0: 他是由卢靖姗、余文乐、蒋璐霞、于文文还有曲晶晶共同出演的这部战姐团阵容的硬核动作片啊。
1: 哦，哎，于文文最近呢，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音乐人啊，他呢偶尔也有参演过一些电影，就比如说这部电影，比如说之前的前任系列哈。那这部影片呢是讲的12个女子啊，然后组成了一支战队，在12个小时内要完成极限营救任务的故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这个动作戏蛮多啊，而且呢这个全程高能。据说呢这部影片呢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哈。整个的动作行动的流程都是经过专业化的校准的啊。
0: 是的，而且最大亮点就是摒弃了个人英雄主义，塑造的是全员有血有肉的一个群像。
1: 嗯，
0: 你看高空伞降啊，室内攻坚、丛林前行，所有的高危动作呢，全部是靠队员交替掩护、默契配合完成。
1: 嗯，
0: 还有余文乐饰演的这个中间人，身份重迷，立场反复，悬念一直是持续到最后一刻的。
1: 啊，所以这部影片《绝密任务》推荐大家要走进影院去看看喽。
0: 好，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2: 这是一次绝密行动。
3: 收到，正门敌人清除，
4: 子飞强攻，
5: 生化的导弹夹在敌舰上，袭击会场，
6: 敌人这边有50多名雇佣兵，
2: 你们只有12个小时，务必完成任务，
3: 我们必须胜利。
7: The last mission is ready.

0: 感谢于文文在节目中开演唱会了啊，
1: 唱了两首了是吧？
0: 是
1: 一首半，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位歌手，也很多朋友也很爱他，说到喜欢呢，很多朋友很喜欢动画片呢，
0: 对，
1: 动画片有部动画电影叫做《大鱼海棠》，你记不记得？
0: 很经典啊，而且你看，马上暑期就要来了哈，有很多的动画电影都在大荧幕当中与大家见面了，而且《大鱼海棠》，我记得当时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蛮感动的，而且你知道吗？今年是他上映十周年，那他将他应该是在6月19号已经开启了这个重映，对吧？那这一次呢，还是解锁了 Cinity 的全新放映版本，而且呢，大家在影院当中，如果说在之前你没有看过《大鱼海棠》，或者想感受影院版的《大鱼海棠》，一定要走进影院啊！
1: 的确如此，十年了，还能在大荧幕上看到春秋和坤的故事，对吧？而且还是 IMAX 版本，哇，这情怀谁能顶得住呀？
0: 啊，那我们一起，
1: 台词还记不记得
0: 啊？什么？
1: 北冥有鱼，
0: 其名
1: 为
0: 鲲，
1: 对吧？
0: 然后接下来呢？
1: 接下来
0: 电影就开始了。
1: 鲲之大，那我们听宣传片吧。
2: 你还记得我吗？
3: 等你回来。
2: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3: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你相信我。

0: 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依，有时分开。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上天给我们生命，一定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
1: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会重新面对吗？
0: 我们会重聚的，无论变成什么模样，我们互相都会认得出来。
2: 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在你身边。

0: 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依然感觉是那么的熟悉哈。那像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么远那么近就说了，大鱼海棠都有十年了吗？哇，时间过得好快啊。为这么远那么近点赞，真的有认真听节目认真听讲哦。看来大家都是用心在听的，确实这部电影就让我们觉得记忆犹新，而时隔这么多年再次重温这部电影当中的片段和歌曲的时候，依然觉得很亲切哈。其实大鱼海棠很多人会说啊，它宣扬的是一种大爱，对万物的一种爱，可能在十年前的你没有看懂，那十年后的今天再次看可能又有不同的感受吧哈。总之呢，这段时间啊，在影院当中有很多好看的电影，都推荐大家走进影院看看这些各种类型各种风格的电影吧。
1: 以上就是今天来赛来赛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
0: 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六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六月二十六号是国际禁毒日。第十六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

递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

0: 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十四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开篇啊，咱们来聊一个不少车主都比较关心的养车问题啊。变速箱油啊，大多都建议选用原厂的产品，那机油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要求呢？那每一次保养更换不同品牌机油的话，混加使用会不会损伤发动机呢？长期的频繁的更换品牌还有哪些影响呢？今天一次性我们尽量跟大家说清楚。首先先说结论啊，只要机油的规格粘度是符合车辆保养手册的要求，不同品牌机油是可以互换使用的。绝大多数的车辆的保养手册啊，只会明确机油的品质等级和粘度标准，并不会限定机油的品牌嘛，对不对？我们拿丰田卡罗拉举例吧，除了原厂机油之外 ，SL 级以上 0W20、5W20、5W30 规格的合规机油全部都能够正常使用。那么各大机油品牌官方也给出说明，满足兼容性标准的前提之下，不同品牌机油是允许临时混加的。其实从行业标准来看啊，市面上正规机油上市之前都要通过油品兼容性的检测。那么国内对应的标准是 SHT0801-2007 发动机油均匀性和混合性的测定法。标准规定两种机油混合后必须形成均匀液体，经过高温循环测试后不能出现分层沉淀的现象。简单来说啊，就是合格机油互相混合不会出现排斥的问题。之所以啊，不同品牌的机油能够兼容，其实它的核心在于机油的基础配方大体上是一样的嘛。机油当中 80%到90% 它都是基础油，剩余的 10%到20% 是功能性的一个添加剂。那同价位机油采用的是基础油啊，差距很小，它同价位采用的是吧，这个基础油差距非常小。那各品牌差异主要体现在哪里啊？在添加剂的配比上。那么机油添加剂主要是分为清净剂、分散剂、抗磨剂、抗氧化剂四大品类。那么品牌呢，会根据自身产品的定位调整各类添加剂的一个添加量，侧重长效清洁，那就增加清洁剂，追求更强的防护就提升抗磨剂的比例。配方侧重虽然有区别，但是基础成分它不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冲突。那么虽然机油具备一个兼容性，但是频繁更换不同品牌的机油依旧是存在一些比较小的隐患的。不同品牌选用的清洁剂的化学成分存在一些细微的区别，比如说烷基水杨酸钙、磺酸钙啊，这两类常用的清洁剂在特定的温度混合以后啊，有概率会发生一些反应，产生一些沉淀物，轻微的降低机油的润滑清洁的性能。不过家用车车主咱们不用过度担心啊，实际换油的时候这类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那日常重力放油没把发动机内部的旧机油完全排空，那业内数据也显示啊，换油后发动机内部会残留大约200到300毫升的旧机油。一台常规 2.0 升的四缸发动机单次加注的机油大约是4升，那新旧机油混合的比例能够达到15:1甚至20:1，残留的旧机油占比很低，很难和新机油发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啊，明显的不良的反应。壳牌官方使用指南也明确，更换不同品牌级别粘度的机油无需专门清洗发动机，彻底排空废油后直接加注新机油就可以了。各大润滑油的厂商也都是认可这种操作的。总结一下吧，更换机油的时候啊，优先对照车辆使用说明手册，选择对应粘度、品质、等级的机油，只要是规格匹配，随意更换品牌没有必要顾虑。那么如果说长期固定一款适配的机油，也可以持续使用，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添加剂反应的一些微小风险。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在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跟大家聊一聊一台200万级的硬派家用插混 SUV 里边关注度非常高的一台车，方程豹泰七。那么我们也将结合官方公布的参数、配置还有产品定位，带大家尽量全面的了解这款主打城市

通勤加轻越野场景的中大型五座 SUV。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这台车的一个基础信息啊，官方指导价是 17.98 到 21.98 万元，全系呢一共是推出了四款配置的车型，分别是135公里的两驱 Pro 版，200公里的两驱 Max 版，190公里的四驱 Max 版，还有190公里的四驱 Ultra 顶配版本。车辆定位啊是科技大空间 SUV， 那么也是方程豹旗下首款采用承载式车身的方盒子造型的车型，那区别于品牌以往非承载式的硬派越野的产品，也是更加偏向于城市家用、长途出行还有户外的露营、轻度越野等等这一类多元化的使用场景。外观方面啊，新车也是延续了品牌星际方舟的硬派设计语言，整体的车身线条可以说是方正平直，机盖呢是带有隆起的金线，前脸是采用了双层贯穿式 LED 大灯，辨识度非常高。那车身的官方尺寸长4999毫米，宽1995毫米，高是1865毫米，轴距呢达到了2920毫米，全系是固定大五座布局，车尾是配备了外挂式的装饰的储物背包，搭配可发光的品牌的标识、品牌的 logo， 原厂自带的车顶行李架、侧脚踏，既兼顾了硬派的视觉风格，也方便户外的出行或者是装载行李装备等等。那么官方给出车辆的接近角是24度，离距角是25度。也是具备一定的非铺装路面的通行能力，日常山路啊、乡间碎石路这类轻越野的场景都可以从容应对，并不适合高强度的极限越野的路况啊，跟大家还是要提示一下。动力方面呢，全系是搭载 1.5T 插混专用的一个发动机，匹配的是 eCVT 变速箱，采用了刀片磷酸铁锂电池，支持快充、慢充以及6000瓦的对外放电功能，日常呢可以加注92号汽油，用车的燃油成本还是比较友好。动力是分为两驱、四驱两套版本，两驱车型搭载的是单电机，峰值功率是200千瓦，官方零百加速7.9秒，提供135公里、200公里的两种 CLTC 的纯电续航，电池的容量分别是26.6千瓦时和35.6千瓦时，日常城市短途通勤基本呢可以实现纯电代步。四驱车型呢是采用了前后双电机的布局，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是360千瓦，官方百公里加速4.5秒 ，CLTC 纯电续航是190公里，油电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如果说您是长途自驾的话，基本可以做到少频次的补能。那么车辆的官方啊亏电油耗啊是处于同级的主流水平，兼顾动力的表现和燃油的经济性。在底盘的悬架部分啊，方程豹太极全系是标配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除了入门的两驱版本之外，那么其余三款车型都搭载了云辇 C 智能阻尼的车身控制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可以根据路面的状况实时的调节悬架的软硬，提升城市铺装路面行驶的舒适性，那么在颠簸的路段能够有效的过滤路面细碎的震动。四驱车型呢，而且还配备了 iTech 智能扭矩控制系统、蠕行模式、坦克转弯功能，进一步优化车辆在湿滑泥泞路面的行驶的稳定性，兼顾家用舒适的感觉以及轻度越野的通过性能。内饰方面啊，车内采用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搭配了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搭载了 D-Link 智能车机系统，支持多区域的语音交互、手机的互联、远程的车控等等的功能。中高配车型配备的是27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在驾驶辅助之上呢，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搭载了多颗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支持全速自适应巡航、主动刹车、车道保持、540度全景影像、哨兵模式等等的功能。顶配车型可以选装激光雷达，拓展高阶城市领航辅助的能力。那安全配置方面，全系标配7安全气囊、车身稳定控制系统、胎压实时显示、主动胎压防护等等的功能，被动和主动安全配置也是比较全面了。那在舒适性的配置上，中高配车型提供了真皮的座椅，前排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功能，后排座椅靠背角度可调，而且还配备车载冷暖冰箱、多扬声器音箱，还有多层的隔音玻璃、全景天窗等等一些家用的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功能。那如果说您是想要一台20万级别的一个硬派家用插混 SUV 里边正在选的话，您不妨可以去看看方程豹太极实际的试驾体验。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6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5: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半点之后关注行业的消息。今天晚上的6点，星光流转，大道从容，长续航大六座 SUV 50星光 L 试驾品鉴会乌鲁木齐站将在慢时光慢生活城市露营地正式开始，现场呢也将邀请到车友和媒体亲身的解锁这款家用新能源 SUV 的产品魅力。50星光 L 这台车是定位的是中大型插混 SUV， 也是专为多人口的家庭来打造的真六座的车型，它的预售价格是11.78万元起，打破了高端六座 SUV 的一个价格的壁垒。那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4980、1930和1760毫米，轴距达到了2950毫米，采用了2+2+2的座椅布局。那车内的得房率高达90%，二三排拥有190毫米的，190毫米的这样一个宽度的纯平过道，第三排呢也是可以满足成年人的一个舒适乘坐。全车配备了40多处的储物空间，后备箱容积可以从383升拓展到1103升，可以说是完美适配家庭出游的需求。在动力续航方面呢，新车搭载的是1.5升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是26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260公里，亏电油耗呢低到了4.9升每百公里，还标配了3C 快充，30%到80%充电仅需要15到25分钟，也是兼顾了日常通勤的低成本和长途出行的这样一个焦虑。这焦虑不就没了吗，是吧？那这次活动也是设置了静态品鉴和分组试驾的环节，也会让到场的嘉宾全方位的体验这款人民的大六座的产品实力，也会进一步验证50星光 L 在空间续航和性价比层面的一些产品优势。如果说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今天晚上6点可以来到慢时光慢生活城市露营地去体验试驾一下。继续关注消息，有朋友咨询，想要一台15万级的家用新能源 SUV 其实这个 价格区间咨询的朋友非常多啊，尤其是一些首次购车啊，准备置换的朋友，那他们对于车辆的需求，一个是价格，另外就是稳定性强，空间大，坐着舒服，而且有一部分朋友要合资车型。那如果说有这些需求的话，不妨可以考虑去东风日产的门店看一下，有一台叫 NX8 的一台车，因为这台车最近在行业之内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也有朋友就说，我听了你这个节目当中有介绍这台车，但是有七个配置版本，都搞得晕头转向，会担心买低配吧会不会感觉不太够用，买高配吧会不会多花冤枉钱。那今天呢就帮您做做这个选择题，给您分析分析啊，给您多一种选择啊，给大家尽量的把这台车说清楚啊，帮您选到比较合适自己的版本。我们先说一下最核心的基础信息，那这台车是两个月前上市的啊，现在呢官方的限时权益价是 14.99 万元起，那其实这个价格在15万级的合资新能源 SUV 里边，而且依托东风日产依托于日产成熟的一个造车体系，那这个定价的竞争力其实是非常足了。那它推出了增程纯电的两套动力，总共是七个配置的版本。那咱们也是结合城市通勤、全家出游、长途自驾三类比较常见的家用场景，把不论是续航啊、配置啊、用车成本全部对比完之后，那给大家划重点啊。其实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选纯电650 MAX 或者是增程310 MAX 这两个版本其实就完全够用了，配置是没有冗余的，也不用担心后期又需要这个配置没买够需要自己加装改装，这个不用担心啊。其实咱们选择家用 SUV 最看重的是什么？空间。那这款车其实实打实的是一个大五座，它轴距做到了多少？2917毫米，完全不是市面上那些为什么造型压缩空间的一些说是五座的这些车。那也有我看到网络上的一些测评啊，真人实测啊，1.8米的男士坐前排，头部呢是完全不压抑的，后排的膝部空间也超过了760毫米，后排的地板是全平的，那所以说坐三个成年人也不会感觉到拥挤。那后排的靠背还能调整到最大是133度，长途出行之后啊，你会发现后排的家人几乎可以半躺着休息。那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有773升，那完全是够装日常的露营装备啊，包括这个回老家的这些什么行李箱啊，还有爸妈的爱呀，是吧，什么婴儿车啊都可以随便放，还有前备箱和双层的一个储物空间，杂物干湿分离其实都是能够搞定的，那可以说实用性是比较拉满的。还有朋友会关心的是什么？合资车这两年不是好多这个网友啊网络上都发现有什么缩水的问题吗？其实这款车上是不存在的。那我刚才讲到的这两款 MAX 版本，这个智能座舱是双 15.6 英寸大屏，配合了日产 OS 2.0 的系统，操作逻辑也是很简单的，那即使是中老年朋友也是能够快速上手。全车的座椅是标配40个的一个按摩的点位，那前后排的什么加热呀、通风呀、按摩呀、电动调节呀、座椅记忆是全部配齐的。那夏天

部门汉冬天坐上也不冷，对吧？四机用着其实都是不错的。安全配置其实更不用多说了，两款 MAX 版本都带激光雷达，用的是某门塔的高阶智驾方案，全车是有29个感知传感器，不论是城市跟车啊、高速巡航啊、商场窄路泊车啊，都能够帮我们减轻疲劳啊。那如果说遇到行人横穿这种突发的情况，系统呢还能够提前的预警主动刹车，那家用出行安全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那最后给大家精准区分一下两个版本吧，不用纠结啊，纯电650 MAX 适合有私人车位，家里能够安充电桩啊，平时主要在市区通勤周边短途游的家庭啊，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800伏的 5C 超级电池啊，超充电池 CLTC 的续航是650公里，10%充到80%呢是需要12分钟，只需要12分钟。那就算是偶尔跑跑长途呢，在服务区停一会儿，补能很快就补上来了。那增程的310 MAX 更适合呢没有固定的充电条件，需要经常这个跨城啊跑长途的家庭， CLTC 的纯电续航是310公里，日常通勤啊完全够用了，那几乎是不用花油钱的，长途出行的话直接烧油是吧，完全没有续航焦虑，也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啊，一家人说走就走。总结一下，就是15万选合资家用新能源，您的需求是这个的话，如果不太想折腾又需要稳定舒服直接这两个 MAX 版本里面挑，对照一下自己的充电条件和这个相关的一些需求来选择动力是 OK 的选择。如果说您的这个预算15万想要买它15万级的合资的新能源 SUV 的话可以去试驾体验一下东风日产的 NX8， 试驾一下看看到底感觉怎么样。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昨天晚上腾势 N8L 闪充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是 31.98 到 34.98 万元，推出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两款的配置，定位是家庭豪华大六座 SUV， 凭借闪充安全操控、智能座舱四大核心优势，同步上线高额限时购车权益。那全国门店现在车已经到店了，可以预约试驾。那亮点是什么呢？这是新车的核心亮点，首推的是闪充续航能力，车型搭载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的纯电续航里程是430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550公里，充电效率呢大幅的提升，5分钟快充，9分钟满电，那零下低温环境充电仅多耗时3分钟。目前呢全国布局已经超过了6700座闪充站，一二线城市3公里，三四线城市5公里，五六线城市6公里就能够找到闪充的点位，那高速服务区平均100公里一座充电站。同时呢比亚迪也是联合了中石化布局加油站闪充桩，而且还推出了车主申请建站的一个计划，大幅的缓解长途的补能焦虑。安全层面啊，整车采用的是2000兆帕的超高强度热成型的钢啊，而且是龙式车身，搭配了 CTB 电池一体化技术，可以承受25吨的货车压顶，标配9个安全气囊，搭载的是 E3 方的车身控制系统，湿滑路面啊、高速爆胎、极限避让这些场景都能够保持车身的稳定。第二代刀片电池呢，通过严苛测试、短路底部撞击测试，是远远超过国家的安全标准了，而且还搭配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全程的守护车内的成员。驾控和豪华配置方面啊，同样是很有诚意。2.0T 超级混动加三电机的一个驱动，零百加速是3.7秒，标配的是云辇 A 空气悬架、后轮转向，最小转弯半径仅需要4.58米。天神之眼5.0的高阶智驾，它自带一年的城市领航的兜底，终身智能泊车保障。那车内也是首搭了多模态超级智能体迪迪虾，它是支持方言交互，全车无麦 K 歌，全系 NAPA 零重力座椅，四驱空调，11升的车载冷暖冰箱，零甲醛六座座舱，那后备箱最大可以扩展到1128升，提供六款外观，四款内饰可以选择。那购车福利方面啊，7月31号之前订车可以享受到总价值10万元的限时权益价，包含了53000元的免费选装包，最高13000元的贴息金融方案，20000元的置换补贴，赠送一年的免费闪充城市领航服务，还有零首付零利息5年免费车机，6年150000公里整车质保等等的一些优惠政策。那如果说您
对于这台车感兴趣啊，不妨可以到各家的 4S 店详细的去试驾体验一下，因为这台车可以说作为面向精英家庭的豪华 SUV， 它这台闪充版兼顾了长途续航、极致安全和全家舒适的体验啊，上市就交付了，就可以交付了。有需求的朋友，各家腾势 4S 店试驾一下腾势 N8L 这台车。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成联分会发布了6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预估数据，最新厂商销售动向调研结果显示，占市场总销量70%左右的头部厂商零售目标环比上月增长10%左右，半年度收官节点主动加力冲击目标的意愿明确。结合终端表现初步推算，6月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规模大约是165万辆，环比会增长9.3%预估的数据，其中新能源零售量预计是105万辆，环比增长10%，渗透率是63.6%。新能源与传统油车分化将持续加剧。成联分会表示，6月车市将延续修复态势。尽管宏观需求疲软、高温淡季、5月末冲量透支等制约因素仍然存在，但是以旧换新的一些新的政策持续发力，多款重磅新车集中上市，端午叠加618形成阶段性的促销窗口，多重利好支撑下，修复动能与5月基本持平。那综合判断，6月车市将呈现月初平稳、月末冲量的走势。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6，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6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

0: 江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锁定929收听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进入了盛夏，阳光越来越强烈了，紫外线强度呢也在慢慢的升高，出门在外除了防晒衣啊、防晒霜这样的一些防晒产品啊，那当然我们的眼睛呢同样也需要专业的防护，就是一副非常合适的墨镜了。那这个墨镜当然也是夏季非常实用也非常重要的护眼装备。
0: 是的，很多人戴墨镜呢一般更多的是追求好看时尚，却忽略了它最核心的一个功能，就是阻隔阻挡紫外线，保护视网膜，预防眼部老化，减轻强光刺激。尤其是在夏季长时间外出开车旅行、海边游玩，一副合格的墨镜能够有效降低眼睛被伤害的风险哦。
1: 但是市面上啊，墨镜的种类非常多，价格呢也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材质不同，功能不同，适用的场景也不同，到底我们该如何去选才能够真正达到护眼的效果呢？怎样选才最适合自己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全面的科学挑选夏季墨镜的分享。

0: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夏天啊尤其要戴墨镜。夏季呢，阳光照射角度高，紫外线的 UVA 和 UVB 的强度大，容易造成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短期呢可能出现眩光刺眼，长期则可能损伤角膜晶状体，增加眼部疾病的风险。
1: 是的，除此之外呢，强光还能让人不自觉的眯眼，加深眼疲劳，加速眼周皱纹的形成。无论是开车、骑行、逛街、登山，还是去海边，一副合格的墨镜都能够提供稳定舒适的保护。所以呢，有的时候墨镜不单只是装饰，也是护眼工具。
0: 是的，我们将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啊，从功能、材质啊，包括适配我们的脸型、场景、预算这五个维度，选出适合您的墨镜，让大家买的明白、戴的安全、用的舒服。

0: 其实呢，挑选墨镜第一件事儿啊，不是先看它的款式，而是要看防护的等级，这是判断墨镜是否合格的唯一核心标准。
1: 合格的防晒墨镜呢，必须达到 UV400 的防护等级。 UV400 意味着可以阻挡波长在400纳米以内的紫外线，能够阻挡 99% 以上的 UVA 和 UVB， 这也是国际通用的安全标准。
0: 哎，是的，大家购买时呢，一定要查看标签或者是说明书，必须明确标注 UV400 或者是100% UV Protection， 没有标注的，无论它的款式怎样好看，价格怎样便宜啊，都不能当做防晒墨镜使用，只能说是当做装饰镜啊。
1: 是的，很多低价的墨镜呢，不仅不防紫外线，还会因为镜片颜色深让瞳孔被动放大，导致更多的紫外线进入眼睛，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夏季护眼，首先第一步要认准 UV400+。

0: 除了选购墨镜时候注意它的核心标准 UV400， 同时呢，正规的墨镜还会标注防晒的类别，也就是 CAT 的等级。
1: 是的，那么 CAT 1到4代表不同的透光率，适应不同的场景。CAT1 CAT2 那么适合日常城市佩戴， CAT3 最通用，最推荐给大家，它也是夏季标准的等级，透光率低，遮光效果好，适合强光环境。
0: 没错。
1: CAT4 呢是遮光极强，适合登山呀、雪地呀、高原呀，但是不建议开车和日常佩戴。
0: 日常夏季使用啊，开车通勤，我们优先选择 CAT3加 UV400， 这是非常安全也非常实用非常舒适的组合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929优选。

0: 欢迎大家在好听的优选好歌之后呢，继续锁定本期的优选百分百。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夏季墨镜的一些选购的要素。比如刚才有说到了，选择夏季的墨镜一定要关注到的是它的 UV 值啊， UV400 的防护等级是首先我们要去了解到的一个核心的标准。那当然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
1: 材质，
0: 墨镜的镜片材质怎么选了。那当下呢，市面上比较多的是有树脂、PC 玻璃以及偏光的材质。那我们说到的这个镜片，它是直接决定清晰度，包括眼镜的重量、它的抗冲击性和佩戴舒适度的。
1: 是的，那么比较普遍的是树脂的镜片了，那这比较常见，性价比呢也比较高，重量轻、透光好、价格亲民，适合日常通勤使用。但是缺点呢，就是耐磨性一般，容易出现划痕。
0: 第二种是 PC 镜片，也叫太空片 ，Ultra Light 超轻，抗冲击性啊极强，不易碎，安全性比较高，也非常适合小朋友运动经常运动的朋友包括户外骑行经常
1: 户外锻炼
0: 使用，是目前的非常推荐的耐用型的镜片。
1: 第三种就是玻璃镜片了，光学清晰度最高，耐磨度最好，但是重量比较重，容易碎，安全性比较低当然了，现在已经很少用于日常的墨镜了，基本会用于一些特殊的专业用途。
0: 第四种呢是偏光镜片，这个款式呢也是夏季非常实用的，也特别推荐去选购。偏光镜呢不仅阻挡紫外线，还能过滤反射光眩光，比如路面的反光水面的反光、车窗的反光，它都有很好的效果。
1: 偏光镜看东西呢更清晰、更柔和、不刺眼，特别适合开车、钓鱼、海边、滑雪、夏季日常使用那么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哈。那按这种需求来，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就很流行，很多这个开车的朋友都会在车上放一个偏光墨镜，这样的话开车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对方的来车就不会容易被对方的车灯晃到眼。

0: 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墨镜的镜片颜色该如何选。很多朋友啊，选墨镜，哎，只关注颜色好不好看，但其实呢，颜色不仅影响我们戴上墨镜的颜值，也更影响视觉的效果，还有清晰度以及它的适用场景。接下来我们会把常见的颜色啊，逐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告诉大家哪种啊是非常适合于夏季佩戴的。那比如特别推荐的就是灰色的镜片了，因为灰色镜片呢非常的中性，也特别的自然，不偏色，看到物体的颜色也最真实，不会失真，适合开车啊、日常通勤啊佩戴，也可以说是大家的万能色了。
1: 第二种呢就是棕色镜片了，可以增强对比度，让视线呢更加的柔和和清晰，能够有效阻挡路面的反光和蓝光，比较适合开车、户外钓鱼，长时间佩戴呢也不会累眼。
0: 还有一种镜片的颜色也非常受大家喜欢啊，就是墨绿色，比较清凉舒适啊。墨绿色镜片呢降低强光的刺激，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视野柔和自然。那当然呢还有粉色、黄色、浅蓝色的镜片，那这一类的镜片颜色呢装饰性强，但是它的遮光效果一般，不太适合强光的环境，只能作为装饰镜啊，也不推荐在夏季强光下使用。那还有一种啊，就是黑色的深色镜片了，它的遮光会比较强，但并非防晒最好，那必须我们要配合 UV400， 否则反而伤眼。

0: 选对镜片还要选对镜框，才能够既护眼又好看。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如何根据自己的脸型选镜框。第一种呢，就是圆脸型，如何去挑选镜框了。圆脸的脸部线条圆润，适合选择方形、棱角分明、粗框的横向稍宽的墨镜，这样呢能够增加脸部的立体感，让脸看起来更小巧精致啊，更小巧紧致，避免圆形过小的镜框。那第二种呢，就是方脸型了。那下颌线条明显，适合选择椭圆形、圆形、曲线感强、细框的墨镜，柔和脸部的棱角，让面部更加的温柔，要避免夸张的方形和粗方镜框。
1: 是的，第三种呢，就是长脸，脸部纵向比较长的，可以选择镜框较高、横向宽、大框的墨镜，减少脸部长度感，避免细长窄框的墨镜。那第四种呢，就是心形脸，也叫倒三角的脸型，那么额头宽、下巴尖，适合选择椭圆形、猫眼、下半框略宽的墨镜，那么平衡额头的宽度，气质更加的温柔。第五种呢，就是鹅蛋脸，这个是标准脸型啊，几乎所有款式都可以驾驭，方形、圆形、大框、猫眼，那么随便怎么戴其实都比较好看。
0: 另外呢，夏季啊，当然最推荐的就是大框的墨镜了，遮挡面积大，护眼范围更广，还能显脸小，防晒效果更加好。

那当然呢，选对了墨镜之后啊，也给大家总结了简单的墨镜保养方法，方便大家呢这个后续啊，让这个墨镜的寿命更长。那首先呢，不要用衣服啊纸巾直接擦镜片啊，容易产生划痕，要用专用的镜布。那第二呢，就是不用的时候啊，把墨镜放入镜盒，也避免压

0: 挤啊，刮花掉落。
1: 是的，不要长时间把它放在高温的车内，避免镜片子脱模呀，镜框的变形呀，包括呢，哎，这个清洁，其实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尽量不用去用什么酒精呀、洗洁精呀这样的去擦拭。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特别到夏季，那很多的家长啊，为了让孩子哎开心，或者是觉得哎给小朋友也配一个墨镜，可能就会在这个玩具店呀，包括那种小商店随便买啊，但是真的不建议大家这样选择，因为很多这一类的眼镜的镜片就是纯塑料的，那它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眼睛会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直接的损伤吧，但是还是要给孩子去选择一些相应专业的这个镜片，这样的话孩子佩戴起来也舒服，也不伤眼，也不累眼。
0: 没错，比如这个儿童墨镜，我们肯定也是要选择 UV400， 那同时呢去选择正规的品牌。那廉价的玩具墨镜啊，它没有这种抗冲击的这个功能，而且你也易碎啊，这方面安全方面还是要多多的留心。
1: 是的，
0: 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啊，给大家这个夏季墨镜的选购分享呢，可以让大家能够精准的去选到适合自己的墨镜啊，一副合格的墨镜能够真正的保护眼睛，减轻疲劳，延缓老化，提升夏季出行的舒适度。
1: 哎，舒适一下哈。那么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优选百分百，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1: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6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0: 九二九。

0: 开场一首歌啊，送给郭嘉。
1: 说实话的，没听太清楚，这歌唱的啥？
0: 这歌名字叫《他们说我长得黑》。
1: 我他们说我，哦，今天你也是煞费苦心啊！
0: 啊，他们说长得黑，
1: 专门挑了一首歌来，形容一下我，是
0: 啊，也谢谢大家继续锁定929，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嘉。
0: 今天我们也是啊，这个开场一首歌也是代表了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对郭嘉的评价。因为郭嘉上大学的时候网名就叫我是老黑，
1: I'm 老黑
0: 啊，他们说我长得黑啊。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说人黑它只是一个评价，对吧？
1: 嗯，对，外貌的一种评判
0: 啊，对，就是很客观的一个评述应该叫。
1: 是，
0: 但是如果有人说我你咋那么黑
1: 啊，
0: 我不高兴
1: 啊，说你啊，
0: 对
1: 啊，就是如果说你本来不是很黑的话，别人说你黑你就不太高兴了。
0: 我就是黑，别人不能说黑
1: 就女生来说的话好像更介意这个事情。
0: 对，
1: 我觉得
0: 是
1: 不是？是
0: 的，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批评
1: 啊，因为俗话说就一白遮十丑，大多数的女生呢可能都希望别人说她皮肤白啊，
0: 哎，是的是的。
1: 男生的话可能无所谓，说黑就黑了，但是女生来说的话，好像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评论的底线在其中，
0: 哎，
1: 是
0: 啊，所以
1: 尤其是一个胖一个黑，我觉得作为
0: 站一样就可以了，
1: 就是作为女生来说的话，如果你就说到脸上的话，哎，你最近咋又胖了，哎，最近皮肤咋不太好那种感觉，你今天穿着啥
0: 啊？
1: 你难不难受？这个
0: 难受呢。
1: 张总今天穿着啥？
0: 你不管
1: 啊？还有说，哎，你今天这妆化的也是啊。
0: 如果你要说，你看，就是你说张总今天穿的啥？我说
1: 啊，
0: 别说话，
1: 小嘴巴。
0: 对，这句话你有没有想到是谁？让
1: 想到了，
0: 不要说话。
1: 嗯，是你一个好妹妹。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甜甜。
1: 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对有些别人的评论呢是稍微带点敏感啊，但是人还是得就咋说呢，就是评论别人的时候也得想一想吧，我觉得是。
0: 哎，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有些批评是客观的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有些批评可能也是客观的我就不能接受。
1: 哦，客观的批评你都接受不了。
0: 对，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接受批评的底线，你发现了没有？
1: 这个好像也真是。
0: 对，比如说你可以说我懒，
1: 嗯，但是你不能说我
0: 馋
1: 不勤快，是吧？是啊，
0: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大家被批评的底线是什么。郭嘉你呢，你就是可以说你什么但不能说你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我的一个我被批评的底线就不能冤枉我吧，这应该就是说不能不客观的评价我
0: 啊，
1: 就这种感觉
0: 啊，
1: 就我做过的事情我认的，我没做过的事情你要是放到我头上来说的话，那我是坚决是不同意的
0: 啊。能不能那如果说你懒的话能不能说你馋？
1: 馋我还真不是很馋，你发现没有？
0: 对，
1: 我倒还好，
0: 是，
1: 但是懒的话无所谓嘛，你说就说我就是你可以说我懒，但是仅限于那天我真懒了
0: 啊，哪怕那天没懒都不行。
1: 哪怕我那天没懒，你说我懒
0: 都不行，
1: 不高兴，就这种感觉啊，
0: 就是常态的那种。然后就刚好你那天没懒，但就说你懒就不行。
1: 还有小的时候，就是很多人说我黑嘛，
0: 啊，
1: 就有些人一些时候会把这黑和脏
0: 可以说你黑，可以说你黑，但不能说你脏，是吧？
1: 对，他们就觉得好像黑了就是什么，
0: 下回说你脏。
1: 不是，他们那些人就是就觉得就是黑的就是什么煤球啊不洗澡啊那种感觉啊，所以说
0: 有没有人过来给你擦？
1: 那倒还没有。对啊，就黑娃黑娃说脏娃娃脏娃娃那种，就是黑不等于脏，这个东西也得就是划分一下界限。
0: 原来
1: 是
0: 这样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也不太喜欢别人说哎你最近咋胖了，我不喜欢听这句话。听到就气得很。
0: 好吧。
1: 对啊，
0: 那
1: 今天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吧。
0: 好吧，我们再来一首歌。
1: 行啊，来
0: 期待一下朋友们的留言。
1: 可以说说你就是接受批评的底线。
0: 你可以说我什么，但不能说我什么。打游戏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说我菜，但是不能说我
1: 菜，那就真的是菜了，那还不让别人说。
0: 对，可以说我什么，但不能说我什么，反正。
1: 行，来。
0: 好，来，这首歌是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这首送给大家，好不好？
1: 一起分享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对咱们进行一些批评啊或者建议，但是有的东西呢可能就是不太喜欢被别人说，哪怕我知道我这个事情确实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就是不太喜欢别人来说这件事情啊。
1: 哎，是的，
0: 这也算得上是你被批评的逆鳞吧，好不好？
1: 是
0: 啊，今天
1: 也来说一说，
0: 各位也来说一说，就是哪些批评是你无法来去接受的，好不好啊？
1: 哎，是，比如说这位叫独角兽的朋友，他说我爱喝奶茶可以，但是说我生活不讲品质就不行。奶茶是我快乐的源泉，奶茶我也是挑的，好吗？到底是谁说你喝奶茶生活品质不行？
0: 这个东西也不算批评，谁一天磨事儿干关心？
1: 对呀，谁说的？你把名字点出来，来，
0: 谁这么无聊？
1: 我们现场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咋想的。
0: 太无聊了，你这
1: 真的
0: 是不是啊？
1: 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0: 六六吧，六六是说了，说我比较不太喜欢别人对我的穿搭进行评价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嘛啊，这也许有的人的风格是这样，有的人风格是那样的，

0: 法，我每天出门在外的时候穿搭一定是最符合自己心情的，但是谁要是说我的穿搭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会不太高兴。
1: 啊、
0: 不要对人品头论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哎，张文，你喜欢别人对你的穿搭进行评价？哎，我总觉得你今天穿这个骚的，哎，你穿着不好看，你应该穿个那样子的。你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你喜欢听到这样的话？
1: 以前有人就是以前我记得好像有人跟我说什么就是我跟你讲啊，我看了一个专家说的，一个人身上不能超过三种颜色，超过三种颜色你这个穿搭就不对，就这种评价你知道吧。我想你咋那么土啊，
0: 穿个超过三种颜色啊。
1: 对，
0: 那没办法吧，我今天是给蒙牛三色冰淇淋那样子就是
1: 但我觉得就穿得很花很花，就是那种波普风也很时尚啊。
0: 张文身上的颜色就比较多，今天身上张文至少有八个颜色吧、
1: 啊、
0: 我觉得有没有八个，
1: 三十八个颜色，
0: 好是八个有的吧，我觉得
1: 我数一数，一二三
0: 四
1: 五个颜色吧，中间还有一些同色系的，橙色和黄色算不算一个色系？
0: 也勉强算吧。
1: 对
0: 啊，
1: 那就对差不多。
0: 所以说挺羡慕张文的，
1: 咋
0: 了？花枝招展的，
1: 皮肤白嘛，没办法。
0: 来，继续看大家伙的消息啊！
1: 来，继续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奇奇怪怪，他说：“你说我奇怪可以，说我这个不端庄就不行。
0: 哦，
1: 说我的穿搭，其实他说的是了。”
0: 我还以为就是你可以说我活泼，但是不能说我轻浮、
1: 哦、
0: 不端庄、
1: 哦、就是有的时候人可能确实是蛮奇怪的，但是我也有被这样评价过。
0: 咋评价了？
1: 就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经常穿那种什么就是破洞牛仔裤啊，然后有的时候那个破洞那儿还绑一个啥那种、
0: 看他看他哦，
1: 怪怪的，反正穿的
0: 穿了啥啥、哪像个学生样子、
1: 对，这样说就不行。然后我妈就经常说你这样子出去不用笑话我呢，
0: 来过来哦，你妈给你把膏药直接贴上了啊
1: 啊，朋友笑话我呢，说我女儿一天出去穿的不端庄。
0: 哎，你说的这一点，就这一点
1: 啊，
0: 就是很多人挺难接受的。
1: 嗯，
0: 就是会说别人什么笑，因为笑话他，
1: 嗯，
0: 然后让你做出什么改变。
1: 是的，
0: 这其实不光是父母阶段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情侣之间呀，或者说伴侣之间。也许会有这样的话，哎，你今天不要穿这身衫，我们俩出去的话，我感觉我丢人了很，就这种感觉就挺难受的。
1: 对，是的，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哎呀，你们刚说完以后，我就想到我女儿了。我女儿现在每次啊出去的时候，化的欧美妆，
0: 欧美妆
1: 啊，本来那个嘴也不厚啊，把那个嘴外面口红全部涂到嘴裙子外头一大圈儿，然后那样子把自己脸还涂得黑黑的，眉毛挑挑的，然后那眼睛嘛那样子画那样感觉凹凹的那样子，我真的不想跟他走在路上，咋办呢？我应该如何婉转的告诉他我觉得丢人呢？
0: 也许这是他不想看到的批评啊。好吧，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好不好？
1: 来啊，我们再来听一首《野人》，好不好？这首歌，
0: 哎，可以
1: 啊。就是下次他要穿成这样，要不你给他放这个歌，
0: 行，
1: 好不好？
0: 啊，
1: 来，
0: 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姐。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半点气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2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是郭嘉张文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六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929

0: 晚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天下午对为您带来欢乐不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佳。今天呢，跟各位的话题是说的是你的被别人批评的评价的逆鳞在哪里啊？就什么东西别人就是说了你会不太高兴，哪怕这件事情是客观存在的，是不是
0: 啊？是的，是的，是的啊。
1: 这位朋友的名字呢是叫做阿乐，是说。

0: 有的说可以说我，但是不能说我的择偶标准。
1: 哦，
0: 不能对我的另外一半评头论足，哪怕说的是实话，我也会不高兴。
1: 说我可以，说你嫂子就是不行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张文儿
1: 啊，
0: 我感觉你男朋友，哎呀，这人咋那么那样子啊？
1: 就是嘛，他就是那样子。
0: 哎，我跟你说，你还不知道呢，是吧？你还要带上别人一起说，是吧？
1: 啊，对啊。
0: 哎，你咋找了这么个人咋？
1: 就是你谁摊上了呢？咋办呢？不是，我应该我会回答他说，那我喜欢这个人就要接受他的缺点呀。
0: 哎呦喂，那你是他是上辈子拯救过你吗？
1: 那他也得接受我的缺点啊。
0: 哦，那就那就
1: 相互
0: 理解了啊，
1: 是吧？
0: 嗯。
1: 还有啊，这位朋友叫做迷途啊，他说这个我是个全职妈妈，说我带娃不专业可以，但我说我在家享清福就是不行。
0: 嗯
1: 嗯，谁说我在家享福？这个福你来想试试啊。
0: 哦，就是大家伙说，哦，你在家舒服啊，也不用上班啊。
1: 哦，你先享福啊，
0: 每天就看个娃就行了。
1: 对，
0: 真太好了，
1: 也不用工作。
0: 就是，老公还能挣钱啊。
1: 哦，
0: 一天
1: 就是我觉得要是天天在家带孩子的话，对于在家带孩子的妈妈来讲，确实是还挺辛苦的。
0: 对，或者听上去的话挺不舒服。
1: 你娃现在今年多大了？30，刚结婚。
0: 哦，那你这几年带的时间也不大。好，我们来继续看大家伙儿消息啊。
1: 嗯，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个叫创业王啊，他说说我成绩不好可以，但说我不努力就是不行，这是我儿子说的。
0: 哦，那就你得承认你笨嘛。
1: 对，这句话也可以。他要这样说，你也就说，那你是不是承认你笨？
0: 就是、你
1: 要
0: 努力。
1: 你爸，哎，你说你笨，是不是我智商也不高？
0: 你又努力，你成绩又不好，那你说这是啥原因导致的？是不是
1: 啊？因为我爸脑子不好，我脑子也不好
0: 啊
1: 啊，遗传，就学习不好，家里没有学习的基因。
0: 行吧。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稍后呢再来分享一下好听的歌曲吧，好不好？
1: 好，我们再来一首什么呢？啊，我觉得给大家来一点努力的歌吧，好不好？
0: 好，
1: 别一下那个说我这样可以，说我那样可以，说我这不行，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是就是又菜还不能说的感觉，
0: 哎，
1: 是不是啊？
0: 是的啊，
1: 啊。
0: 那就听一首啥歌？你又不菜又能说的，
1: 又不菜又能说，就是应该是什么歌呢？
0: 应该是
1: 我能行，我一定能行，有没有这样的歌？
0: 叫我相信吧。
1: 啊，我相信吧，相信自己，好好，
0: 相信自己可以啊。
1: 啊，来
0: 来，
1: 相信自己，哦哦哦哦，来。

0: 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说到的是什么东西是你不能被别人所批评的啊。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
1: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了。然后这位叫做阿凯，他就说了，这个说我这个审美土可以，说我颜色调的不好就不行。啥叫颜色？那意思就是，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美发师。
0: 美发师的颜色调的不行，客户说一下咋了啊？
1: 对，咋了就是你说是吧？
0: 他可能是画画的吧，是不是啊？
1: 就没说清楚嘛。
0: 也挺怪可笑的。
1: 啊！
0: 如果爱是说了，说你别说我爱玩，但是不能说我不务正业啊。他说我玩和工作没有冲突的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就别人可能会觉得有些东西你天天玩呢，可能也没咋好好上班干嘛的，但你有可能把工作都做在案头了，别人没有看到而已，是不是啊？
1: 来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他说这个玩游戏的时候说我菜可以，但不能说我丑。就玩游戏别人咋会看到你丑呢？就是根据你菜猜的你很丑。
0: 你挑点那样子就是逻辑比较顺的那种念一下。
1: 那你来
0: 啊。我刚才来了一个呀。
1: 那我也又来了一个呀。
0: 啊，你再来一个我听。
1: 为啥？
0: 因为你连续说了两个逻辑，就那些听友逻辑都感觉不是很通畅。
1: 这位叫吕老师，他说了，说我上课板书乱可以，但说我对孩子不负责任就是不行。
0: 哦，就
1: 是一位老师。
0: 对。
1: 啊、可以吧？逻辑是
0: 这个逻辑成立的，
1: 是吧？
0: 是啊。
1: 啊。
0: 比那个颜色呀、啊，那样调颜色审美和那个，哎，你刚那个啥？
1: 嗯。
0: 打游戏菜不能说我丑那个。
1: 对。
0: 也挺有意思的。应该说你可以说我游戏打的菜，但是你不能说我皮肤丑。
1: 哦，那应该是这样。
0: 对，
1: 对，
0: 因为那
1: 大家
0: 就
1: 还是
0: 毕竟是我花钱买的嘛、是不是、
1: 还可以，就比如你说我怂可以，因为我一直苟着嘛、对吧，但你不能说我菜。
0: 对
1: 啊、
0: 然后也不用说也不能在健身房说我练的不到位啊、我每天已经很努力，我不喜欢别人对我的健身方面进行批评啊。
1: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可以这样，就是你说我块头小可以，但不能说我腿细。
0: 块头小和腿细。
1: 对，很多健身人特别介意说他腿细。
0: 哎，一般来说的话，不是让都喜欢腿细啊？
1: 不、就你不能说腿细。你不相信，你问一下那个咱们单位健身的玉豪和嘉瑞。
0: 我知道啊，那腿细难道不好吗？
1: 腿细说明他整个这个臀大肌啊，腿大肌没练，你知道吧？没练，这是对于健身来讲就非常非常侮辱的一件事情，好像。
0: 哎，人家练的好的练都是就是，那你的意思腿得粗吗？
1: 对，大腿要粗，
0: 大腿要粗，
1: 小腿要细。
0: 细哦，要求还怪高的、
1: 对，就是这个要求。
0: 粗是粗，细是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来继续看的。还有这位朋友说，你可以说我文案写的不行，但是你不能说那是 AI 写的啊。AI 写的那是夸
1: 的。 AI 写
0: 的
1: 咋了？那是夸的呀。对呀、我也觉得呀。
0: 好，因为那真是 AI 写的。是啊。
1: 然后这样吧，我们再来一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啊。郭佳，你除了这个说你黑，还有就是不能说你脏，还有不能说你啥？我觉得不能说你的话挺多的，其实。
0: 不能说我搭档不好。
1: 你不说别人，你就说你自己、
0: 我就说了呀，就别人不能对我的搭档做任何的评价和评论。哎，你咋跟他上节目？
1: 说你聪明可以，但不能说你贼，对不对？
0: 这两点，那你喜欢你可以别人说你贼呢？
1: 可以啊。别人说我啥都行啊。
0: 别人，你确定、啊？
1: 要不先听歌了，好吧？
0: 感觉时间是不是也快到了？
1: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两条。
0: 再看两条吧，
1: 好吧。
0: 然
1: 后这位朋友说，说我的菜做的难吃可以，但不能说我的菜做的难看。
0: 那你就是
1: 中看不中用，中看不中吃。
0: 色
1: 可以，
0: 可以，香味儿没有，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你是咋做啊？那是你家是盘子特漂亮，
0: 盘子特别漂亮。
1: 对，有那种就是说，你说我的咖啡不好喝可以，但你不能说我的咖啡杯不好看。
0: 哎呦，
1: 啊，因为有些咖啡杯还蛮贵的。
0: 咖啡有啥好不好喝？都是那个味道吗？
1: 那这是你吗？
0: 哦，你会喝出来不同的口感。
1: 可以啊，可以啊，嗯，
0: 厉害，嗯，
1: 对，可以可以。你真的喝不出来吗？
0: 喝不出来啊，
1: 真的喝不出来。
0: 我喝咖啡也喝的少
1: 哦，
0: 但是我难喝的我能喝出来的，就大多数我感觉就那么回事儿。
1: 行吧，
0: 啊，就特别苦的，我认为都是不好喝的。我喜欢喝甜的。
1: 啊，那你就对咖啡已经失去这个评判的意义了。
0: 是的，啊，
1: 是。然后，还是这个做饭，哎呀，大家经常都说这个做的不好可以，但是不用心不行。哎，其实这两个我觉得可以不用放在一起说。
0: 哎，这位听友，我觉得你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他是这个叫做。富贵的孟干孟轩啊，他说了说，精心筹划的一件事情，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进行负面的评价，不然我会很不爽，
1: 哦、
0: 啊，这个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比方说你精心的撺掇大家干一件事情，结果大家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1: 可以啊，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比如上次玩那剧本杀，我也觉得不好玩，我费那么大劲撺了十个人，然后确实不好玩，
0: 啊，
1: 但你也确实不用心。
0: 嗯
1: 啊，你也确实跑毛呢，玩的时候。
0: 我那天去的主要的原因是啥，你知不知道？
1: 啊，
0: 就是冲你
1: 答应我了，
0: 就是冲你这个人，
1: 主要是答应我，
0: 不是答应，就是冲你这个人去的。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嗯，下次我尽量传一个好玩一点的。
0: 没有下次了。好的啊，看看时间，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好不好？
1: 好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好嘞，那明天我们再见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日入万家。昨晚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家常。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生物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夜里，华莲和席良在机枪塔楼里放哨，他教他如何使用重机枪。忽然想到自己怎么这样关心起他来，脸上又羞得紫红。
2: 多亏是晚上，视线不好。
1: 席良暗想，
3: 你的脸的温度怎么在升高啊？
1: 华莲的疑问让他忽然想起了他们带着夜视镜。萨米尔从工具箱取出了小型雷达，用磁铁粘在车顶，钻进驾驶室观察信号。他已经有了一次光靠红外的教训，手握大枪，顶着一大一小两块屏幕。
4: 果然还是自己做的东西好用。
1: 郑宇在驾驶面板上设置的操作项没有一个是多余的，要用的一个都不缺，性能也够，质量也棒。如果在星陨前的世界，店内卖的东西普遍都不能使用好几年，坏了就修或者换新，修就要给那些商家送钱。他们从不认真把一件东西的质量做到能使用十几年几十年，连军用物资都是，不然用了就不坏，那怎么还卖新产品呢？真是应了那句话，资本主义就是浪费。雷达探头和监控器进行加密的无线通信，整个工程由仲宇一人完成。
4: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大破坏，人类或许还不懂得珍惜，还在进行那种浪费的体制和生产方式。已经凌晨一点了，艾利克、凯文，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1: 星海隐去，旭日初升，伴着这些孤独的旅行者打破夜的寂静。别看仲宇看似粗鲁，可睡觉时从来不打呼噜，而懦弱的席良则鼾声震天。阳光从有机玻璃窗户中照射进来，终于慢慢地睁开双眼，从车厢内坐起，定定神，又看看自己的双手，许久小声淡淡地吐出几个字：
4: 又是一天，还活着。
1: 他走到挂在车厢里的一块抛光的金属板前，镜中的他还不到40岁，两鬓已些许发白，低头用手捋开黑发，顶上一道伤口从额翼斜贯穿到后颈，是多年前从大火中坠落的金属房梁造成的。穿好衣衫，他用双臂撑着自己的身体挪到车门边，打开轮椅，正放在下面。
5: 昨晚情况怎么样？
1: 仲宇敲击着驾驶室的门，萨米尔拉开车窗挡板，探出头来，双眼通红。
5: 最让人难熬的就是安静。
4: 兔崽子，你那边呢？睡着了吗？
1: 他朝车顶上喊。席良赶忙从舷梯上滑下来。
3: 没睡，我没睡，一切正常。
5: 先弄点东西吃，然后你们两个去睡觉。那个小姑娘呢？
1: 席良指指车顶。
3: 她早睡了。
4: 这真是什么都不会，不行。你得教他拿起武器，我们可没有足够的人手专门保护他。
1: 仲宇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给儿子。萨米尔把西凉拉到一旁，指着远处的大海。
4: 你觉得那里的东西能吃吗？你比我有经验，你判断一下。
1: 西凉接过萨米尔的望远镜看了一小会儿。
3: 还好，污染比我家附近要轻，海产品肯定有毒素，现在这里没有清水，无法透析，所以暂时吃不了。对，水可以搞一些，这地方土壤和空气很潮，配上日晒，我去挖个坑，做个太阳罩。
4: 我来弄干粮，
1: 齐良提着鱼叉，扛一卷高分子膜和一个塑料桶朝海边走去。他选了一块颜色勉强正常的沙滩，用鱼叉挖掘出一个坑，然后将塑料桶放在坑底，在坑口盖上膜，用沙子压住边沿展平，最后用石子压在膜正对桶口的中心位置，形成一个下凹的圆锥体。看沙子的情况，他思索着一上午就应该能够集齐。
6: 哎，你是哪儿来的？到这儿来干什么？是旅行者吗？
1: 席良的思绪被突如其来的质问声打断，他下意识地提起鱼叉，急转身面对话音的来响。
6: 谁？
1: 穿着兽皮制成的防水工装裤，对面站着一个中年女人，戴草帽，左手提着钢丝网刀。
6: 有人？是啊，我不是人吗？你这孩子真有意思。
1: 女人想笑。
6: 你是哪儿来的？是敌是友啊？这里有聚集地吗？你不要偷袭啊，我可不是好惹的。

0: 哼，我是这儿的居民，放心，我没有恶意。我们这里的人本性不坏，还很欢迎外来人，别怕。他指了指网兜说，我是来采集贝壳的。
1: 西凉慢慢地解除戒备。
2: 好，看来是真的。阿姨啊，你好，对不起。
1: 女人淳朴地笑了。
0: 就你一个人吗？你在干什么？
2: 还有几个朋友，我在取水。
0: 哎，等等，你说你是原住民，这哪有房子呀？房子？
2: 没有房子怎么居住啊？
0: 哈，我们有房子。
1: 女人笑着转身指向荡着油花黑茫茫空无一物的大海。
0: 在那儿。
2: 哪儿呢？
0: 哼，要是你这么随随便便就能看见，我们岂不就有危险了？
1: 女人抿着嘴笑，从沙滩上捡起一枚小石子朝大海中丢去。重浊的油污海面上激起小水花后迅速地归于平静。
0: 你看，接下来。
1: 岩壁他又丢了一次，只是这一次的位置和上次不同，石子竟像什么都没碰到似的，直接隐没在起伏的海面下，别说水花，连水面的波纹都没有。
0: 明白了吗？
1: 西凉惊讶的合不拢嘴，朝第二次丢石子的那块海域跑去。他战战兢兢的用鱼叉挑弄一波波上来的海浪，哪里有一点点水冲击的力道。拔出之后，鱼叉柄上也没有痕迹。
2: 这是
0: 全息投影，当然只有这一小块地方是。我们的住处是在海底下的密封舱中，和你的朋友一起来吧，我们欢迎你们坐坐。
2: 这太棒了。
1: 西凉说话太急，呛着一口唾沫。
2: 你在这等我，我马上就来。
1: 他飞也似的跑上海岸线的斜坡，朝枯树林奔去。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聚集点。
3: 我敢推测，那里的消息绝对不灵通。
1: 仲宇说。
3: 不过，去搞点补给也好。
1: 萨米尔充满好奇心。
0: 他们竟然能想出这样的方法保护自己啊。
1: 华林似乎比西凉还要兴奋。
3: 别高兴太早，防人之心不可无。走，兔崽子，带路吧。
1: 卡车缓缓地开下海岸线的斜坡，一边走一边在其后划出两条凹坑。污泥和沙渣粘附在球形轮胎上，又被刮板刮掉，金属刮板上不一小会儿就积攒了一堆脏东西。女人提着网兜微笑着朝他们挥手。西凉麻利地收起刚才做的太阳罩，冲到面前。
2: 阿姨，人都到齐了。
1: 女人笑着转过身朝大海中走去。
2: 爸爸，我们跟上。
1: 仲宇不禁点上一支烟卷，慢慢压下了卡车的动力输出推板。只见污浊的海平面朝自己逼来，渐渐漫至驾驶室窗前，仿佛是魔法。海水只是一层薄薄的图像，车身沉下之后，竟然是一条人工的上下左右被金属墙体包裹着的斜通道。
3: 真是看未必见呐。
1: 萨米尔感慨。
0: 这些斜通道可以随涨落潮自动伸缩，保证不被海水漫灌，又有全息投影把这么大个通道口隐藏起来，一般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1: 女人边走边解释道，神态和蔼敦厚。
2: 海里的杀人机器和大鲸鱼不会袭击你们吗？入口不会被雷达探测发现吗？
1: 西凉跟在他身边一路追问。
0: 小朋友，你能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
2: 小朋友，我……
0: 你看这些防水墙里面是金属，外面能变色，和水底环境融为一体，谁能发现呢？入口只在大家要出去找东西吃时，外面又没有危险的时候才会打开。闭合后会收缩回海底，有真的海水覆盖在上面，雷达也不会探测到什么。
2: 那声呐呢？
0: 墙壁外表能吸收声波，这不是问题。哦，

0: 定了一下。
1: 前面黑洞洞的，哪里有人啊？
0: 西凉问。
2: 有，都是和我一样去海边捡东西的。我在明处，对方在暗处，自然看不见。安全起见，通道不能安装照明设备，这是规矩。得走到我们快看不见路的时候才能开手灯。
0: 为什么呢？
2: 怕光合产生的热信号从通道口泄露出去，待会儿有个简单的消毒程序，麻烦你们忍耐一下。
0: 话音未落，从黑暗的背景中走出一个和西凉差不多高的胖少年，提着一样的钢丝网兜往上面走去。前行了几分钟，已无法看清身边人的面貌，女人便从口袋里掏出发卡模样的东西别在右鬓，一道光束从小东西里边直射出去，照亮了前面十几米外的通路。
2: 啊，到了，请你的朋友们下车吧，打开所有的车门。
0: 众女摇着轮椅四下看，除金属墙壁的死胡同，海底世界在哪儿呢？
2: 麻烦你们闭上眼睛，捂住口鼻，对不起，请忍耐一下，只要一下就好。
0: 四个人半信半疑地照做了。通道的来路突然升起一道金属墙，将他们的所在区域封闭成一个密室，四壁突然出现了许多小孔，从中喷出白雾一样的刺鼻气体，连人带车整个淹没，气体迅速扩散，滞留了几秒钟，那些喷口便转为部分倒抽，部分鼓入新风，让密室的空气一下子清新起来。席然赶紧吸了几口，很舒适，丝毫没有外面那种杂味。前面的墙刷的一下降下，
2: 我们继续往前走，还有几百米就到了。不好意思，不进行消毒流程，前面的大门就不会打开。
0: 仲宇边下滑边在心底默默地算了一下，以这种倾角，不可思议的聚集点应该在水下500多米，这个深度外面几乎无法透过阳光，且水压巨大。
2: 到了，
0: 女人的发卡灯照射在尽头一堵金属闸门上，门板上打开了一个指头大小的圆孔，伸出蛇一样的探头扫描着外面的情况。
3: 卡雅，那些人是谁？
2: 探头装扬声器，过往的旅行者，他们不是坏人，来补充一些给养。
3: 哦，进来吧，你带他们看看，顺便说一下这里的规矩。
0: 探头收回，圆孔闭合，金属闸门发出了吱嘎声，朝两侧退去，断面形成一个硕大的 L 型门，强烈的光从中照射进来，习惯了黑暗背景的人们不禁用手遮住瞳孔，皱起眉头。门缓缓地打开，几个人提着钢丝网兜走了出来，从卡车边路过，对这些陌生人的到来感到有些新奇。
2: 好点了吗？
0: 女人转过来问。年轻的席良第一个恢复了视觉，慢慢地放下双手，哇的一声叫了出来，萨米尔和华莲也看清了前面。
4: 这大概就是星陨之前的三线城市的模样，虽然有点袖珍，已经22年没见过了。
0: 终于感慨道。他方圆只有一平方公里，125米高的金属椭球顶被合金结构撑起，闪着银灰色光泽，抵抗来自球顶之外的水压和黑暗。充满各种质感的特种材料房屋稀稀落落地从地面升起，用斜穿交错四通八达的圆管连接起来，远远望去，有人和物体在其中穿梭。那些房屋的结构并不规则，全然不像地上聚集点的人们修复的那种方方正正的灰黑水泥河，而是充满了如上弦月海潮拍打的沙滩和深秋起舞的麦浪般的曼妙弧线，有 DNA 的双螺旋形，有拱门形，也有如野牟般的柳叶形。在这些建筑中间是坚韧般的菱形高塔直冲至顶，整个小城的结构错落有致，高低相应，让狭小的地方并不显得拥挤。那些建筑的表面没有窗，光能从外直接透射进去，外人却看不到里面的情形，这使得仅通

0: 过天顶的那些照明就可以供这里所有建筑使用。
1: 爸爸，星陨前城池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0: 席良的眼睛看不过来了。
2: 这里的风格是流线型的，别的地方不一定，世界很大，人们的设计理念各异。
0: 仲宇很平静，
2: 但自动化、高科技和简约是共同的特征。
0: 楼宇墙体上没有覆盖着可以显示出森林图形的光学屏幕，大地上也没有植被。萨米尔接过话头，
2: 认真观察的话，你们能看出他们在想方设法节约能源。如果把所有的设备都打开的话，这里会五光十色，非常漂亮。
3: 朋友，这以前应该不是专门的聚居区吧？
0: 女人转头看正在提问的仲宇，正搓一支烟卷。
4: 请不要抽烟，
0: 女人急了。仲宇没说什么，把那只半成品烟塞进了口袋里，摊开双手示意遵从。
4: 谢谢，这里的空气和水净化系统都已经年久失修了，我们尽量不要给它增加负担了，请保护这里的环境。
2: 好，我听你的。
4: 需要补给的话，可以去那边的货仓，沿着城市的外环顺时针走200多米，有一座虎斑背形的建筑，门口在正中。
0: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那么交易筹码是？萨米尔关心这个，如果他们要的自己不具备，也就白来一趟。
4: 女人却笑了，哼，什么都行，粮食、武器或者工具，哪怕是一颗螺丝钉，我们都不挑剔，大家互通有无。
0: 听到这话，萨米尔的心里忽然很不是滋味。同样是人，难怪老头又唱着吓人的歌谣。心地善良、不存私心、不会心灵分裂的人根本待不下去。
1: 这里的人好像不多，我看管道里都没什么。
4: 你们打算留下来吗？
0: 席良还未说完话就被女人打断，他有点紧张。
4: 很抱歉，这里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人了。
2: 我们又不是吃白饭的，有胳膊有腿儿，能干活。
0: 仲宇但萨米尔回了一句，
4: 不是这个。
2: 机构老化？
4: 对。
2: 正好，你面前站着的四个人里，我和大个子是修理专家，一个绿色的男孩打下手，还有一个能干所有家务活的小家伙。
4: 这，
2: 哼，开玩笑，我们并不打算留下。
0: 仲宇给他们的对话一锤定音。
4: 谢谢你们。
0: 萨米尔听着他们的对话，心底感觉眼前叫做卡亚的女人的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差有些悬殊，言谈和想法与其说是阿姨，不如说是不到30岁的姑娘。这种心理状况竟然能在星陨后的20年里维持，一定有什么原因。要知道，残酷的现实早就把许多处在懵懂花季的人的心理变成了钢铁和刀枪。补给仓库里最多的是处理后的鱼肉，都比西凉弄得干净，冻得硬邦邦或烤得干巴巴的。遗憾的是没有谷物和植物，他们的饮食结构被条件限制得过于单一，长此以往，下一代的人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程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 90后北科

0: 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转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1摄氏度，风力3级转4到5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
2: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城市，用派细品

0: 全球法语科幻新人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萨米尔和大家商议后决定把粮食全换成鱼干，那些工作人员高兴得合不拢嘴。除此之外，仲宇在仓库内闲逛时还顺手指出了一些设备的隐患。
2: 你们的制冷机如果再不换解压阀，用不了半年就会被高压成炸的。
1: 那些人忙跑去查看，果不其然一声冷汗。
3: 朋友，你能帮我们检查一下中控设备吗？
1: 他们战战兢兢地问。一眼就看出问题的功夫，此地没有人具备。
3: 就是城中间那个顶天立地的塔，这里的生命保障系统全在那里。
2: 这座城市是你们的家园，你们自己管理的那么多年，不知道怎么维护？
3: 不知道，我们是
2: 什么？
3: 是后来者，不是当初的建立者。
2: 只会使用啊，找以前设计和研发者不就行了？
1: 那些人忽然紧张起来，急促不安，仿佛祝宇的话戳中了什么。萨米尔察觉有点不正常，走上前来。
2: 对，以前那些人呢？
1: 七八个工作人员没有说话。
2: 不在。
1: 你们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呀，要么是活着，要么是走了，要么是死了，还有别的？
3: 是自杀了。
2: 自杀？也是，世界都已经那样了。
3: 不是这个原因。
1: 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突然冒出一句，旁边一个老者赶忙偷偷地踩了他一脚，这个动作却没能逃过仲宇的法眼。
2: 大块头，别问了，看刚才的情形，这里原主人的死和他们有关，至少他们有责任。
1: 工作人员仿佛被刺中了心脏，额头冒出汗来，身子发抖。
2: 你看，
1: 仲宇指着他们，
2: 不过别人的私事我们不管，补完给养我们就走。
3: 我们告诉你吧，反正瞒也瞒不住，本身这件事大家就感觉很愧疚，说出来好一些，而且也希望请你听完之后能帮帮我们。
1: 老者似乎下了决心。
2: 这座小城原本是军用设施，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刚建造完整体结构，还没有往里添加实验工具，卫星就掉下来了。当时的建筑工人和研究者藏在了里面，勉强躲过一劫。起初那几年最可怕最黑暗，杀人机器集中对人类发动了几次攻击，接连摧毁了人类的大部分的聚居点和武装力量。直到后来因机器损失过多，人类目标减少而逐渐缓和。那段日子我就在这里的人吃光了储粮，只好偷偷的去海滩上搜寻食物，又不敢走得很远，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后来才慢慢的总结出对那些受污染的海洋生物的清洁方法，也习惯了单一的食物结构。在苦难的岁月里，互相帮扶的人们之间总是容易培养出感情，特别是异性之间，那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坚守，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无法理解。这里的总设计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喜欢上了一个人，就是带你们进来的卡亚，而卡亚也非常喜欢他。那个时候他们只有20多岁，然而现在和卡亚生活在一起的并不是总设计师，而是另一个人。他们彼此感情也还好，关怀对方， 对我们也不错，还帮助那些过往的偶然发现这里的旅行者。说实话，我们对他们没有怨言，可是他，卡亚现在的丈夫害了设计师，对此我们不能隐瞒，因为设计师的死，这些年来我们对这里的设施只能用，不能维修，而他为了弥补罪过，就一直待我们非常好。
4: 那个人为什么被害？因为他很坏吗？
1: 华莲问。
2: 不是，设计师是个很好的人。
1: 他为什么自杀呀？移情别恋吗？萨米尔的话刚传进席梁的耳朵里，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想起埃里克和华莲，思绪有点混乱。
2: 是移情别恋，但卡亚并不是爱上了别人，而是因为一次事故。
1: 事故？
2: 他感染了病毒，来自海里的那些鱼，那个时候没有处理干净，然后是高烧，烧坏了脑子，他的思维很难再提高了，定格在那里。更要命的是，记忆也出了问题，所以就忘记了设计师。
1: 啊！除了重鱼，三个人不约而同的惊呼。
2: 当时的设计师在设法完善入口的系统，和工人们一起忙碌，无暇分身，就派了另一个人专职去照顾他。那个人自告奋勇，其实是因为他喜欢卡亚。
1: 原来如此，接下来的事情也就不用说了。仲宇一语打断了这场谈话。女人和那个人相恋了，设计师完成工程后归来，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选择了自尽。工作人员并未再说什么，看来钟宇的判断十有八九是对的。
2: 他也知道自己不对，事情已经发生了，也没办法，请你帮帮我们，我们的设备是怎样的状况，连我们都不清楚，这太让人担心了。
1: 四人没有立刻回答，彼此看了看，席梁和华莲的眼神都是同意的，萨米尔犹豫，仲宇则倾向于不管。2.5:1，仲宇，就这样吧。萨米尔说。仲宇下意识地抽出那支烟卷，皱着眉头要点燃，忽然发现不对，又懊恼地装回到口袋里。
3: 这种破事儿，
1: 救人不是破事，
3: 哼，我看是破事儿。那个男人不道德在先，我为什么要自告奋勇？爱不是占有，这人之为的小人，活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僻壤也好，如果出去了碰到更漂亮的女人，估计还会出手。
1: 这里的这些普通人呢，他们是无辜的吧？萨米尔似乎又要不自觉地跟仲宇辩论。
3: 也罢，卡亚的病和伤是这个世界导致的，命运如此，只能这样了。给我准备一些工具，来，拿张纸还有笔来，我列个清单。大块头，你和兔崽子给我打下手，我们尽量快点检查完。不过这工作量，估计没有一周是干不完的。
1: 那些工作者一起欢呼起来。因恶念而产生的罪过，被偶遇的远道而来的四人化解；因差阳错而被改写的爱情，和因此产生的人生悲剧，似乎该画上休止符了。也许吧。从建筑底部入口进入，有电梯直通到顶，由下至上共有七层。第一层是动力单元，有一台密闭的可控裂变机给整个小城供能。第二层被管道和透析容器充斥着，显然是水净化用。第三层温度控制，第四层调节大气成分，第五层负责消毒、防卫、光学迷彩、次声波系统。第六层控制小城的照明和交通，唯独第七层不知作何用。没有建成，星陨就发生了，只剩下一些特种材料堆在那里，把四棱形的楼层分割成几个小空间。他们从第一层开始逐级上升，没有防化服就无法靠近反应堆。仲宇只能查看自动控制机构，液铝管道、 汽轮机的参数，然后通过各种设备的工作情况反推出反应堆内部的状态，计算消耗了不少时间。他只能尽量采用简单的模型，复杂的虽然结果真实性高，但根本没有电子设备辅助计算。动力核心并非大破坏前的最新产品，但确实是一种稳定性很好、可靠性高的型号。
2: 多少年不干这种数学活儿，一直都是做些简单的修修补补。大块头，你脑袋里装辅助芯片了吗？
1: 仲宇问萨米尔。
2: 没有，读书时家里很穷，没有钱买这些玩意儿。我脑袋里有一个。
1: 是什么类型的？
2: 运动型、记忆型、处理型。
1: 记忆型。
2: 哼，怪不得你能记住那么多东西。在大学半工半读，挣钱装的。
1: 我还没工作，世界上就没有公司了。
2: 第一层检查完了，晚上走吧，也只能看这么多了。
1: 二层那些纵横交错的管道，有些只能爬进去检查。这项工作由萨米尔和席良完成。管道的外壁涂着不同颜色，分别代表里面的物质种类。红色是热水，绿色是净化后的冷水，黑色是污水。颜色原本有十余种，不乏军事用途。此刻实际上只有三类物质在里面流通。耗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国与国之间对抗的设备，在大破坏中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从时间、星球和整个宇宙角度看，人类的这些劳动无异于荒唐的浪费，是文明不成熟的必然结果。有些设备是为了掠夺，有些是为了对抗掠夺。一个智慧种族要进化到自我和谐，需要浪费多少生命、资源、环境、幸福，重蹈多少愚蠢的覆辙做学费呢？
2: 你们几个别傻站着，过去听他俩指挥。
1: 仲宇对看得津津有味的工作人员发号施令，他们如梦初醒，你拥我挤的钻进

0: 管道丛中。透析槽内装着一层又一层的高分子薄膜，借着选择透过性，浊水中的污物被滤除，带静电的极板可以除金属离子，出来的水就达到了城市饮用水的基本标准了。那些高分子薄膜的一侧积累着厚厚的垃圾，另一侧的水则纯净透明。这些耗材为当地人无私奉献了这么多年，性能竟然还可以勉强达标。经过工作人员的无线通讯协调，终于关闭了城内的水供给系统，教大家把那些透析槽中的脏东西清理出来。那些空无一物的废气管被转移利用起来，做缓冲备用，实在无用的则干脆切割掉，丢进仓库。整理之后，整个空间简洁一新。当晚，四个人就住在了管道层内。工作人员极力要陪着他们，被萨米尔婉拒。他们于是送来了许多不同方法加工的鱼餐。萨米尔和华林很是喜欢，而西良和仲宇早已在那些年吃腻了。那个从设计师手中夺走卡亚的人始终没有出现。当晚，发光的天顶和建筑渐渐暗淡下去，呈现一种近乎月光的模式，把小城居民带入了睡眠。第二天，只用半天就基本搞定了温控楼层，矫正了四个传感器。午饭后，大家加班加点检查第四层。电梯门刚刚打开，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刺鼻酸臭味。
1: 快把门关上！
0: 回到三楼，终于判断是空气净化设备出了问题，那里长期积累了大量滤出的有毒气体。工作人员在仓库和各居住楼内问了个遍，找了个遍，才寻到三四个已经残旧的呼吸器。有趣的是，他们竟然还发现了十几个尘封的完好无损的掌上终端，都是大破坏前的高端货。
2: 呼吸器留下，那些破电子玩意儿别打开，否则 AI 会通过互联网追踪到你们。
0: 仲宇急忙制止，
2: 这东西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
0: 萨米尔感慨道，
2: 以前还很昂贵，有人为了买个高端的，竟然不惜卖掉自己的肾、器官合成技术。这是在少数实验室成功过，成本高昂，隐患多，根本无法市场化。那些人就不想想自己的父母会是怎样的感受。理智的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困惑。
0: 终于想抽烟，突然想起禁忌而忍住了。这两天可苦了他了。
2: 我们三个戴上面罩进去，先把漏气的地方补上，然后想办法修机器。其他人在这里等着，再给我几个橡胶圈放在眼眶上，用透明塑料膜头巾缠一圈，勒紧扎在后脑勺，凑合做个密封的护目镜。
0: 当三个人准备完毕时，华莲差点笑出声来。萨米尔白眼圈，柯仲宇是黑的，西凉竟然是一个绿一个红。三个人没有理会大家的忍俊不禁，消失在电梯门后弥漫的烟雾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起初大家还平静，到后来就越发坐立不安。
3: 哟，都快吃晚饭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难道出事了？
2: 闭上你的乌鸦嘴，我去看看，到门口喊几声。
0: 一个工作人员朝电梯上跑去。
4: 等等，我也去。
0: 华莲跟着走到本是货梯的升降装置，封闭的上下移动平台连四轮的卡车都可以装进去。楼层很高，电梯一小会儿才能到达。
5: 喂，周宇先生，情况怎么样？
0: 工作人员对着电梯门喊，然后把耳朵贴上去听，却什么也听不到。
5: 喂，你们还好吗？
0: 这一次连喊带砸门，依旧毫无音信。他急了，脱下外套团成一团捂住口鼻，转身让华莲到下面去叫人，然后他按下开门键冲了进去。
3: 当，
0: 他将脑袋撞到了一块锈迹斑斑的金属板上，让抱着板子的萨米尔脚底不稳，差点 后仰面倒地。工作人员晕了过去，整个室内的空气已经正常，刺鼻的味道和弥漫的烟雾彻底消失了。
2: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这次轮到萨米尔和仲宇三个人有点忍俊不禁。回到三楼，仲宇讲述了里面的情况。
6: 有一台空气净化机的通道堵住了，那台机器不但不能净化空气，反而把浊气滞留在屋里。我们疏通了这条通道，改变机器的工作状态，虽然效率下降了，但还能继续用。这一层算是搞定了。时间不早了，明天再去五楼吧。今天的活儿对皮肤的刺激很大。
3: 我们这里有清水，可以洗澡。
6: 洗澡？让娘们和小孩子们玩去，我不习惯。
0: 萨米尔明白，仲宇其实是怕浪费宝贵的饮用水。这个表面粗鲁、待人略凶残的男人，其实心底有着强烈的关怀和善念。晚饭后，工作人员散去，四个人围坐在三楼讨论着一些事情。
2: 他们这里的空气净化机竟然可以去除28种以上的污染物，我们虽然不清楚当初设计的用途是什么，但要制造一个绝对清洁的空间是毋庸置疑的。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微纳尺度加工和生物医学方面才需要这样的研究环境，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需要继续往上检查。
6: 对了，小姑娘，你要是嫌弃我们身上的臭味儿，可以去找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到别的住处休息。
0: 仲宇说话很直白。华莲急忙摇摇头，
4: 我不怕，这点味道不算什么。
2: 哼，看来并不是一点素质都没有。嗯哼，还挺能忍受的。那就这样，受不了可别后悔。
0: 大家一起吃了点东西，喝些水，便在地上铺好棉被准备休息了。看看计时器，已经指向了晚上10点。席良突然变得坐立不安，萨米尔问他怎么了。
4: 我想上厕所，是时间长的。
0: 萨米尔急忙领他下楼找工作人员。
4: 对不起对不起，忘记和你们说了。
0: 工作人员非常抱歉，连连鞠躬。快领着孩子去吧，他要控制不住了。两个人朝一座两间朝上的月牙形建筑跑过去。归来时，其他人已经熟睡。席良蹑手蹑脚地迈过父亲，又从萨米尔的头上跳过去，才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2: 解决了。
0: 萨米尔还是醒了，猎人的敏感度相对比较高。
4: 解决了。
0: 席良小声说着，
4: 有抽真空，透过气流把脏东西送到外面。可惜又是污染，不能一辈子窝在这里，还是要想办法走出去。
7: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8: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更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京时间的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共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的河南快速路的双向车流量均是比较大啊，都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8.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25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湾北路，从东大良

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13.7 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分钟。此外，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 18.4 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分钟。最后呢，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也就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21.4 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5.8分钟。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转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3级转4到5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六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4: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5: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6: 1, 2, 3, Let's go。
7: 潮更新疆，
8: 电音世界潮。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我们先关注一下路上的变化。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的河滩快速路双向以及温泉路高架啊，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都是车流量较大的状态，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排在首位的依然是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2.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6.8分钟。此外，大安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同样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3.2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8分钟。以及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银滨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都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啊。那最后呢，就是红山路从图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1.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5分钟。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六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好了，时间来到了18:54，那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你是风里的火》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凡是领先一小步，
2: 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29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

0: 境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两位甜美的女主持人。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新疆林志玲。这个时刻，杰克然不配出现，因为天天都说了甜美的两位女主持人。
2: 那你觉得我配出现吗？就是我感觉自己好像把自己的后路也给断了，就感觉给这个节目就是提前在这一时间已经定了个性，就觉得哦，这个档节目应该是两个温柔甜美的女生，就会陪伴大家，就开开心心的让大家能下班，而且感觉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好像下班回家了呢。
1: 对，
2: 我也提前下班了啊。
1: 就是尽管说我们已经给自己贴了标签，但是呢，我们也无所谓了，对吧？
2: 对啊，无所谓啊，因为本来我们主打的就是百变呀，是不是啊？
1: 对
2: 啊，我们除了就是在节目上形态各异、奇形怪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我们什么也没了。所以说呢，非常的感谢在这一时间啊，就是能够跟这个甜甜还有杰克然一起相伴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一点啊，就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形态，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形状，我们是什么样的样貌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好，好吧？哎，我们两个人是什么样不重要，就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开心快乐，那才最重要。
1: 我们也不在乎，
2: 对，有啥呢嘛？
1: 哎呀，
2: 在节目上我早就没有在乎的人了，啊，
1: 反正就是上班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干嘛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2: 没错啊，上班就是开开心心的。当然了，各位朋友们啊，你们下班你们也乐乐呵呵的，好不好啊？你看我们上班的时候是大家下班的时候啊，就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呢，我觉得首先保持一个好心情，这是最基本的，还有如果说能够跟着我们乐呵乐呵、炫炫花、聊聊天、哎，那我们也很开心，何乐而不为，是不是？
1: 是，你看我们 XL 为我操心了，他说，要不船长还是不要学这个林志玲说话了，怎么感觉每次学林志玲说话的时候，那个喘不过气的那个感觉，哎，挺费劲的呢。
2: 哎呀，船长，要不然
1: 太操心了。
2: XL， 你还真的怪操心船长的啊。这样吧，那我们就让林志玲就是那个现实出现啊。就是我们给他限定时间，就是等那个船长
1: 林志玲说话，我也挺费劲的。
2: 对，等船长那个声音状态好的时候，我们就让林志玲死劲说啊，好不好啊？
1: 现实返场啊！
2: 对对对啊！当然呢，非常的哎，但是我突然间就是好像嗅到了一种气息，
1: 什么气息？
2: 就是大家啊，就是还是喜欢那种
1: 真实的这种状态，
2: 对，就是还是喜欢我们在节目里就是自己的那个样貌
1: 啊，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们做自己就好，
2: 是，
1: 对吧？
2: 哎，对，我觉得。我也听出来这个意思了。我跟你说，如果做自己啊，各位朋友们，
1: 那我要撸开袖子了，是不是？
2: 那接下来就不好说了。
1: 那这个场面就不好控制了。
2: 如果我等会说了咋，杰克然给我拉麦啊，拉话筒。等会直接值班编辑冲进直播间，打开直播间的门，把我的话筒就拉掉，让我直接下班。你给我下班，
1: 天天就在胡说八道，因为他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人。
2: 真的吗？哦，天哪！谢谢你在节目上总是帮我维护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在节目上能够这么撒得开？能够就是各种那样自黑，这我知道，就是我自己黑完，总有人给我抹白。
1: 因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都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人。
2: 了解，了解，了解啊！哇，天哪，你一下认真的让我
1: 不知所措了，
2: 不知所措，有点害怕了啊！但是啊，各位朋友们，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杰克山和甜甜的喜欢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下班的路上，咱们就做到这一点好不好，我的兄弟们姐妹们？
1: 说
2: 就是
1: 哪一点？
2: 你看啊，都让我们自己做自己，大家也做自己，好不好？就是想说什么，你撒开了说啊，放开了整。
1: 就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听众一直就没有跟我们客气过？
2: 我知道啊，就是能播的我们播，不能播的我们就自己聊，
1: 就是帮你润色。
2: 看到微信名单上有小朋友唱歌了耶！
1: 哦，我们来听，
2: 我们来听一下
1: 安妮安娜发来的。
2: 你好，安妮安娜。那微信名单上有小朋友唱歌了耶！
1: 哦，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们来听一下、
1: 安妮安娜发来的。
2: 你好，安妮安娜。嗨，你好呀、
1: 哦！我来调整一下啊。
2: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青春明媚。哇！
1: 但你别说，音色真的是好听的。
2: 哎，真的，而且你知道吗？我好羡慕他的高音哎。
1: 哦，确实，
2: 对吧？他的高音啊，有一种就是没有上限的感觉。我觉得他那个高音还能再往上飙，就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
2: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XL 说，你还别说啊，好多男的喜欢 志玲姐的声音呢，
1: 真的
2: 感觉很甜、很优雅的感觉。我就不知道为啥，我就喜欢不起来。
1: 你看你刚才啊，说完这个就有点喘不过气之后，我嗓音突然就感觉要卡壳，你知道吧？我就在想 XL 肯定是在诅咒我。
2: 那倒也不会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啊，真的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志玲的声音，
1: 甚至现在很多女性也喜欢。
2: 对呀、你就想象一下、你在开车的时候突然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告诉你、前方向右500米。哇，各位朋友们，你这还敢向左吗？
1: 开车安全。
2: 对，这样提示你安全，你还敢不安全吗？是不是啊？你要是万一出现一个向前，前面你又哎，你转吗？不转。哎呦，我把你哦，这你怎么办？是不是？你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自己也会很烦躁吧？
1: 我估计会和导航吵起来。
2: 对，你看，本来就很简单，让你右转，最后就和导航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温柔的声音，谁都会喜欢啊。然后全部都给你，他就说啊，说不管你们俩谁，就喜欢你们两个的声音。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还有茉莉啊，也是打卡啊、就是报道了。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扬，他就有说，他说快宣快宣快宣，宣宣宣，还有
1: 我们宣的方式还是老样子啊。首先呢，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跟我们宣，语音文字都可以宣起来啊。
2: 是的，
1: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每次都说班味儿班味儿，下班之后啊，一身班味儿，带着疲惫就到家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要想跟大家说一说，你是怎么去除你身上的班味的。
2: 是的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啊，就是一键去除班味的那个好方法啊。就可能就是对于哎，当然我也不是凡尔赛了、就每次上节目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班味哎，
1: 啊，尤其是上完这两个小时节目之后，感觉那个班味已经消除了，我们
2: 就
1: 可以
2: 消除、
1: 对，开开心心回家了。
2: 就很奇怪，在没上节目之前一身的班味，
1: 真的
2: 上了节目以后感觉哎，班味没了。
1: 所以说啊，就是
2: 有点
1: 节目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2: 没错没错没错啊、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啊，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班味在啊，就是大家都说说看吧，就是如果说让你一键去除班味的话，你是用什么方法和方式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好哥就说，吃好吃的哦，你看他是用美食，就是
1: 治愈自己，
2: 没错啊、他一不高兴，上班一下一身班味的时候，吃上一个辣条子，再来班味的时候吃上一个烤包子，再班味的时候把烤肉羊肉串一吃，
1: 感觉都很好吃，你也太会吃了，
2: 对 对, 对，感觉他带着一身孜然就去上班的那种，
1: 就那种家睡觉，
2: 哎，就那种感觉啊。
1: XL 发来消息的说，给你们听听我的导航的声音，
2: 好了，我们来

0: 听一下啊，我们听一下这个导航的声音是什么。
1: 火车之后，火炬是公司城下的
0: 雨。哇，这是哪一个呀？
2: 是
0: 感觉不是特别清楚，录的不是特别清楚。
2: 对，我想了一下，是不是郭德纲的声音？好像又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感觉特别像那个谁，特别像那个哪吒里面他师傅。
2: 哦，
0: 像不像？就特别像，就是那个哪吒里面他那个、
2: 啊、
0: 那个
2: 啊，太乙真人。
0: 对对，太乙真人的那个。
2: 但是太乙真人是有口音的吧？
0: 我感觉那个刚有点口音呢、
2: 哦，
0: 我感觉那带点口音呢。
2: 是吗？
0: 啊、
2: 嗯，来，赶快 Excel 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0: 是、啊、
2: 我们非常的好奇。
0: 对啊，今天我们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一键去除班味的好方法啊。然后我看到祈祷落幕时，当然下班回个。家然后洗个澡，
2: 哇，
0: 就一下什么班味都没了，
2: 哎，真的
0: 是不
2: 是
0: 啊、
2: 嗯？
0: 嗯，
2: 是。还有微信平台上张通也来了啊，
0: 嗯、
2: 他说、你俩就上两个小时班，哪来的班味？你看，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误解，
0: 咋净在这胡说呢？
2: 哎呦，
0: 你这样说，让我们怎么讲？
2: 那岂不是其他主持人就上一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了？
0: 天哪，
2: 啊、
0: 怎么有这么好的事儿
2: 啊？
0: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是不是啊？
2: 那要不然的话、嗯，我们上节目之前的那个班味是咋来的？
0: 对啊，我
2: 是吧？
0: 我们上班是拉得满满的。
2: 对
0: 啊、嗯，
2: 一肚子怨言，不是，也就是那个一肚子才华，就是、
0: 无处施展。
2: 对，无处施展。
0: 我、
2: 嗯、
0: 们天天想在这个单位就好好的施展一下我们一身的才华。
2: 啊，
0: 是
2: 的呀。是
0: 啊。
2: 嗯。
0: 奈何啊，就是有人的才华更高，无人能及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茉莉，她这么说的，她说一键去除班味就是买买买、
2: 哦，
0: 我一不高兴啊，我就赶紧买买买、
2: 嗯、
0: 哦。然后我看到乐游流说，
2: 嗯，
0: 嗨嗨嗨，导航我只用于谦老师的，
2: 哦。
0: 哦，只用于谦老师的。
2: 哎，下次我在网上搜索一下、啊
0: 嗯、
2: 于谦老师的这个导航是啥样子的，我还挺好奇的，因为郭德纲的用的比较多一些，我看就是身边的朋友当中啊。
0: 对对对啊、于谦老师他不是就是喜欢那个三件套嘛，是吧、
2: 啊？
0: 什么对，有一个烫头，我记得就爱烫头啊，天生爱烫头。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2: 嗯、
0: 奔跑的拉条子他就有说，
2: 嗯、
0: 他说一键去除班味儿，那就是这个班先不上。
2: 嗯
0: 只有不上的时候，我就没有班味儿。哦，这倒是一下
2: 没有人比你更勇、
0: 嗯。他的解决方案倒还蛮那个啥的，我就害怕你这个解决方案、
2: 嗯、
0: 到时候把你自己给直接解决掉了。就以后说不上是吧？行，那就都别来上。
2: 啊、还有海洋发来小姐说，我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机静音。把工作手机静音，然后扔在这个玄关柜里。
0: 嗯，
2: 不到第二天上班绝不碰那部手机，就是我班味发射器。
0: 嗯、
2: 只要它不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0: 嗯、
2: 班味就消除了80%。
0: 哦哦，
2: 我觉得它。这个也很厉害，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厉害的啊、
2: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乐多多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
2: 嗯、
0: 他说那其实啊，我觉得去除班味的方式最好的，
2: 嗯，
0: 就是跟家人待在一起。
2: 哦，
0: 他说每次我回家的时候，
2: 嗯、
0: 看到爱人，看到宝贝，
2: 嗯，
0: 还什么班味儿、
2: 嗯，
0: 还什么工作，
2: 嗯，
0: 早都抛到脑后了。
2: 还真的是，
0: 哦，嗯，对，
2: 就感觉完全其他事情我也没时间去想了。
0: 对，身边亲近的人也可以帮你这个消除班味儿，是不是？
2: 嗯、还有咖啡续命中发来消息了，他说。我去除班味的方式就是和我们之前那位朋友的一样啊，进门先洗个澡，从头洗到脚，而且呢要换一身特别宽松的家居服，洗完之后呢往沙发上一倒，打开电视放个不用动脑子的综艺，那一刻才觉得哦，我活过来了，
0: 哇，就是听听都感觉很惬意、
2: 嗯、
0: 是不是？
2: 哎，为啥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看那个不用动脑的短剧？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嗯、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空白格这位朋友他有说、
2: 嗯、
0: 他说一键去班味给自己做好吃的、
2: 嗯、
0: 而且要那种啊吃到撑吃到爆的那种、
2: 哦、
0: 哇，一看就是一个手艺了得的朋友，
2: 很会生活的朋友。
0: 对啊，因为像我们就说不出这种话、
2: 嗯、
0: 说不出什么哎去班味给自己做好吃的、
2: 哦、
0: 是吧，我们都是在外面吃好吃的、哦、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2: 哎，但是就是自己做和你直接去买别的好吃的、
0: 嗯、
2: 就是现成的
0: 感受不一样吧，
2: 好像感受确实会不太一样
0: 是吧、
2: 就
0: 是、就
2: 是那个过程好像、
0: 嗯、
2: 哎自己创造的过程确实会多多少少能带来一丢丢的幸福感，但不是说每次啊就偶尔心情好的时候。
0: 哦哦，明白了、嗯、明白了。
2: 但我会做饭的朋友、
0: 嗯、
2: 那个就完全另当别论啊。
0: 嗯，
2: 我指的是像我们这样不太会做饭的人。
0: 哦、
2: 嗯、
0: 你知道你刚刚整个那一段啊、
2: 嗯、
0: 就是让我有一种错觉、
2: 哦、什么，
0: 我觉得您的爱人好像正在收听节目。就那种赶紧不行，我不能在节目里说的这么满，不行不行，回家他让我今天就要做这顿饭了。

0: 就有时候我是愿意做的，但是大部分时间我是不愿意做的。
1: 他做
0: 不要想，
1: 就你来你来的那种，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笑向暖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一键去除班味儿，他说就是运动。
0: 哦、
1: 他说我喜欢跑步，然后呢出汗，然后呢。大家都是在洗澡，就是大家就是夏天嘛，就热衷于洗澡，
0: 哦、
1: 是吧？嗯，
0: 那样就感觉一下子就舒服了。
1: 对对对对，
0: 是
1: 的啊。
0: 还有不想回消息发来消息，他说我。

0: 他说一见出班去班味儿、休假呀、休假以后还有啥班味儿呢、他说回来继续班味儿更重了好的好的啊，
1: 哎，就是我们每次发假放假前因为工作量会比较多嘛、假期的那些准备工作呀什么的、就觉得啊反正要是放假了这段时间忙一点就忙一点吧、就那种咬着牙去干活那种感觉，
0: 对、
1: 就为了盼那几天的就是没有班味儿的那几天享受那几天，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xcel 说我用的是我玩的卡牌游戏三国杀的人物许叔，是不是许叔的配音，
1: 嗯，
0: 他说带点文言文的感觉。
1: 哦
0: 是这样的吗？就我们刚没听出来那个文言文啊，我倒是听出来了一种就是方言的意味
1: 哦，然后声音比较沙哑的那种很有特色的那种人物啊。
0: 对对对对对、啊，是的是的啊、他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这个人物是三国杀里面的一个叫许攸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乐悠悠他有说，他说去除班味呢、换下工装，换上背心短裤就行了。
1: 就一下子就舒服了。
0: 嗯嗯，
1: 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夏天的时候看到一家人啊就穿个什么拖鞋呀、穿个比较舒服的衣服呀，一家三口、遛弯儿，我看着就感觉、哎呦，这就是夏天的生活的美好。
0: 是啊、从前以后说什么班味啊，你们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做有意义的事吗？不就是为了在岗位上实现个人的价值吗？你要说我装，是你先装的我们没装呀，问题是我们真的觉得
1: 能不能好好聊天了、从前以后
0: 对啊，我们没装啊，我们在节目上主打的就是一个敢说了啊、还说我们先装，那要装也是你们听众有些听众朋友们先装的啊不是我们起头的啊、
1: 还有卖东货的吴彦祖也发来消息了，说啥叫班味儿？为啥我闻不到、
0: 哇，吴彦祖，你身边闻到的应该都是那种海鲜那样的味道吧？
1: 对、比如说带鱼的香气啊、
0: 又带鱼了我发现你现在对带鱼好执念
1: 我跟你讲海鲜里头啊其他东西
0: 只能想到带鱼
1: 对，因为别的我没有说是
0: 特别想，你把紫菜啊虾米啊你也说一说嘛，你光想带鱼
1: 我还没出息
0: 小紫菜小虾米
1: 什么龙虾呀，这些东西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渴望、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想要吃的那种欲望，
0: 只想吃带鱼。
1: 带鱼我觉得是从小到大的那个美好印象，你知道吧，长带鱼块啊、
0: 关键是吴彦祖给你许的太长了
1: 所以我只能想到带鱼、
0: 然后我看到我很好他说、班味儿、每天就上半天班对我来说没有班味，我爱上班，
1: 这就是装
0: 你看对吧，
1: 从前以后你看看到了吗，
0: 不是我们先的，是他先动的手我很好这位朋友啊、他很开心，我爱上班、就这种感觉啊，
1: 有没有可能他、
0: 但是蛮羡慕他的、我很好，真的蛮羡慕你的，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你大概是哪个方向的这个工作、
1: 对，这么享受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个很也确实挺美好的，
0: 对，我们只是单纯了解嘛、我们又不会过去抢你饭碗别担心好不好告诉我们一下在哪里
1: 还有看到好运来也来了啊、他说干活累了回到家再把卧室的门一关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
0: 哦你看啊、然后呢 Excel 说我感觉去除不了班味儿，都被工作腌入味儿了哦，难怪呢、他每天都要听着许攸的那个文言文的那种感觉，就享受那种特别悠哉悠哉的那种感觉、只有在车上的那一个小时、就是行就是通勤的那个时间、才是那种没有入味儿的、就是那种文化的味道
1: 哎呀
0: 你看看
1: 这文化的味道一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升级了、
0: 那能不能这样以后用文言文跟我们互动能不能把你就是所听
1: 把你的那个
0: 文化
1: 味啊给我们显摆显摆，
0: 对，哎，你也给我们那个传输传输、是不是啊，让我们也感受感受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Mr. Pan 说只有金钱的味道哪来的班味儿？
1: 你看
0: 他说
1: 一下子高度就拔得非常
0: 高、真的你看他都说我了、你看他说你看吧田总一个人把929的班都上完了，你看终于有人愿意说实话了各位朋友们啊真的啊，他说他哪来的班味儿，全钱的味道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反驳、
1: 哦、
0: 确实嘛，
1: 工作嘛就是为了挣
0: 月入不到3万嘛，
1: 是吧
0: 反正本来就不
1: 说
0: 本来就不到嘛我想说我还可以说不到，想说多少都可以是吧、
1: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哎、
1: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说哇、哦嗯、新疆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啊干两个

0: 走实习去月三万，工资太高了。下次我可不希望在出租车上听到这样的谈论啊。
1: 那当然不能出现这样的谈论啊。
0: 嗯，那都是假的。
1: 对啊，你对、人设嘛，对不对？哎，就
0: 是自己给的，
1: 自己的生活嘛，人设嘛，都是自己给的，好不好啊？出门在外啊，谁都要点面子呢。我感觉我现在是在节目上死要面子，活受罪。就回家以后数着自己那一块、两块、三块、五毛的，然后在节目上说这种大话，是不是？啊，对不住各位了啊！然后大 C 说，高度的赞同船长。
0: 嗯，
1: 换上短裤。拖鞋和老婆孩子饭后出去溜达一圈，逛逛聊聊、一天就是最轻松的时候了。
0: 哦，
1: 你刚提到那个短裤拖鞋那天了是吧、哇，
0: 就是一想就是、我看到小区里头、看到一家三口啊、穿着很舒服的那种着装，
1: 你就觉得
0: 边聊天边 散步，我就觉得看着就应该是夏天的那种很美好的画面。
1: 是是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游淑婷她就有说、她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我觉得我是一个班味不浓的人、即使在工作的岗位上、我一直保持的态度就是能干干，不能干算，他说我从来不委屈自己。他说我也觉得谁也别来那个强求我。哇、
0: 我觉得这种人就好像是班里的那种特别好、学习特别好，但是看上去又不是特别用功的那样的学生。
1: 对，
0: 工作做的也特别好，但是呢、也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对，就是那种叫什么呢？就是、显得什么毫不费力吧，什么那个那种的，
0: 是
1: 不是？
0: 意思，
1: 很厉害。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茉莉也发来消息，她说我去搬味儿的方式特别简单，进门呢把那个猫一抱，那一吸、吸烂那一口、什么 KPI 什么周报什么领导的未读消息全部忘光了、猫就是我的搬味儿净化器。
1: 哇，你看看啊、就是小动物也是非常治愈的。
0: 是，
1: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瞬息万变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一直在想啊，我是不是真的没有搬味儿。他说后来我想明白一件事情、每天中午我最期待的就是和同事们一起去约饭，然后呢倒倒是非、聊聊天、哎，我就发现上班真快乐、他说括弧、我可没有在节目里表演的意思。
0: 哦，
1: 你看现在大家都是很害怕的，都害怕你说装啥呢、再别装，都害怕是这种啊、
0: 但是也有感同身受的这个部分。
1: 对，我觉得肯定会有那种特别快乐的那种瞬间和感受、比如说跟同事是相处的那种很轻松、很愉快的，对吧、上班嘛，我觉得可能有让你比较郁闷的时刻、也有让你很快乐、然后很能够证明自己的那个高光时刻，是不是？
0: 对、这就是生活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有我叫哲学家这位朋友也来了，
1: 我们变了，
0: 就是
1: 我们变了，杰克然、
0: 怎么说、
1: 我们刚刚那段我自己刚回忆起来，我觉得我们变了。来吧，你说他说了什么，我就突然间就你知道在那个瞬间我在想刚刚我们在说什么。
0: 哎，其实我在想，因为三五就是三五同事坐到一起、中午吃个饭、然后闲聊一下、也确实能够、让自己的那种状态回来一些、
1: 对，会的会的、会，肯定会得到释放的、
0: 对，我之前就总是会在网上刷到什么同事之间的那些勾心斗角，其实也还好吧。
1: 我觉得还是看人分人。
0: 对， 对，
1: 就是只要是这个人啊是相对不会去尝试那些的、你什么样的环境你再勾你能勾成啥样，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大部分
1: 工作不就那么点事儿吗？
0: 对，大部分都是、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理智的、然后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爱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是奉劝大家在职场的环境里面做好自己的事情啊，你不要想着老去这插一手、那插一手，多没劲啊，是不是？
0: 累不累？
1: 你又不是八爪鱼。
0: 说的就是你，
1: 对吧？说的就是你啊、天哪、我觉得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肯定没有人是这样的啊。
0: 对，
1: 我们说的都是那些没听节目的。我求生欲上线，求生欲上线。
0: 以下这句话啊完全是证明了甜甜的情商在线、
1: 对对对，
0: 智商非常的高。
1: 没错没错没错 啊， 我们现在完全啊就是本节目仅主持人言论，不代表拜托了晚高峰立场。这样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节目嘛，是不是？是我们俩说的是吗？马修说今天的公司参加园区趣味运动会，本以为是放松的环节，结果拔河抽签抽到了公安代表队，最后省委我们坚持了十秒我就起飞了，然后腰都给我蹬出去了都。哎呦，
0: 就是他在形容的时候我完全能够感受到，因为我有一次看到拔河比赛的时候、可能两方是有点、实力有点悬殊的，你知道吧？就是另外弱的那一方确实被对方给 蹦起来了，前面几个人确实是
1: 飞掉了，
0: 已经起来了，你知道吗？已经悬空了，
1: 哇！
0: 所以马修应该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应该是很刺激、很激烈的一个运动啊。
0: 你体验了一下这种状态也可以。
1: 你看，马修就在向我们证明，其实哎，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小运动啊、小比赛呀、啊，其实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匆匆人生说：“下午好，两位美女，你们俩工资应该够。你这个冷笑有点不太对劲儿啊，不能这样笑啊，哈哈哈哈，
0: 心虚，
1: 我来笑，我来笑，哈哈哈，你说的有点不对，好牵强。他说，因为毕竟你们是说相声的嘛啊，可是问题就是我们的主业是主持人，我们还真不是说相声的啊。
0: 有没有哪个相声社啊，就是挣的比较多，
1: 我们可以
0: 应聘的？
1: 哎，我们对啊。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招募一下这个金主，可以来我们节目投投广告什么之类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你是开相声社的，你可以来投一下我们的节目，
1: 对
0: 啊，这样可以，
1: 是的，是的，是的啊。Emily 她就说，她说我觉得一键去除班味最好的方法，就是约闺蜜一起大吃一顿，然后啊把不喜欢的人从 A 说到 B，从 B 说到 C， 从 C 说到 D。
0: 哎，你发现没？
1: 哇，太棒了。
0: 一起蛐蛐别人的时候、啊、
1: 很爽，
0: 就感觉好像这件事情我们蛐蛐了800遍、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是带着那种新鲜感在蛐蛐的，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就我觉得这个过程蛐蛐谁不重要，蛐蛐什么也不重要、就是蛐蛐开心，把自己一下子
1: 说高兴了
0: 最重要。
1: 哎，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个叫做半路夫妻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你们两个丫头子、他这个形容我还是蛮喜欢的，丫头子怪可笑的。他说我下班去除班味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约上老哥喝上两杯夜市摊摊上做给
0: 哦，这个确实啊，
1: 点东西吃呢吧，不会干干的做吧。你点点东西啊，你不要干干的做、
0: 怎么样也不会两个撸、就是两串烤肉、然后两瓶啤酒也不可能呀
1: 啊，明白明白明白、
0: 那个、烤肉、烤肉签子火星子要、要撸出来了，要不然的话
1: 对对对
0: 啊、多
1: 多
0: 少少还会吃一点啊、马修说了，我在公司植了一年的腰，拔了个河直不起来了。
1: 马修说明你是这个拔河比赛的主力，非常的棒啊。
0: 对
1: 一般像我们都没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比赛里面去啊。
0: 哎、
1: 哦，
0: 我还是有点那个实力的。
1: 你对你自己实力有点自信了？
0: 以前呢
1: 还是没实力啊。
0: 哎，女性拔河比赛我还是会再站在前面的，你知道吧？然后呢，现在我估计已经很久没有拔了。但是以我现在的这个实力，拽个尾巴还是可以的吧？
1: 哎，你。我一天在节目里给你那样立各种那样的人设，然后你非要行，
0: 这样，就是
1: 对吧？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事情，
1: 你拔你会被拔飞耶，对，这飞起来了，
0: 现在多轻多苗条，
1: 对对对，是的，
0: 多曼妙的一个人呢、
1: 没错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如何一键去除班味啊？你去除班味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转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此刻呢，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1度左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子鲁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子鲁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说了一键祛斑味的那些事儿啊，就是大家呢怎么做到一键祛斑味的，就是怎么做到你下班以后就感觉哎上班跟我有什么关系，就那种感觉。然后呢宁静致远，我不知道他是凡尔赛还是怎么说，
1: 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点凡尔赛的。
0: 真的吗？他说听你们宣了半天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哦，这个斑味是个啥味道？你看他哦，啥没有，他说的是啥口味的。哎呀，这个让我怎么说呢，
1: 而且后面配了一个偷笑的表情，哦，就一看就是有点
0: 是凡尔赛吗？有没有可能宁静致远退休了？哦，有可能，
1: 哦，
0: 有可能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已经没有在上班的这个过程了，
1: 有可能。
0: 哇，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宁静致远，
1: 有点羡慕你。
0: 我们只是通过你的网名判断，哦，有这种可能。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太羡慕你了，难怪你不知道斑味是啥味呢。
1: 真好啊。
0: 是的，很好。
1: XL 发来消息，他说船长刚说他拔河可以参与一下。早上我联想到林志玲倒拔垂杨柳的画面。
0: 感觉一下子画面有点太美，我不敢看。不敢睁开眼是我什么的错觉。来吧林志玲发表一下吧，你就是看到这段互动的时候你的感受。你有点对不起林志玲对吧？
1: 对对对，我确实有点后悔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就是以我的人设来说，我觉得我不应该在柳树下面，我应该在柳树之上。
0: 哦哦哦，
1: 对吧，
0: 爬在。可以可以，
1: 清新如燕吗？
0: 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其实一键去除斑味最好的方式就是做一次大扫除。他说啊，就是在家里做一次大扫除以后啊，你就会感受到什么斑味不斑味的。我现在就想去上班。哦，看来就是那个还是蛮累的。大扫除以后还是蛮累的是吧，现在就能去上班。
1: 我听说过这种说法，就是在家看孩子，然后做家务，搞这些家里的那些事情之后，就觉得特别累。哎呀，我还是上班放松放松吧。有过这样的说法？
0: 真的会有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些朋友的说法就有点过分了。真的啊，斑味，我们在聊斑味，你给我说什么老人味啊，真的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樱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我去除斑味的这个方式啊特别特别的简单，去旅行。
1: 哦
0: 哦，你看
1: 这个真好。
0: 对啊，
1: 但是成

0: 本确实也高啊、嗯，
1: 对对对，但是不前提还得好好上班赚钱，
0: 哎，是这样子的啊、嗯。还有土豆本豆发来消息，他说我回家第一件事呢就是把电视打开，播了。看过100遍的老剧啊，然后呢，播一个看了100遍的老剧，比如说《武林外传》呀、啊，
1: 嗯
0: 《家有儿女》啊、
1: 嗯，
0: 不用认真看，就当背景音。
1: 嗯、
0: 然后那个声音一响啊、
1: 嗯，
0: 我就觉得啊，回到了安全的、不用动脑子的世界。
1: 哦，
0: 我估计《武林外传》的台词你都倒背如流了吧？
1: 天哪，很厉害了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 Smile 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其实我去除班味的方式很简单，
0: 嗯、
1: 我的工位上随时都有各种各样的香薰。柑橘的、雪松的、薄荷调的那种香氛啊、
0: 哦、
1: 精油啊，他说我觉得就是闻到这些味道的时候，会让我觉得上班也好像没有那么难过了。
0: 哦，
1: 你看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就是不管是工作的那个环境，
0: 嗯、
1: 他也会把它布置的像自己的小窝一样，不合适，
0: 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
1: 对，
0: 然后去。应该是，
1: 嗯，
0: 这怎么说？因为
1: 我觉得他的工位，我猜一下，嗯、
0: 干净
1: 一定是那种，就是对，就是嗯，错落有致的。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一定会有很多那种可爱的小板件，
0: 哦、
1: 就是那种就很有生活气息的那种工位，是不是？嗯
0: 是
1: 嗯。
0: 还有向日葵发来消息说，我去班味的方式呢，换上跑鞋，出门跑3公里。
1: 嗯。
0: 跑的时候耳机一戴，谁也不爱、
1: 嗯。
0: 跑完回来洗个澡，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换了一遍。
1: 哇，你看啊，
0: 嗯、
1: 然后木林森说到了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他说去除班。班位，他说以前啊、
0: 嗯，
1: 我上班的时候，你看，
0: 嗯，
1: 关键词，
0: 嗯，
1: 以前上班的时候，
0: 哦，
1: 说明现在也不上班了，
0: 哇，
1: 有可能，大家好厉害啊，就是现在就可以就是。
0: 嗯
1: 叫什么呢、
0: 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
1: 对，时间自由啊、
0: 嗯、
1: 就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0: 嗯、
1: 他说以前上班的时候呢，我去除班味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家以后只要把那个睡衣一换，
0: 嗯，
1: 他说我觉得一切的那个上班相关的东西都跟我无关了、
0: 嗯、
1: 哦、
0: 哎、说真的我也喜欢就是买漂亮的家居服，然后会、
1: 嗯、
0: 回家换上那个家居服之后、
1: 嗯、
0: 就一下子感觉精神状态也会不太一样，
1: 哎，真的是这样的、
0: 哦、
1: 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换上家居服以后它最神奇的一点啊，就是你一换上家居服的那一刻，
0: 嗯，
1: 你好像那个困意啊，就是那种想躺的那个劲儿啊，它全来了，
0: 而且必须得是很漂亮、舒服的家居服。
1: 对对对对对啊！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
0: 下午好。
1: 一说起班味呢，就想起加班、开会、各种跟出去应酬。他说：“为了去除班味，我后来就把我们。”上司吵了
0: 啊！
1: 他说现在除了米少一点，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也不用各种人情世故了。
0: 哇，你真的
1: 很有勇气啊！
0: 嗯，
1: 我觉得啊，你是炒菜最厉害的，是吧？啊，
0: 太棒了！
1: 对对对啊，还是挺厉害的啊！
0: 是，嗯，我觉得是有勇气的啊。
1: 嗯嗯。
0: 还有胖宇也发来消息，他说我什么都不做，就是坐在沙发上发呆10分钟，然后大脑放空，什么也不想。
1: 嗯，
0: 等那个10分钟过了之后啊，我就。觉得班味儿他自己就散了
1: 啊、哦
0: 哦、
1: 张先生说去除班味儿当然是带着我丫头出去，他想干啥我就陪他干啥呀，
0: 哦，
1: 他说那个过程啊你们俩不懂，
0: 嗯，
1: 特别治愈，
0: 还真是，
1: 嗯，
0: 就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好像有些东西啊就会变得简单，
1: 对、
0: 嗯、
1: 会啊，就是让你瞬间就是不去想很多的事情了，
0: 是，
1: 嗯，
0: 还有爱如空气啊发来消息说我下班路上必须听播客或者是听歌或者是听拜托晚高峰节目，而且
1: 我们在第三位就是你知道我说实话我只关注到这一点、哎、我其实这位朋友的信息发了很早了，我一直我就略过他，因为我觉得我刚数了一下，我说1、2、3，把拜托了晚高峰排在了第三位。最后你还是发现了他是吧？好好好，来分享吧。
0: 我还想帮他圆回去，有没有可能是、
1: 嗯、
0: 啊？拜托了晚高峰，平时听，然后周末的时候、听播客。我想周末的时候他上啥班呢？
1: 哇，
0: 对
1: 吧，好的好的。
0: 然后他说绝对不是跟那个、工作相关的事情，
1: 嗯，
0: 听别人聊八卦聊电影、聊生活，听着听着就觉得啊，我也是有一个有生活的人
1: 啊、
0: 听我们的节目吧，以后一定要排第一，
1: 反正你的生活都在那个什么播客啊什么那里面呢，是吧啊行你看甜然后好计较特别爱阴阳听众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慢指青阳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一键去除班味我还是选择运动，他说我觉得运动可以消耗很多的精力，然后呢让你释放快乐的多巴胺因子、哇他说所以说还是挺开心、他是选择运动去除班味啊、
0: 运动也是一种方式啊，
1: 对，当然
0: 还有自我修养这位朋友哈，他是选择了小酌一杯，他说回到家之后呢、到一些 小杯，不用多，

0: 就一小杯，坐在那个阳台上慢慢喝，看着楼下的这个车来车往，喝完之后这个班味儿就没了。
1: 哎，我觉得那你可以和微信平台上的马盆两个人一块就是喝凑一桌，因为我看马盆他也互动，他说去除班味儿，他说我就回家的时候啊，我喜欢自己小酌一点，然后炒上两个菜。我觉得你们都这样独自小酌，不如就凑一桌，哎，两个人是吧，
0: 有没有可能两个人喝嗨了会影响到明天上班的状态？
1: 也有可能，
0: 是不是、
1: 也有可能一个在这个米东区，一个在这个天山区啊、距离也比较远，是不是也凑不到一起，是不是？
0: 还有时光白头发来消息，他说我的这个去班味儿的方式啊特别有仪式感，每天下班前呢在网上买一个小东西啊，就是在网上买小东西，不贵，可能是十几二十块钱，到家的时候呢快递正好到了，拆快递那一瞬间班味儿消除。就是买我们买快递就是买东西啊，收到快递好像就感觉是别人送给了我们什么礼物，我们特别期待那种感觉，所以我发现就感觉啊，现在所以大家越来越喜欢在网上购物的。
1: 我跟你说各位朋友们，当你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你们就赶紧去看看你们的银行卡余额啊、瞬间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没有那种别人送给我东西的那种感觉了，就会告诉自己少买点吧，你这败家玩意儿，是不是？我经常会这样，真的，怎么又买这种东西啊？
0: 这几天连续三四天收到这个顺丰快递的小哥的电话，我其实也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怎么又是你又买东西？
1: 确实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杰克然婷婷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是如何做到一键去除班味的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发现了，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说啊，我觉得班味是不存在的，对吧？就看大家的这个互动信息，我就发现了，什么是班味儿？只要下班在路上啊，什么班味儿都没了，真的啊。还有这种感觉很好啊。
1: 是，还有去除这个班味儿的方式也非常多啊，就总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说左手烟火发来消息，他说，我的去除班味儿的方式啊，是点一份特别想吃的外卖，必须是自己一个人吃，不用跟同事拼单，也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儿。这份外卖就是我的自由宣言。
0: 哇，天哪！我看到天问的这个信息啊，我觉得他给自己安排的这个确实也挺不错的。
1: 是什么？
0: 他说，如果说去除班味儿，周末一脚油往南山上一开。他说录音一整，跟朋友们烧烤一搞，还有啥班味呢？
1: 对，尤其是去到就是电话信号也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就也不用玩手机，
0: 关键一定要这样是吧？就是主要是不用接到单位的电话，
1: 是的，
0: 主要是不用接到跟工作相关的电话，
1: 是的，
0: 玩不玩手机不重要，
1: 对，
0: 去那了也不爱玩了，是不是这种感觉？
1: 是，不用找到我，我只要能拍的拍照就行，反正拍照不需要信号，
0: 对吧？然后贝贝啊，他就说，他说一键去除班味，我觉得我的方式也挺好的，他说我比较喜欢瑜伽普拉提之类这样的，他说我每次在进行练习和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放松，什么味儿都没了。
1: 还有寻找是一位喜欢种植绿植的朋友，他说我回家就去阳台看我的花和葱，就是一边是浪漫的这个生活，一边是实际的生活啊。他说给他们浇浇水，看看他们有没有发新芽，跟植物待10分钟之后啊，那个班味儿就被绿植吸收了。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珍妮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回家以后啊，我就把我们家团团使劲的抓。我在想团团是谁，后来我就在那个私信问他了，他说是，我以为啊是他们家小宝贝，后来他说是他们家的小狗狗啊，就是小宠物也是非常非常治愈的啊，
1: 小宠物小宝宝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
0: 对对对啊，很治愈啊。
1: 是，还有利比发来消息，他说我在回家路上呢，必须是唱一首歌，关着车窗，音量开到最大，然后呢完全跑调也没有关系，就必须跟着一块唱呗，是吧？然后唱完之后，班味儿就被我给吼出去了。
0: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利比是不是？我跟你讲，我在这个全程开唱的这个单元，我对你非常的陌生。就我刚看到你的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全程开唱你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1: 他可能觉得自己跑调，觉得不太好。
0: 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朋友。这个环节，我们这个单元
1: 唱好的吧，我们就不想听了，
0: 听的太多了，我们就需要你这种朋友，是不是啊？那都是节目效果，是吧？所以说啊，如果说我们在后期啊，还有这个唱歌的这个环节和单元啊，跟大家一起来全程开唱的话，也欢迎所有喜欢唱歌、想唱歌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和这个流程当中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白云，他也有说，他说一键去除班味儿，还有只要和我们家娃待到一块儿啊，绝对分分钟就去掉了。还是跟宝贝再待在一起啊。
1: 确实啊。还有小张发来消息，他说我每天回家会在本子上写一句今天值得高兴的一件小事儿，写完之后呢，今天的好事儿就被记住了，坏事儿就被留在了门外。
0: 所以说
1: 方法，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去除班味的方式有很多，就看大家怎么用了，对不对？像很多的朋友都提到啊，去年花开就说了，说我觉得有去除班味最好的方法啊，就是准点下班，准点打开你们广播，把你们两个节目一听，说还有啥班味呢？
1: 对，那有些朋友呢，去除班味的方式就是洗澡、吸猫，或者是发呆，再或者是运动跑步啊。
0: 是，
1: 关键是感觉，能够让自己有一种新生的感觉啊。
0: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班味啊，但是下一个小时呢，同样是完全没有班味的杰克然和甜甜来陪伴大家。一个小时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下一个小时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我们就下个小时。

0: 89.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玩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金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

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

0: 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都是甜，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北京时间的20:07，这一会儿各位朋友们该下班的不该下班的也都在下班路上了吧？
1: 嗯，应该差不多了。
0: 对啊，所以呢，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就是该堵的不堵的也都堵起来了吧？我们来刷新一下。
1: 但是我觉得哈，整体的情况要比昨天要好一些。
0: 对比昨天要好一些啊。这一会儿呢，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银川路到这个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这个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哈。
1: 嗯，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啊。
0: 嗯，
1: 当然这个小时我们分享的不只是路况，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了。
0: 没错，又要来听歌唱歌推荐歌了啊。其实我通过这一个环节和这一个单元啊，就这个小时，我真的发现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个，以前啊，我觉得我对听众朋友们有一些这个误会了
1: 啊。
0: 我觉得大家就喜欢听动次打次，所以我们的节目里就极力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那种动次打次音乐。因为之前确实有很多的那个大部分的听众会反映啊，就是比较带感的音乐会让他在路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比较开心比较兴奋。但我现在发现大家推荐歌曲的这个类型啊，就种类真的非常的多，
1: 是
0: 吧？有些歌真的好好听哦。
1: 对，我记得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几位听众分享的歌曲都我们听完都是啊，好好听呀，
0: 很有水准，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拿出你们的音乐品味，让我们感受一下你到底最近在听啥歌。我感觉我刚刚的这一段啊，就是影子，就是显得就音乐品味就是那种就要就该上节奏了。DJ Drug B 就那种感觉。
1: 对，必须得是这样子。
0: 对，就得上节奏了啊。但是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推荐到的这个嗨唱的主题啊，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此时此刻的此景。正在下班路上的你，就问问大家啊，就是一般下班路上你都最爱听的歌是什么？
1: 对，所以说在这个小时当中啊，如果说你在下班路上，就让你听到你爱听的那首歌。
0: 对啊，它不是上班路上，它也不是回家路上，它就是下班的那一刻的那一时间那一瞬间。
1: 是的，
0: 哎，你的车厢里，你希望想起哪一首歌，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和快乐、啊？
1: 是，朋友们可以进行推荐啊。蓝天白云发来消息啊，发了一张照片，然后他说我的班味儿就是下班以后，和这只小鸟玩一会儿。
0: 蓝天白云，我必须要说，在第一次你发来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没有看出来这是个小鸟，
1: 主要是这个小鸟在倒挂的那个。
0: 我在想这是啥、啊？我还在问杰克，我说这是啥东西啊？原来它是一个倒挂的小鸟啊！但是这样一看，好像还挺可爱的啊！
1: 哎，我发现啊，就是现在除了身边有朋友养猫养狗之外啊，还有一些朋友开始想那种小鸟了，就是颜色很漂亮的那种小鸟，
0: 对对对，
1: 会落到你肩上呀，你召唤它，它会飞到你手上啊，就觉得哎呦，那种掌控感好像确实挺酷的。
0: 是的啊，各位朋友们，上一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延续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聊起来，就问问大家一键去除班味儿，你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怎么一键去除班味儿的？当然呢，在下班的路上，你最想听到的歌，哎，也可以给我们推荐啊。你看，果然我就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喜好不会变的。
1: 但是他这个名字确实就感觉是喜欢这种 DJ 音乐的朋友。
0: 对啊，这个秦爷就说呢，说 DJ 版的各种老歌
1: 啊，
0: 就这老歌可以，但是必须是那种 DJ 版的啊。然后我看到，
1: 但是我跟你讲 DJ 版的这些歌曲啊，真的会上头。你看以前我觉得，哎呀，咋整成 remix 版本了？哎，不想听，肯定不好听，肯定是有点土的。但是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哇，好开心呀！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1: 我就是土。
0: 各位朋友们啊，杰克为这个工作，大家看出来了吧？牺牲了很多。现在都说这种，我就喜欢听这歌儿，对，我们俩就喜欢啊，我们俩就很爱节目里那种各种动次打次的音乐，是不是啊？确实啊，因为我们之前呢就是做过那个听众的问卷调查，然后呢也了解过啊，就是我们听众的一些这个收听的喜好，大家确实对这个 DJ 版本的音乐啊，就是有一种自己的热爱，就以

0: 于呢，后来我们在节目里经常放嘛，然后甚至我身边的朋友就会问我，他说甜甜，节目里放的那些歌真的都是你歌单里的歌吗？就当他问出这种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正面的回答还是应该那委婉一点。
1: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我就是以你的喜好选择的歌单。
0: 不，我要告诉他我的歌单里比这些 DJ 还多。就是又出其不意了，是
1: 吧？小时候可憨了，
0: 全是歌单，全是 DJ 嘛。
1: 小时候可憨了，他说，他这个也是刚刚发的嘛。他说好久没有听你们的节目了，和朋友去泊湖转了一圈，想死我了。然后他说我最爱听大花轿。
0: 去泊湖转了一圈，你怎么能收不到我们的节目呢？对不对？我们的节目基本上应该是在全江都有这个覆盖的这个调频的。你是不是没有搜索到我们的调频？
1: 他重点，我觉得啊，他重点是想听甜甜唱《大花轿》。
0: 就是确实这首歌对我来说现在有点陌生了。你因为好久没听我们的节目了嘛，所以你不知道，你也不了解。现在甜甜换了这个歌路了，现在甜甜唱的歌就已经不是那种暴力。包这种节奏了啊，这种节奏不太适合我了。我现在唱的是那种小，
1: 你刚才唱的挺对味的。
0: 我现在是小甜歌，唱的是那种小甜歌，就是那种，莫名我只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
1: 还是刚才那个带感？
0: 不，就这个，我就现在就是这种风格啊，各位们，以后点歌点那种就是这种歌啊，不要再点那种特别豪放的这种歌了啊。
1: 夜发来消息说，我都已经默默的听了三天了，为什么你就是不提我的名字呢？好伤心
0: 啊！
1: 哎，朋友，西虹西路 BRT 车站中国移动门口好堵，这个消息我几天前确实读过，好不好？
0: 对，
1: 而且我每次就说到路况。有朋友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时候，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叶。
0: 我说一句实话，你在你没有互动的前提之下，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提到你的名字呢？
1: 是的。
0: 对，我们没有看到你的信息，然后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头像和名字出现，我们没法提啊。
1: 是
0: 我们怎么提？我们提今天没有来互动的那位听众。不合适啊，不合适啊。然后一山一云他说，白兰地 DJ 的得意的笑和金梅尔的走过剑门关，唠叨的很啊，
1: 这已经超纲了，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歌库范围
0: 啊。我感觉这歌应该挺唠叨的啊。
1: 还有小时候可憨了，他说，只要你唱的我都喜欢。
0: 真的吗？真的吗？
1: 这么霸总言论吗？
0: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我就是小邋遢，这样也喜欢吗？
1: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怎么唱来着？
0: 照着太阳，
1: 照太阳，
0: 这种风格的也喜欢吗？就是一定要找一种你们不喜欢的啊，就是一定要让你们讨厌上那种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William 说，甜甜杰克然晚上好，最近下班的路上听的是孤独送歌比较多，若是能有幸被播放的话，那一定是极好的。
1: 哇，甄嬛传看的真的是很多哈。
0: 对对对，
1: 极好的这样的词的，
0: 但是我也要用一个就是会出现在甄嬛传里面的一个词
1: 啊。什么？
0: 我们要雨露均沾。对啊，我们要就是个大家就提出诉求是 OK 的啊。我们
1: 雨露均沾不是宋小宝吗？
0: 是吗？
1: 宋小宝的小品我记得雨露均沾。
0: 我以为是《甄嬛传》里面说到，就是那个对妃子的那种爱，就是要雨露均沾的。不好意思啊，有点串台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秦爷说，甜甜，我也喜欢听刚才你唱的那个莫名我就喜欢你，那个不应该是叫什么？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是不是？那首歌好像叫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是不是？
1: 真的吗？
0: 应该是吧。
1: 我一直以为这首歌
0: 就叫
1: 莫名我。
0: 就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应该是这样的啊。
1: 好，
0: 瑶山流云说，最近对大地飞歌很上头，小时候觉得土，现在觉得哇，好昂扬的一首歌啊。
1: 怎么感觉这首歌特别的耳熟呢？就一时想不起来那个旋律了。
0: 我觉得应该是一首非常那种激昂向上的这样的一首歌啊。还有看到众里寻他千百度，他就有说，他说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我觉得下班路上听到什么样的歌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首歌所想表达的心情。比如说此时此刻我就在想一个人，所以我特别想听那首想某人。
1: 可以啊。还有朋友说喜欢听这个下班路上喜欢听这个蓝莲花，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的自由的向往，就那种想要下班的那个心情啊，就不能

0: 那种复古的感觉，然后呢又有一点就是很俏皮的意味在里面，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
1: 确实好听啊。还有永远的少年，他说我下班路上呢有时候爱听那个阳光宅男周杰伦唱的那首歌，然后呢欢快啊带劲儿，听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啊这个不是下班是放学。
0: 我以为是不
1: 是
0: 下班，
1: 青春年代
0: 是上班啊。然后别人我说下班路上就想听一首大王叫我来巡山，想象着自己迈着外八字，恨不得横着走，特别喜欢那种松弛感啊，而且要甩着手，
1: 有画面来，
0: 对，而且那手要甩起来，是不是啊？就那种感觉啊，
1: 对，就是有一种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那种感觉啊，那种松弛感
0: 是啊。小时候可憨了，说让一切随风，粤语歌曲，哎，感觉挺好听的啊。
1: 还有秦叶发来消息就说，甜甜小时候把种太阳唱的起劲儿，现在把太阳烤得越来越痛苦啊，这个高温。哎，这真是个梗啊，这是梗，但确实当时就觉得好像没有想过这么多啊。
0: 对，是啊，而且那太阳也不是我种的，杰克然种的，刚他唱的，我没唱啊。
1: 让大家有这样的误会啊。
0: 然后我看
1: 我唱功也还可以，
0: 你唱功还可以啊，你就是能真的被大家认成我嘛。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推荐啊，这样我们先给大家安排一波歌曲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下班路上你最想听到的那首歌是什么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转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三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0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6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

0: 防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这会儿回家路上呢，你堵在那条路上，我们也可以来给大家刷新一下啊。其实我感觉今天整体的路上的情况相较于之前要好一些，
1: 嗯，
0: 因为前几天是这个中考嘛，
1: 是
0: 对吧？啊，相对来说路上的情况会比较焦灼一点啊。
1: 对，
0: 那么目前看到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有些许排队拥堵。
1: 嗯，尽管说拥堵，但是路况
0: 也还可以，
1: 好很多啊。
0: 对对对啊。
1: 那朋友们，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做个分享。
0: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最想听到的那首歌，就能够让你瞬间一键去除班味的那首歌。哎，它是什么？就是只要你的车厢里响起这首歌，你会觉得上班，那是什么
1: 啊？
0: 哎，对吧？我感觉应该是那首歌。我转欠了，我不知道怎么去滑。就这首歌一响起，让我觉得哦，上班那是什么？是不是？好像别的歌，
1: 你的歌库真的是非常丰富。
0: 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1: 我听过，
0: 哦、听过
1: 我听过，
0: 是是
1: 但是可能打死我都想不到这首歌。
0: 我就突然一瞬间想到了这首歌啊。各位朋友们推荐的歌曲呢，我们都有看到啊。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说到的这个歌啊。刚刚听到的这首《记事本》呢，是微信平台上 By the way 这位朋友啊，他所提到的一首。他说呢，我特别喜欢《记事本》这首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 DJ 版的《记事本》的这首歌。我们就给他安排上了。
1: 还有刚才我和甜甜就是唱了两段儿歌之后啊，朋友们开始点歌了。
0: 真的吗？
1: 好运来发来消息说。甜甜，你唱一首《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哦，《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快乐父子俩，哒哒，
1: 一对好朋友，
0: 哦、是这个吗？
1: 快乐父子俩，
0: 哦，是这么唱的是吧？不好意思，甜没啥童年，这首歌确实离我有点太久远了。
1: 你是刚看了几集《猫和老鼠》，直接就转到《流星雨花园》是不是？
0: 对，因为小时候啊，确实我看的就是《流星花园》呀，就是那种古早偶像剧居多。动画片对我来说有点幼稚啦。
1: 对不起，动画片这一块子我真的是拿捏了、啊、
0: 拿捏了是不是啊？麦克说夏日入侵企划的人生浪费指南。哎，我特别喜欢夏日入侵
1: 哦，是吧？
0: 我特别喜欢夏日入侵企划，因为我之前其实对这个乐队啊，我的了解不多，但是他们有一次音乐节来新疆了，麦克你没听上吧？我。

0: 去了哟。
1: 哎呀，
0: 我在现场嗨的呢哟。
1: 哎呀，我感觉麦克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去音乐节
0: 或者
1: 是
0: 演唱会
1: 的朋友
0: 啊。我不知道麦克去没有那场啊？
1: 嗯，应该去了，而且我觉得他的歌库也非常的丰富，
0: 嗯、
1: 我们经常分享各种好听的歌。
0: 而且他的那个，他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我认为啊，
1: 歌库质量比较高的朋友。
0: 哎，对，歌商、是吧？歌商，
1: 哎，是
0: 有什么情商了、智商了，麦克歌商可以呢啊。然后他说到的这个组合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活力的啊，这样的一个乐队啊。还有王斌说到了痛痒的。再见杰克，
1: 哇，
0: 再见杰克，那个
1: 这首歌也很好听，
0: 哎，非常快乐，这首歌我觉得也很快乐，很有能量的一首歌啊。
1: 还有 William 说，刚才主持人说那个西路名西红西路，跟西红柿有啥关联吗？
0: 哎呀，跟西红柿有啥关联我们不知道啊，跟那个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啊有一点那个关联。开始张口张口就胡说是吧？反正
1: 主要是他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张嘴胡说八道也没啥啊。
0: 对，是不是你张嘴就问我们就张嘴就说好不好？反正你也没有，应该是没有来过乌鲁木齐啊，所以说不知道啊，那就我们就随便说了好不好。
1: 还有关于这个路上喜欢听的歌曲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社交累了，他说喜欢听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下班路上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就想要安安静静的听歌，然后被陈奕迅的声音包围包裹。
0: 你看他在给我们耳意思，你听他说的关键词，下班路上我不喜欢听任何人说话。
1: 啊，
0: 我们在这个小时说实话话语量还是有点多了。我们真的话语量还是有点多了啊。
1: 那看来得多听歌。
0: 对对对，
1: 让我们少说话，
0: 给大家多安排一点歌曲，是不是？
1: 可以。
0: 好，现在就安排。
1: 此刻马上，
0: 迫不及待的马上那个就开始了，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ZW 说的，说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出卖》，还有这首歌啊，我觉得很好听。他说主持人安排不安排？
1: 看我们亲戚，
0: 对，我们想办法安排好不好啊。
1: 还有幸福来敲门。
0: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啊啊，
0: 麦克没去
1: 没去。
0: 我兴奋啊，他说羡慕了，那场我没有去。
1: 哎呀，你们搬回来了。前两天麦克说我要买上了那个 CCC 的演唱会门票，什么什么的，是吧？还
0: 我羡慕的不得了。我说哇，你看他真的没什么工作。没有啊，我不是这样说的，我是真的很羡慕啊，迈克可以就是到处去听自己喜欢的歌手开演唱会啊，我觉得特别棒啊。
1: 对，而且非常热爱就是唱歌唱他好像没给我们唱过歌吧？
0: 没有
1: 但是会给我们分享很多歌曲。
0: 对对对啊，我觉得就是人生嘛，就是要用来折腾的，对吧？你就是要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啊。
1: 还有夏天爱好者发来消息，他说喜欢听温岚的夏天的风，然后夏天傍晚下班暖风那个一吹呀，这首歌一响啊，真的是特别治愈。
0: 是啊，金刚也说了，说给整一首你到底爱谁。你看这个谁一定要是用那个谁这样问出来，这样就代表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点歌的那个心情。你到底爱谁，就是那种啊，
1: 表现出那种很随意的那种状态，
0: 谁一个就是那种。好，我们等一下再
1: 听上去好像不太在乎，但是又很在乎是谁。
0: 对，到底是谁啊，就是这种啊。就你们被我们这样说完以后，大家都不知道这首歌该怎么唱了，就真的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歌了啊！
1: 本来挺文艺的一首歌曲，被整的好像
0: 有点不对味
1: 了，
0: 是吧？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百合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想听一首《绝不放弃》。哦，这是一个什么歌？我们等会儿可以找一下啊。
1: 一听歌名就感觉很非常的正能量，
0: 励志，
1: 很励志，
0: 是不是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还有想变可爱发来消息说，喜欢听陈粒的《光》，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就觉得啊，下班后我也可以是一个可爱的人。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莫总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这首歌特别带感啊。是，这首歌确实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这样最后的这个节目的时间，我们确实要给大家多匀点时间听听歌，因为我们欠了大家很多的这个歌曲还没有播放啊。
1: 行
0: 啊，那我们歌曲安排一波，大家可以继续啊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这首歌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 ON 这位朋友所点到的一首歌《心要让你听见》啊。今天呢，其实，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很多的朋友都点到了自己想听的歌。
1: 是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可能还会给大家再安排最后一首。
1: 嗯，
0: 是吧？我们刚为了就是这个选歌啊，我和杰克山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已经那样子厮打在了一起。
1: 对，有点挣扎啊，面目狰狞，
0: 就每首歌都想放，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个歌安排到下一个小时《令人心动的文字》。然后压力给他
1: 玉豪
0: 说你们问过我的意见了吗你们有跟我商量过吗
1: 你看好运来给我们出招了嘛、
0: 嗯、
1: 他说、
0: 嗯、
1: 我有个办法一首歌只播放十秒、可以听到更多听众的歌曲了
0: 这歌一放完我们也该确实真的下班了、可能以后都不一定有机会再上班了如果我们一首歌只放十秒那我们就真的没机会再上班了啊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安排一首、咱们的那个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吧、因为我刚看到除了王斌提到以外还有这个青青河边草也提到了这首歌啊他说痛仰是我特别喜欢那个乐队啊
1: 对
0: 而且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是不是、
1: 而且我觉得他提到了再见这句话嘛一下子跟我们下班很应景
0: 没错其实主要不是说因为大家都点了主要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再见
1: 对、
0: 就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觉得我们不再见也不合适
1: 啊，不合适了
0: 啊，我们就再见吧
1: 再见吧收听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啊。
0: 对对对好快哦你刚刚刚刚真的很快语速好吧那么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1: 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

0: 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六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1: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3: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4: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5: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4: 寻找
1: 寻找
4: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我们身处在这广袤的天地间，脚下的大地广袤无垠，默默承载着万物的生长与轮回，生命在大地的怀抱中绽放凋零，周而复始，演绎着各自的故事。接下来的这篇心动文字，既有对大地包容万象的敬畏，又有对生命坚韧不屈的歌颂。此刻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余秀华的笔触，一同去感受大地的从容不迫，去体悟生命的顽强律动，在这纷繁世界中找寻内心的宁静与力量，领略一份源自生命本真的从容姿态。大地从容，生命从容。作者：余秀华。

一些野菊花在风里摇晃，它们开的时候我总是不够热心，等到快凋谢的时候我才想起它们那样灿烂过。好在它们开的时候我也在盛开的时间里。这和我很像，我开的时候没有人来，我却以凋零的哀愁让路过的人为之一叹。

当然，我开的时候如果有人来，也不过是如此一探，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人们总是哀愁在自我的假设里。但是能够哀愁，也是好的呀。如同秋天里野菊花蓬勃的内心，一朵菊花可以看到太阳和太阳来回的过程，因此我们具备了热爱万物的心肠。也许宇宙不止一个，它以不同的形式躲藏在万事万物里。能看见的眼睛是慧眼，能感受到的心灵是慧心。我们的一生不过是从愚昧到智慧行走的过程，那么多细枝旁节都理应用心去爱。一朵菊花也足以看透人世苍凉，准备了那么久，不过几天的花盛之期，如同一个人刚刚知道打开生命的方式就已经老了，也如同一段爱情刚刚给出了甜蜜就已经有了厌倦。时间匆忙，我们在无限的无序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种明确，而这明确似乎还不够充分就已经模糊去了。所以世界的样子就是你眼里的样子，除此以外没有可以说服自己的，但我恰恰喜欢这样。一年里秋天是最具备植物性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多半是动物性，只有老了才从灵魂里生长出植物的根须。有了植物性，大地从容，生命也从容了。一个枝条垂到了地面，不过是弯曲起来重新向上。一个人跌倒了，不过爬起来继续走路。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好坏，善待便是。所谓的善待，就是你跌倒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看看四周有没有人拉你，已经用这个观察的时间你自己爬了起来。我走得很慢，野菊花也凋谢得慢，它们对急匆匆的绽开已经有了悔意，好像还有的底色被浪费了，没有及时举出来。天色阴沉，天色阴沉就是赞美，这句话可以延伸出无数类似的来，但是这一句却独得我心。大地上的每一天，每一种植物，每一次绽开和枯黄，都是赞美。赞美被看见，赞美看见了的人。有时候，我觉得活着本身就是对生命的赞美，残疾本身就是生命的思考。思考的过程当然允许痛苦，而孤独是一个人对自己最崇高的赞美。村庄寂静，一些人从身边经过，似乎不过是几年前他们还是泼辣的小媳妇儿，现在他们的身边有了女儿的女儿，他们是奶奶辈了。小小的孩子跌跌撞撞在花丛里挪步，他们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人老得无声无息，也老得细水长流，而衰老的衰伤也就细水长流，没有轰轰烈烈之感了。在这些赞美和被赞美的事物里，我总感觉到浩大的哀伤，这哀伤因为大而自行稀薄了，它让人空余出力气把余下的日子过完。我们不能用生命的虚无来体罚我们自己，它就应该琐碎到柴米油盐鸡鸭猪狗，每一张蜡黄的脸都应该获得尊重。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继续与您感受文字的美好。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总有一些植物承载着儿时的欢乐，岁月的变迁，故乡的眷恋。银杏树是接下来的主角，它那挺拔的身姿，金黄的扇叶，仿佛是时光的守护者，默默见证着人间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叶圣陶先生的笔触，去聆听三棵杏树在风中的低语，去感受他们在四季轮回中的坚守与温柔，一同领略一份来自于自然与生活交融的美好。三棵银杏树，作者叶圣陶。

历了，没有人知道。父亲说，他小时候树就这么高这么大了。经过了30年的岁月，似乎还是这么高这么大。三棵树的主干都很直，枝干也是直得多。偶然有几只曲曲的很古怪，像画上画的。银杏是一种珍贵的树，别名公孙树，又因为它的叶子呈扇形，看起来像鸭子的脚，所以也叫做鸭脚。有人说银杏单株不能长，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银杏是雌雄异株的植物，单株种植不能结果。实际来讲，银杏属于裸子植物，没有果实，但是它长出的种子被称作白果，所以银杏树又叫白果树。每年冬天，赤裸的枝干上生出无数小粒，这些小粒渐渐长大，最后像一滴欲滴落的水滴。到了春天，树叶便从水滴似的地方伸展出来。我们会欢喜地说，银杏树又穿上新衣裳了。空地上有了这广大的绿荫，成了最好的游戏场所。我们在那里赛跑、唱歌、扮演戏剧。经过的船常常停泊在右边那一棵的绿荫下面，摇船的歇口气、吸一管烟，或者煮一锅饭。这时候，一缕缕的烟就袅袅地升起。银杏树的花太小，很容易被人忽略。去年秋天，我一边拾银杏果，一边问父亲，银杏树为什么不开花呢？父亲笑着说，不开花哪来的果，待来春留心看吧。今年春天，我看见银杏树的花了，那是很可爱的，白里带点淡黄的小花。银杏树有雌雄之分，雄树开的花像一个圆锥形的小穗穗，雌树开的花像靠在一起的两三个小球，很不起眼。通常每年的四月份，当成群的蜜蜂在银杏树上忙碌起来的时候，人们才注意到银杏树开花了。说起银杏果，不由得想起烫手喽，以白热果这样的一种叫卖声来。白果是银杏的种子，炒熟了，剥掉壳，去了衣，就是绿玉一般的果仁，虽然不甜，却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味，我们都喜欢吃。秋风阵阵地吹，折扇形的黄叶落得满地。银杏树的叶子非常光滑，光滑到几乎让人觉得不像秋天的落叶。捡起一些，仔细看，像一把把橙黄的小扇子，一把把撑开的小雨伞，一个个正在降落的小降落伞，而且它们的叶脉是那样的细，那样整齐，好像一排排阅兵纵队。这三棵银杏树的每一根枝条都斜着伸向天空，枝条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叶子。春夏季节，叶子是绿油油的，秋天来临，它就逐渐变黄，到了深秋，全部变得金黄金黄的。一片片叶子如同一把把小巧玲珑的扇子，可爱极了。一阵风吹来，树上的叶子摇摇飘飘地落了下来，有的像蝴蝶翩翩起舞，

像小鸟展翅飞翔，有的像舞蹈演员那样轻盈旋转。风把地上的黄叶吹起来，我们拍手叫道：一群黄蝴蝶飞起来了。等到黄叶落尽，三棵老树又赤裸裸了，曲曲的很古怪的枝干上偶然有一两只鹰停在那里，好久好久都一动不动，衬着天空的背景，正像一幅古画。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是温度是2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晴转多云有零星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再来关注到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24号16时23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未来的12小时，上述区域和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喀什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24号15时52分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29号的白天，天山北坡、东江平原区大部和南江盆地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户安全。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晴转多云有零星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4: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3: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时光悠悠流转，四季更迭变换，我们在春日里追逐繁花，于夏日中聆听蝉鸣，在秋日里赏遍红叶，而当凛冽的寒风拂过，皑皑白雪飘落，世界仿佛都静了下来。冬日就像一位沉默的智者，他褪去了季节的繁华与喧嚣，将岁月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在你我眼前。接下来让我们怀揣着对于时光的敬畏之心，跟随冯骥才先生的文字，踏入这静谧而深沉的冬日，去实实在在地触摸岁月的痕迹，感受一份别样的宁静与厚重。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岁月。作者：冯骥才。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了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那么时光又在哪里？在钟表上、日历上，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窗子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节后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冬意最浓的那些天，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所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然后向四边蔓延。透过这美妙的冰冻，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

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总有阴影遮抑，葱茏却幽暗。小树林又何曾有这般的光阴？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产生了敬意。只有阅尽人生，脱尽了生命年华的叶子，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的明澈。只有这彻底的通彻，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安宁不是安寐，而是一种博大而丰实的自享。世中唯有创造者所拥有的自享，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朋友送来一盆香棒，放在我的窗台上说，看吧，多漂亮的大叶子。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逆光中，它的叶茎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自从有了这盆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它照进并充满了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通亮、圣洁。我还看见绿色的枝叶在通明的叶子里流动，这叶枝就是血液。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于心灵的透明。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证实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任何事物都同时证实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伟大的出现说明庸人的无所不在，分离愈远的亲情愈显示出了他们心中丝毫没有分离。小人的恶语恶言不恰好表达了你的高不可攀和无法企及吗？而骗子无法从你身上骗走的，正是那无比珍贵的单纯。老人的生命越来越短，还是他们的生命道路越来越长？生命的计量在于它的长度还是宽度与深度？冬日里，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夏天里，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上，现在却长驱直入，直射在我北面的墙壁上。一尊唐代的木雕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浸染。阴影又执着又调皮，阳光照到哪里，它就立刻躲到光的后面。而越是幽暗的地方，越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晶发光的游动的尘埃。这令我十分迷惑，黑暗与光明，它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来自于早醒的鸟儿的第一声啼叫吗？这叫声由于被清纯滋润而异样的清亮。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

来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卡上写了一句话：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冬日里最令人墨解的还是天空，盛夏里有时乌云似河，那即将被蒸融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的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鸟也不敢飞上天去。这不仅由于它凛冽辽阔，而是因为它大的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一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看上去来自于汤令山歌名《玻璃》，也是今年新出的告白神曲。开心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情书》。还记得当年懵懂的自己都用过哪些歌词来作为自己情书的一部分吗？那些文字与歌词也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以前真的单纯或是别的，总之你会会心一笑。当然这些歌也充满了青春的味道，今天我们一起聆听歌曲里的情书。下一首我们用老狼的模范情书来打样。

这首歌来自于老狼，歌名《模范情书》，各位都学会了吗？关于这首歌，有人这样定义，他说我们都已过了写情书的年纪，唱一首好听的歌是为那无数次涌上心头的甜蜜和忧愁，为那无数个夜晚和长街，那些路灯下一去不回的告别。青春不会消失，只是在不断的迁徙，与青春恍然相逢的刹那，依然是欣喜和欢愉。FM 92.9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艾拉陈嘉桦《情书》，一起聆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

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

0: 这三十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1: 每首朴实无华的情书，叫做《周三的情书》，演唱周三。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星辰大海，没有电视剧般的唯美触动，就只是扎扎实实的将一份来自于心底的真诚的爱表露给你。

所以究竟什么是最动人的？是爱。所以还有什么是能够打动我们的？想必真诚便是必杀技。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旅行团乐队《情书》，一起聆听。

我也想要给你写一封情书，用70年代的牛皮纸包住，字里行间不用太多矫情的词汇，也不用增加气氛的排比句，只是简单的陈述天气，陈述季节，然后再慢慢告诉你，我是真的喜欢你。这样一首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歌名叫做《情书》，用一份温柔与舒适，缓缓告诉你内心的爱意。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情书，接下来继续切歌，下一首的情书来自于张学友演唱，一起聆听。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转多云，有零星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再来关注到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转多云，有零星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六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六月二十六号是国际禁毒日。第十六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这首歌来自于不可撤销演唱，歌名叫做《他》。继续聆听今天歌单的主题，情书。下一首梁咏琪《胆小鬼》。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遇见喜欢的人会变得谨慎，所以才会有等你爱我。幸运的是我们将爱进行到底，但也有很多擦肩而过的遗憾。爱情把握在自己手中似乎更靠谱一些，不要那么被动，喜欢就要说出来，就像这首歌一样，告诉他我爱你。
1: 我要把全部给你，纷纷乱乱。
0: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爱存在》。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浮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接下来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 Mr. Miss， 歌名叫做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在宁静温柔的夜晚，微风吹拂耳旁，月光不经意的洒落肩头，带着些许的沉醉之意。随着音乐的旋律摆动，浪漫又惬意。让我们今天一起聆听写在晚风里的慵懒情绪。下一首张震岳，很难。

0: 晚风轻轻飘荡，让欢唱更欢唱，幻想更幻想，就像你还在身旁。这样一首歌来自于陈金飞，歌名《晚风》。
1: 晚风，
0: 就让温柔的晚风吹入你我的思绪当中，让已有的美好随风起舞，而那些不愿提及的，都被这晚风轻柔的带走。晚安新疆，下一首郭顶，《我们俩》。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这首来自于陈奕迅《稳稳的幸福》。时光一去不复回，往事只能回味，我们可以淡然面对，也可以积极把握。当你看不开，当你春风得意，当你愤愤不平，当你深陷痛苦中，你总是幸运地拥有了这一切呢？何不幸福地拥有这一切呢？你总是幸运地拥有了这一切呢？何不幸福地拥有这一切呢？于是这首歌说，我要稳稳的幸福。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方大同 Love Song， 一起聆听。

就像突然之间天空之中乌云密布，而你正好没有带伞，这时候你肯定会念叨乌云乌云快走开，可实际上没什么用。和很多事情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当麻烦来临的时候，多数时间是没有办法改变它。比起让自己的内心的情绪变糟糕，小小的抱怨几句，小小的发泄一下，让它在你的心里变成一个小喜剧，也许会让我们变得轻松不少。这时候别找我麻烦，希望给你一种别样的乐观态度。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李荣浩《花样年华》。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六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六月二十六号是国际禁毒日。第十六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六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3: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人。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夜里，华莲和席良在机枪塔楼里放哨，他教他如何使用重机枪，忽然想到自己怎么这样关心起他来，脸上又羞得紫红。
2: 多亏是晚上，视线不好。
1: 席良暗想，
3: 你的脸的温度怎么在升高啊？
1: 华莲的疑问让他忽然想起了他们带着夜视镜。萨米尔从工具箱取出了小型雷达，用磁铁粘在车顶，钻进驾驶室观察信号。他已经有了一次光靠红外的教训，手握大枪，顶着一大一小两块屏幕。果然还是自己做的东西好用。众宇在驾驶面板上设置的操作项没有一个是多余的，要用的一个都不缺，性能也够，质量也棒。如果在星陨前的世界，店内卖的东西普遍都不能使用好几年，坏了就修或者换新，修就要给那些商家送钱。

0: 他们从不认真把一件东西的质量做到能使用十几年、几十年，连军用物资都是，不然用了就不坏，那怎么还卖新产品呢？真是应了那句话，资本主义就是浪费。雷达探头和监控器进行加密的无线通信，整个工程由仲宇一人完成。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大破坏，人类或许还不懂得珍惜，还在进行那种浪费的体制和生产方式。已经凌晨一点了，艾利克、凯文，你们现在在哪儿呢？星海隐去，旭日初升，伴着这些孤独的旅行者打破夜的寂静。别看仲宇看似粗鲁，可睡觉时从来不打呼噜，而懦弱的徐良则鼾声震天。阳光从有机玻璃窗户中照射进来，仲宇慢慢地睁开双眼，从车厢内坐起，定定神，又看看自己的双手，许久小声淡淡地吐出几个字：
1: 又是一天还活着。
0: 他走到挂在车厢里的一块抛光的金属板前，镜中的他还不到40岁，两鬓已些许发白，低头用手捋开黑发，顶上一道伤口从额翼斜贯穿到后颈，是多年前从大火中坠落的金属房梁造成的。穿好衣衫，他用双臂撑着自己的身体挪到车门边，打开轮椅，正放在下面。昨晚情况怎么样？仲宇敲击着驾驶室的门，萨米尔拉开车窗挡板，探出头来，双眼通红。
1: 最让人难熬的就是安静。兔崽子，你那边呢？睡着了吗？
0: 他朝车顶上喊。席良赶忙从悬梯上滑下来。
2: 没睡，我没睡，一切正常。
1: 先弄点东西吃，然后你们两个去睡觉。那个小姑娘呢？
0: 席良指指车顶。
2: 她早睡了。
1: 这真是什么都不会，不行。你得教他拿起武器，我们可没有足够的人手专门保护他。
0: 仲宇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给儿子。萨米尔把西凉拉到一旁，指着远处的大海。
1: 你觉得那里的东西能吃吗？你比我有经验，你判断一下。
0: 西凉接过萨米尔的望远镜看了一小会儿。
2: 还好，污染比我家附近要轻，海产品肯定有毒素，现在这里没有清水，无法透析，所以暂时吃不了。对，水可以搞一些，这地方土壤和空气很潮，配上日晒，我去挖个坑，做个太阳罩。
1: 我来弄干粮。
0: 席良提着鱼叉，扛一卷高分子膜和一个塑料桶朝海边走去。他选了一块颜色勉强正常的沙滩，用鱼叉挖掘出一个坑，然后将塑料桶放在坑底，在坑口盖上膜，用沙子压住边沿展平，最后用石子压在膜正对桶口的中心位置，形成一个下凹的圆锥体。看沙子的情况，他思索着一上午就应该能够集齐。
3: 哎，你是哪儿来的？到这儿来干什么？是旅行者吗？
0: 席良的思绪被突如其来的质问声打断，他下意识地提起鱼叉，急转身面对话音的来响。
2: 谁？
0: 穿着兽皮制成的防水工装裤，对面站着一个中年女人，戴草帽，左手提着钢丝网刀。
2: 有人？
3: 是啊，我不是人吗？你这孩子真有意思。
0: 女人想笑。
2: 你是哪儿来的？是敌是友啊？这里有聚集地吗？你不要偷袭啊，我可不是好惹的。
3: 哼，我是这儿的居民，放心，我没有恶意。我们这里的人本性不坏，还很欢迎外来人，别怕。
0: 他指了指网兜说，
3: 我是来采集贝壳的。
0: 西凉慢慢地解除戒备。
2: 好，看来是真的。阿姨啊，你好，对不起。
0: 女人淳朴地笑了。
3: 就你一个人吗？你在干什么？
2: 不，还有几个朋友，我在取水。哎，等等

0: 的，你说你是原住民，这哪也有房子呀？房子？没有房子怎么居住啊？哈，我们有房子。女人笑着转身指向荡着油花黑茫茫空无一物的大海。在那儿。哪儿呢？哼，要是你这么随随便便就能看见，我们岂不就有危险了？女人抿着嘴笑，从沙滩上捡起一枚小石子朝大海中丢去。重浊的油污海面上激起小水花后迅速地归于平静。你看，接下来。岩壁它又丢了一次，只是这一次的位置和上次不同。石子竟像什么都没碰到似的，直接隐没在起伏的海面下，别说水花，连水面的波纹都没有。明白了吗？西凉惊讶的合不拢嘴，朝第二次丢石子的那块海域跑去。他战战兢兢的用鱼叉挑弄一波波上来的海浪，哪里有一点点水冲击的力道。拔出之后，鱼叉柄上也没有痕迹。
1: 这是
0: 全息投影，当然只有这一小块地方是。我们的住处是在海底下的密封舱中，和你的朋友一起来吧，我们欢迎你们坐坐。
1: 这太棒了。
0: 西凉说话太急，呛着一口唾沫。
1: 你在这等我，我马上就来。
0: 他飞也似的跑上海岸线的斜坡，朝枯树林奔去。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聚集点。
2: 我敢推测，那里的消息绝对不灵通。仲宇说。不过去搞点补给也好。
0: 萨米尔充满好奇心。
3: 他们竟然能想出这样的方法保护自己啊。
0: 华林似乎比西凉还要兴奋。
2: 别高兴太早，防人之心不可无。走，兔崽子，带路吧。
0: 卡车缓缓地开下海岸线的斜坡，一边走一边在其后划出两条凹坑。污泥和沙渣粘附在球形轮胎上，又被刮板刮掉。金属刮板上不一小会儿就积攒了一堆脏东西。女人提着网兜微笑着朝他们挥手。西凉麻利地收起刚才做的太阳罩，冲到面前。
1: 阿姨，人都到齐了。
0: 女人笑着转过身朝大海中走去。
1: 爸爸，我们跟上。
0: 仲宇不禁点上一支烟卷，慢慢压下了卡车的动力输出推板。只见污浊的海平面朝自己逼来，渐渐漫至驾驶室窗前，仿佛是魔法。海水只是一层薄薄的图像，车身沉下之后，竟然是一条人工的上下左右被金属墙体包裹着的斜通道。
2: 真是看未必见呐。
0: 萨米尔感慨。
3: 这些斜通道可以随涨落潮自动伸缩，保证不被海水漫灌，又有全息投影把这么大个通道口隐藏起来，一般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0: 女人边走边解释道，神态和蔼敦厚。
1: 海里的杀人机器和大鲸鱼不会袭击你们吗？入口不会被雷达探测发现吗？
0: 西凉跟在他身边一路追问。
3: 小朋友，你能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
1: 小朋友，我
3: 你看这些防水墙里面是金属，外面能变色，和水底环境融为一体，谁能发现呢？入口只在大家要出去找东西吃时，外面又没有危险的时候才会打开。闭合后会收缩回海底，有真的海水覆盖在上面，雷达也不会探测到什么。
1: 那声呐呢？
3: 墙壁外表能吸收声波，这不是问题。哦，还有你说的那些大鲸鱼，我们用次声波赶走它们。
1: 次声波？
3: 对呀，它们都是靠这个交流的，只要调制到合适的频率和组合，能发出让它们不敢靠近的信号。
0: 西凉明白，这个女人是把她当作小孩来看待的，连说话都是幼儿园老师的口气。
2: 你把我们放进来，不怕我们是坏人吗？
0: 仲宇冷冷地问。
3: 哼，不怕，戴着眼睛如此明亮的孩子怎么会是坏人呢？

0: 远处听到打招呼的声音，女人伸出手回应了一下。
1: 前面黑洞洞的，哪里有人啊？
0: 西凉问。
2: 有，都是和我一样去海边捡东西的。我在明处，对方在暗处，自然看不见。安全起见，通道不能安装照明设备，这是规矩。得走到我们快看不见路的时候才能开手灯。
1: 为什么呢？
2: 怕光合产生的热信号从通道口泄露出去，待会儿有个简单的消毒程序，麻烦你们忍耐一下。
0: 话音未落，从黑暗的背景中走出一个和西凉差不多高的胖少年，提着一样的钢丝网兜往上面走去。前行了几分钟，已无法看清身边人的面貌，女人便从口袋里掏出发卡模样的东西别在右鬓，一道光束从小东西里边直射出去，照亮了前面十几米外的通路。
2: 啊，到了，请你的朋友们下车吧，打开所有的车门。
0: 仲允摇着轮椅四下看，出金属墙壁的死胡同，海底世界在哪儿呢？
2: 麻烦你们闭上眼睛，捂住口鼻，对不起，请忍耐一下，只要一下就好。
0: 四个人半信半疑地照做了。通道的来路突然升起一道金属墙，将他们的所在区域封闭成一个密室，四壁突然出现了许多小孔，从中喷出白雾一样的刺鼻气体，连人带车整个淹没，气体迅速扩散，滞留了几秒钟，那些喷口便转为部分倒抽，部分鼓入新风，让密室的空气一下子清新起来。席然赶紧吸了几口，很舒适，丝毫没有外面那种杂味。前面的墙刷的一下降下，
2: 我们继续往前走，还有几百米就到了。不好意思，不进行消毒流程，前面的大门就不会打开。
0: 仲宇边下滑边在心底默默地算了一下，以这种倾角，不可思议的聚集点应该在水下500多米，这个深度外面几乎无法透过阳光，且水压巨大。
2: 到了，
0: 女人的发卡灯照射在尽头一堵金属闸门上，门板上打开了一个指头大小的圆孔，伸出蛇一样的探头扫描着外面的情况。
3: 卡雅，那些人是谁？
2: 探头装扬声器。过往的旅行者，他们不是坏人，来补充一些给养。
3: 哦，进来吧，你带他们看看，顺便说一下这里的规矩。
0: 探头收回，圆孔闭合，金属闸门发出了吱嘎声，朝两侧退去，断面形成一个硕大的 L 型门，强烈的光从中照射进来，习惯了黑暗背景的人们不禁用手遮住瞳孔，皱起眉头。门缓缓地打开，几个人提着钢丝网兜走了出来，从卡车边路过，对这些陌生人的到来感到有些新奇。
2: 好点了吗？
0: 女人转过来问。年轻的席良第一个恢复了视觉，慢慢地放下双手，哇的一声叫了出来。萨米尔和华莲也看清了前面，
4: 这大概就是星陨之前的三线城市的模样，虽然有点袖珍，已经22年没见过了。
0: 终于感慨道，他方圆只有一平

0: 如上弦月，海潮拍打的沙滩和深秋起舞的麦浪般的曼妙弧线，有 DNA 的双螺旋形，有拱门形，也有如眼眸般的柳叶形。在这些建筑中间，是坚韧般的菱形高塔直冲至顶。整个小城的结构错落有致，高低相应，让狭小的地方并不显得拥挤。那些建筑的表面没有窗，光能从外直接透射进去，外人却看不到里面的情形，这使得仅通过天顶的那些照明就可以供这里所有建筑使用。
1: 爸爸，星陨前城池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0: 席良的眼睛看不过来了。
2: 这里的风格是流线型的，别的地方不一定，世界很大，人们的设计理念各异。
0: 众宇很平静，
2: 但自动化、高科技和简约是共同的特征。
0: 楼宇墙体上没有覆盖着可以显示出森林图形的光学屏幕，大地上也没有植被。萨米尔接过话头，认真观察的话，你们能看出他们在想方设法节约能源。如果把所有的设备都打开的话，这里会五光十色，非常漂亮。
2: 朋友，这以前应该不是专门的聚居区吧？
0: 女人转头看正在提问的仲宇，正搓一支烟卷。
3: 请不要抽烟。
0: 女人急了。仲宇没说什么，把那只半成品烟塞进了口袋里，摊开双手示意遵从。
3: 谢谢，这里的空气和水净化系统都已经年久失修了，我们尽量不要给它增加负担了，请保护这里的环境。
2: 好，我听你的。
3: 需要补给的话，可以去那边的货仓，沿着城市的外环顺时针走200多米，有一座湖般背形的建筑，门口在正中。
0: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那么交易筹码是？萨米尔关心这个，如果他们要的自己不具备，也就白来一趟。女人却笑了，
3: 哼，什么都行，粮食、武器或者工具，哪怕是一颗螺丝钉，我们都不挑剔，大家互通有无。
0: 听到这话，萨米尔的心里忽然很不是滋味。同样是人，难怪老头又唱着吓人的歌谣。心地善良、不存私心、不会心灵分裂的人根本待不下去。
1: 这里的人好像不多，我看管道里都没什么。
3: 你们打算留下来吗？
0: 席良还未说完话就被女人打断，他有点紧张。
3: 很抱歉，这里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人了。
2: 我们又不是吃白饭的，有胳膊有腿能干活。
0: 仲宇带萨米尔回了一句，
3: 不是这个。
2: 几个老话。
3: 对。
2: 正好，你面前站着的四个人里，我和大个子是修理专家，一个利索的男孩打下手，还有一个能干所有家务活的小家伙。
3: 这。
2: 哼，开玩笑。我们并不打算留下。
0: 仲宇给他们的对话一锤定音。
3: 谢谢你们。
0: 萨米尔听着他们的对话，心底感觉眼前叫做卡亚的女人的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差有些悬殊，言谈和想法与其说是阿姨，不如说是不到30岁的姑娘。这种心理状况竟然能在星陨后的20年里维持，一定有什么原因。要知道，残酷的现实早就把许多处在懵懂花季的人的心理变成了钢铁和刀枪。补给仓库里最多的是处理后的鱼肉，都比席良弄得干净，冻得硬邦邦或烤得干巴巴的。遗憾的是，没有谷物和植物，他们的饮食结构被条件限制得过于单一，长此以往，下一代的人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

0: 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0: 燕儿和大家商议后决定，把粮食全换成鱼干。那些工作人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高兴的合不拢嘴。除此之外，仲宇在仓库内闲逛时，还顺手指出了一些设备的隐患。
2: 你们的制冷机，如果再不换解压阀，用不了半年就会被高压成炸的。
0: 那些人忙跑去查看，果不其然，一声冷汗。
3: 朋友，你能帮我们检查一下中控设备吗？
0: 他们战战兢兢地问。一眼就看出问题的功夫，此地没有人具备。
3: 就是城中间那个顶天立地的塔，这里的生命保障系统全在那里。
2: 这座城市是你们的家园，你们自己管理的那么多年，不知道怎么维护。
3: 不知道我们是
2: 什么？
3: 是后来者，不是当初的建立者。
2: 只会使用啊，找以前设计和研发者不就行了？
0: 那些人忽然紧张起来，急促不安，仿佛仲宇的话戳中了什么。萨米尔察觉有点不正常，走上前来。
2: 对，以前那些人呢？
0: 七八个工作人员没有说话。
2: 不在。
0: 你们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呀，要么是活着，要么是走了，要么是死了，还有别的？
3: 是自杀了。
0: 自杀？
2: 也是，世界都已经那样了。
3: 不是这个原因。
0: 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突然冒出一句，旁边一个老者赶忙偷偷地踩了他一脚，这个动作却没能逃过仲宇的法眼。
2: 大块头，别问了，看刚才的情形，这里原主人的死和他们有关，至少他们有责任。
0: 工作人员仿佛被刺中了心脏，额头冒出汗来，身子发抖。
2: 你看，
0: 仲宇指着他们，
2: 不过别人的私事我们不管，补完给养我们就走。
3: 我们告诉你吧，反正瞒也瞒不住，本身这件事儿，大家就感觉很愧疚，说出来好一些，而且也希望请你听完之后能帮帮我们。
0: 老者似乎下了决心。
2: 这座小城原本是军用设施，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刚建造完整体结构，还没有往里添加实验工具，卫星就掉下来了。当时的建筑工人和研究者藏在了里面，勉强躲过一劫。起初那几年最可怕最黑暗，杀人机器集中对人类发动了几次攻击，接连摧毁了人类的大部分的聚居点和武装力量。直到后来因机器损失过多，人类目标减少而逐渐缓和。那段日子蜗居在这里的人吃光了储粮，只好偷偷地去海滩上搜寻食物，又不敢走得很远，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后来才慢慢地总结出对那些受污染的海洋生物的清洁方法，也习惯了单一的食物结构。在苦难的岁月里，互相帮扶的人们之间总是容易培养出感情，特别是异性之间，那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坚守，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无法理解。这里的总设计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喜欢上了一个人，就是带你们进来的卡亚，而卡亚也非常喜欢他。那个时候他们只有20多岁。然而现在和卡亚生活在一起的并不是总设计师，而是另一个人。他们彼此感情也还好，关怀对方，对我们也不错，还帮助那些过往的偶然发现这里的旅行者。说实话，我们对他们没有怨言，可是他，卡亚现在的丈夫害了设计师，对此我们不能隐瞒。因为设计师的死，这些年来我们对这里的设施只能用，不能维修，而他为了弥补罪过，就一直待我们非常好。
4: 那个人为什么被害？因为他很坏吗？
0: 华莲问。
2: 不是，设计师是个很好的人。

0: 他为什么自杀呀？移情别恋吗？萨缪尔的话刚传进西凉的耳朵里，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想起埃里克和华莲，思绪有点混乱。
1: 是移情别恋，但卡雅并不是爱上了别人，而是因为一次事故。
0: 事故？
1: 他感染了病毒，来自海里的那些鱼，那个时候没有处理干净，然后是高烧，烧坏了脑子，他的思维很难再提高了，定格在那里。更要命的是，记忆也出了问题，所以就忘记了设计师。
0: 啊！除了重雨，三个人不约而同的惊呼。
1: 当时的设计师在设法完善入口的系统，和工人们一起忙碌，无暇分身，就派了另一个人专职去照顾他。那个人自告奋勇，其实是因为他喜欢卡雅。
0: 原来如此，接下来的事情也就不用说了。仲宇一语打断了这场谈话。女人和那个人相恋了，设计师完成工程后归来，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选择了自尽。工作人员并未再说什么，看来钟宇的判断十有八九是对的。
1: 他也知道自己不对，事情已经发生了，也没办法，请你帮帮我们。我们的设备是怎样的状况，连我们都不清楚，这太让人担心了。
0: 四人没有立刻回答，彼此看了看，席良和华莲的眼神都是同意的，萨米尔犹豫，钟宇则倾向于不管。2:5:1，钟宇，就这样吧。萨米尔说，终于下意识地抽出那只烟卷，皱着眉头要点燃，忽然发现不对，又懊恼地装回到口袋里。这种破事儿，救人不是破事，哼，我看是破事儿。那个男人不道德在先，我为什么要自告奋勇？爱不是占有，趁人之危的小人，活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僻壤也好。如果出去了，碰到更漂亮的女人，估计还会出手。这里的这些普通人呢，他们是无辜的吧？萨米尔似乎又要不自觉地跟众宇辩论。也罢，卡雅的病和伤是这个世界导致的，命运如此，只能这样了。给我准备些工具，来，拿张纸还有笔来，我列个清单。大块头，你和兔崽子给我打下手，我们尽量快点检查完，不过这工作量估计没有一周是干不完的。那些工作者一起欢呼起来。因恶念而产生的罪过被偶遇的远道而来的四人化解，阴差阳错而被改写的爱情和因此产生的人生悲剧似乎该画上休止符了。也许吧。从建筑底部入口进入，有电梯直通到顶，由下至上共有七层，第一层是动力单元，有一台密闭的可控裂变机给整个小城供能，第二层被管道和透析容器充斥着，显然是水净化用，第三层温度控制，第四层调节大气成分，第五层负责消毒防卫光学迷彩次声波系统，第六层控制小城的照明和交通，唯独第七层不知做何用。没有建成，幸运就发生了，只剩下一些特种材料堆在那里，把四棱形的楼层分割成几个小空间，他们从第一层开始逐级上升，没有防化服就无法靠近反应堆，终于只能查看自动控制机构、液铝管道、汽轮机的参数，然后通过各种设备的工作情况反推出反应堆内部的状态，计算消耗了不少时间，他只能尽量采用简单的模型，复杂的虽然结果真实性高，但根本没有电子设备辅助计算，动力核心并非大破坏前的最新产品，但确实是一种稳定性很好、可靠性高的型号。
2: 多少年不干这种数学活，一直都是做些简单的修修补补。
0: 大块头，你脑袋里装辅助芯片了吗？仲宇问萨米尔。
3: 没有，读书时家里很穷。

0: 没有钱买这些玩意儿。我脑袋里有一个，是什么类型的？运动型、记忆型、处理型。记忆型，哼，怪不得你能记住那么多东西。在大学半工半读，挣钱装的。我还没工作，世界上就没有公司了。第一层检查完了，往上走吧，也只能看这么多了。二层那些纵横交错的管道，有些只能爬进去检查。这项工作由萨米尔和席良完成。管道的外壁涂着不同颜色，分别代表里面的物质种类。红色是热水，绿色是净化后的冷水，黑色是污水。颜色原本有十余种，不乏军事用途，此刻实际上只有三类物质在里面流通。耗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国与国之间对抗的设备，在大破坏中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从时间、星球和整个宇宙角度看，人类的这些劳动无异于荒唐的浪费，是文明不成熟的必然结果。有些设备是为了掠夺，有些是为了对抗掠夺。一个智慧种族要进化到自我和谐，需要浪费多少生命、资源、环境、幸福，重蹈多少愚蠢的覆辙做学费呢？你们几个别傻站着，过去听他俩指挥。仲宇对看得津津有味的工作人员发号施令，他们如梦初醒，你拥我挤地钻进管道丛中。透析槽内装着一层又一层的高分子薄膜，借着选择透过性，浊水中的污物被滤除，带静电的极板可以除金属离子，出来的水就达到了城市饮用水的基本标准了。那些高分子薄膜的一侧积累着厚厚的垃圾，另一侧的水则纯净透明。这些耗材为当地人无私奉献了这么多年，性能竟然还可以勉强达标。经过工作人员的无线通讯协调，仲宇关闭了城内的水供给系统，教大家把那些透析槽中的脏东西清理出来。那些空无一物的废气管被转移利用起来，做缓冲备用，实在无用的则干脆切割掉，丢进仓库。整理之后，整个空间简洁一新。当晚，四个人就住在了管道层内。工作人员极力要陪着他们，被萨米尔婉拒。他们于是送来了许多不同方法加工的鱼餐。萨米尔和华林很是喜欢，而席良和仲宇早已在那些年吃腻了。那个从设计师手中夺走卡亚的人始终没有出现。当晚，发光的天顶和建筑渐渐暗淡下去，呈现一种近乎月光的模式，把小城居民带入了睡眠。第二天，只用半天就基本搞定了温控楼层，矫正了四个传感器。午饭后，大家加班加点检查第四层。电梯门刚刚打开，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刺鼻酸臭味。
1: 快把门关上！
0: 回到三楼，终于判断是空气净化设备出了问题，那里长期积累了大量滤出的有毒气体。工作人员在仓库和各居住楼内问了个遍，找了个遍，才寻到三四个已经残旧的呼吸器。有趣的是，他们竟然还发现了十几个尘封的完好无损的掌上终端，都是大破坏前的高端货。呼吸器留下，那些破电子玩意儿别打开，否则 AI 会通过互联网追踪到你们。仲宇急忙制止，这东西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萨米尔感慨道，以前还很昂贵，有人为了买个高端的，竟然不惜卖掉自己的肾、器官合成技术，只是在少数实验室成功过，成本高昂，隐患多，根本无法市场化。那些人就不想想自己的父母会是怎样的感受。理智的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困惑。仲宇想抽烟，突然想起禁忌而忍住了，这两天可苦了他了。我们三个戴上面罩进去，先把漏气的地方补上，然后想办法修机器，其他人在这里等着，再给我几个橡胶圈放在眼

0: 框上，用透明塑料膜头巾缠一圈，勒紧扎在后脑勺，凑合做个密封的护目镜。当三个人准备完毕时，华莲差点笑出声来。萨米尔白眼圈，柯仲宇是黑的，西凉竟然是一个绿一个红。三个人没有理会大家的忍俊不禁，消失在电梯门后弥漫的烟雾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起初大家还平静，到后来就越发坐立不安。都快吃晚饭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难道出事了？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0: 我去看看，到门口喊几声。一个工作人员朝电梯上跑去。
2: 等等，我也去。
0: 华莲跟着走到本是货梯的升降装置，封闭的上下移动平台连四轮的卡车都可以装进去。楼层很高，电梯一小会儿才能到达。
3: 喂，周宇先生，情况怎么样？
0: 工作人员对着电梯门喊，然后把耳朵贴上去听，却什么也听不到。
3: 喂，你们还好吗？
0: 这一次连喊带砸门，依旧毫无音信。他急了，脱下外套团成一团捂住口鼻，转身让华莲到下面去叫人，然后他按下开门键冲了进去。
1: 当，
0: 他将脑袋撞到了一块锈迹斑斑的金属板上，让抱着板子的萨米尔脚底不稳，差点后仰面倒地。工作人员晕了过去，整个室内的空气已经正常，刺鼻的味道和弥漫的烟雾彻底消失了。
4: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
0: 这次轮到萨米尔和仲宇三个人有点忍俊不禁。回到三楼，仲宇讲述了里面的情况。
4: 有一台空气净化机的通道堵住了，那台机器不但不能净化空气，反而把浊气滞留在屋里。我们疏通了这条通道，改变机器的工作状态，虽然效率下降了，但还能继续用。这一层算是搞定了。时间不早了，明天再去五楼吧。今天的活儿对皮肤的刺激很大。
5: 我们这里有清水，可以洗澡。
4: 洗澡？让娘们和小孩子们玩去，我不习惯。
0: 萨米尔明白，仲宇其实是怕浪费宝贵的饮用水。这个表面粗鲁、待人略凶残的男人，其实心底有着强烈的关怀和善念。晚饭后，工作人员散去，四个人围坐在三楼讨论着一些事情。
4: 他们这里的空气净化机，竟然可以去除28种以上的污染物。我们虽然不清楚当初设计的用途是什么，但要制造一个绝对清洁的空间是毋庸置疑的。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微纳尺度加工和生物医学方面才需要这样的研究环境。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需要继续往上检查。对了，小姑娘，你要是嫌弃我们身上的臭味儿，可以去找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到别的住处休息。
0: 仲宇说话很直白。华莲急忙摇摇头，
2: 我不怕，这点味道不算什么。
4: 看来并不是一点素质都没有。还挺能忍受的，那就这样，受不了可别后悔。
0: 大家一起吃了点东西，喝些水，便在地上铺好棉被准备休息了。看看计时器，已经指向了晚上10点。西凉突然变得坐立不安，萨米尔问他怎么了。
2: 我想上厕所，是时间长的。
0: 萨米尔急忙领他下楼找工作人员。
2: 对不起，忘记和你们说了。
0: 工作人员非常抱歉，连连鞠躬。快领着孩子去吧，他要控制不住了。两个人朝一座两间朝上的月牙形建筑跑过去。归来时，其他人已经熟睡。西凉蹑手蹑脚地迈过父亲，又从萨米尔的头上跳过去，才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4: 解决了。
0: 萨米尔还是醒了，猎人的敏感度相对比较高。
2: 解决了。
0: 西凉小声说着，
2: 有抽真空，透过气流把脏东西送到外面。可惜又是污染，不能一辈

0: 子窝在这里，还是要想办法走出去。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六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六月二十六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观。
1: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一切都重启了，这就让我们拥有了全新的机会去奔赴热爱，追逐梦想。此刻阳光正好，此刻的你依然鲜活而有力量，那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奔赴美好吧。我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清晨时分听一首好歌是治愈心情的良药，能唤醒我们沉睡的热情，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或许会有奔波与忙碌，或许会有迷茫与彷徨，但请一定相信，所有的付出都不会白费，所有的坚持都将终有回响。那些你熬过的夜、付出的努力、坚守的热爱，终会在某一天化作照亮前路的光，成为更好的你。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5: You are listening t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当你睁开双眼，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请用你的笑容去迎接这个世界的美好。你每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希望你能够在生活的琴键上弹奏出华美乐章，无论今日面对什么挑战，要保持微笑，积极应对，因为你的人生你说了算。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精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